0: 疏秀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大师卢老师所说的，说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就是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啊，我们的胆量是很大的。
1: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0: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啊，这项工作啊，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啊，给这个文化发扬好啊，把它传承下去啊，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啊，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啊，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啊，让它也发扬光大，
1: 对，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
0: 对，然后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啊，叫锦绣啊，我们也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坐实，有锦有绣，
1: 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
0: 好吧，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继续带您游历狒狒所生活的奇特世界。生活在班贝莱拉的狒狒们为了适应陆地生活，进化出了哪些必要的生存技能？埃塞俄比亚狮尾狒的族群又上演着怎样的权力游戏？在对话萌宠环节，一只听力辅助犬将会如何利用它的天赋去拯救生命？在奇趣头条，生活在海底的活海胆会用怎样的方式保证自身安全？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生活在南非的黑长尾猴是一种杂食性动物，除了植物，它们有时候也会捕食小型动物。想改善生活了，就吃点幼鸟和鸟蛋。由于目前它们栖居的树顶食物存量不是很多，黑长尾猴决定另寻他处，这就导致它们不得不穿越班贝莱拉狒狒帮派的领地。它们远远的就望见了这片草地的主人。得益于丰茂的水草，班贝莱拉帮的成员们的生活可以说是相当滋润。狒狒有着相当复杂的食谱，从树叶、水果到昆虫，甚至肉类，都在他们的食谱上。有些狒狒还会捕食羚羊、幼崽等小型动物，但这很少见。更多时候，狒狒是被猎杀的一方，天敌包括花豹和一些大型猛禽。但是危险也来自家族内部。

首领惯用铁血政策统治家族，所有成员都小心翼翼。不远处，黑长尾猴冒险在狒狒周围觅食，回馈很丰厚，这里的食物取之不尽，两个家族和平共处。

闹饥荒的时候，黑长尾猴待在树上，避免和强壮的表亲发生冲突。狒狒和黑长尾猴都属于所谓旧世界猴，这个群体主要包括在非洲和亚洲发现的狭鼻猴类，与中美和南美的猴类不同，旧世界猴大多在地面生活，它们几乎不挑食，是非洲大陆最成功、分布最广的灵长类动物。

为适应陆地生活，狒狒在很多方面都进化了。它们最大的优势在于对生的拇指，这使狒狒可以像人类那样灵巧地抓取和控制物体。狒狒也可以将食物尽可能多地储存在隆起的夹囊里，留到日后慢慢享用。长长的手臂方便它们用四肢行走，到处觅食。首领的午餐被一阵咆哮声打断，听声音不像自家兄弟。另一支狒狒帮派斯普林特帮一点点逼近班贝莱拉帮觅食的地方，

好在山坡上也有充足的食物，看样子今天斯普林特邦和班贝莱拉邦不会短兵相接了。现在让我们去看看埃塞俄比亚的山地邦在干什么。和班贝莱拉邦依靠武力赢得统治权不同，山地邦的狒狒们可以说是相当特殊的存在。在这个族群里，雌性才是掌握实权的角色，雄性首领的统治权取决于他满足雌性需求的能力。什么时候交配，与谁交配，以及谁最终能登上首领的宝座，都由雌性说了算。因此，想成为首领的雄性首先要做的是讨好垂帘听政的雌性狒狒。雄性成员用不着展示自己的战斗力，但必须证明自己的理毛技术出类拔萃。在埃塞俄比亚的高山上，赢得雌性芳心靠的并不是凶猛的打斗，而是温柔体贴。毕竟他的王座是否稳固同他能否让他的后宫满意有着直接联系。他的权力时刻面临威胁。如果家族中出现了理毛技术更高超的雄性成员，原来的首领就会失去统治地位，然后被赶出家门。蛮力在这里用处不大，即使一名雄

仅可以通过武力取胜，他也必须等待雌性废除原来的首领，并许可他登上王位。权力的更迭是非暴力的，而对新任国王来说，为后妃提供服务是一份全职工作。

这些单身汉被称为追随者。他们追随雄性首领及其家人，寻找机会拉拢雌性成员，梦想成为下一任首领。要登上首领的宝座，年轻的雄性必须争取其中一位雌性的认可。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游戏。如果没有任何一名雌性认可他，他就无法建立属于自己的后宫。与此同时，一旦首领发现他向雌性求爱，他就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大体上看，山地帮是个和平的群体，但是有狒狒的地方就有江湖，一旦发生争斗，他们会打得非常激烈。年轻雄性想争取交配权，必须证明自己是一流的理毛师。为了避免激怒首领，他必须找个隐蔽的地方为雌性理毛，这样才不会引起首领的注意。

只能偷偷摸摸地向对方求爱。要成为一名父亲，他必须过这一关。山地帮经常在面积约四平方公里、海拔4500米的山顶活动。在每天的行进过程中，他们会穿越各种各样的栖息地。多数情况下，他们会先奔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看来今天，这片位于陡崖旁草木茂盛的小山坡便是他们的栖息地了。狒狒西湖这边的狒狒们也在休息，这只首领的幼崽目前还很弱小，但7-8年后，它就会像它的父亲那样孔武有力，充满雄性的统治力。它会强壮到足以挑战王座，但是要接过父亲手里的权力，还必须加倍努力。出身高贵并不意味着他就能一直高枕无忧，危机会一直存在，他必须通过不停的战斗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否则就会惨遭驱逐。但至少在几年之内，他不必担心这些事情。现在他在妈妈身边很安全，他需要专心学习如何适应这个大家庭。这段时间里，他必须忍受以大欺小的情况。除了新鲜的绿草，还有其他东西将狒狒吸引到西湖的这一边。一份特殊料理沿着这条沙滩茂盛生长，这些是沙丘香桃木的浆果。

甘甜的紫色水果自然比草杆更加可口。在家庭中，获取食物是有先后顺序的。根据族群的协议，地位最高的成员最先进食。首领坐在树枝上，挑拣着盛宴餐桌上的嫩芽。他的王后和孩子留在海滩，其他的母狒狒爬上了树。小家伙们也跟在后面。每年这个时候，沙丘香桃木浆果刚开始成熟，善于投机的灵长类动物充分利用了丰富的资源。宝宝们还没有断奶，但他们在摇曳的树枝上待得很舒服，而且把脸都吃胖了。臀尾狒狒有着和仓鼠一样的夹囊，用于存储备用的食物。

0: 这只雌狒狒从树上来到海滩，在稳固的地面上享受着它的浆果。它一边挑选，一边品尝，只选择最成熟的来吃。首领还在树上尽情地享受美味。身为领地主人，生活是很美好的，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最高统治权。一些雄性狒狒注定会孤独一生。不速之客曾经属于某个族群，但体型较小，等级太低，结果成年后被领袖赶出了家门。现在他不得不独自生活，永不停歇地在外面奔波，艰难谋生。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我们为您介绍一条可爱的杰克罗素梗，去瞧瞧它是如何运用自己的非凡本领，成为了一名身患重病的男孩的守护天使。除此之外，世界上的其他狗狗又结交了哪些有趣的朋友？加拿大的马尼托巴省，这里的草原一眼望不到边。5年前，这里成为了小杰克罗素梗的家。他叫宾果，他改变了一个小男孩的生活。丹尼尔·福布斯是加拿大国家服务犬中心执行董事，他们通过训练狗来帮助有特殊需要的人。2004年，丹尼尔接到曼迪·海恩的电话后，宾果的生活就此改变。当时曼迪很绝望，他希望丹尼尔能训练一条狗，挽救他儿子的生命。10年前，曼迪比预产期提前3个月产下了一对双胞胎，

0: 科尔和埃里克。由于早产，两个男孩都出现了呼吸暂停，间歇性的无法呼吸。
1: 我记得我第一次给他哺乳时，他的呼吸停了，脸色发青，我吓得要死，结果就忘了护士的名字，只是一个劲儿地喊喂喂。
0: 与别的早产不同，科尔的并没有治愈，他会在几乎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出现干呕并停止呼吸。专家说，科尔的症状无法治愈。身心俱疲的曼迪于是向丹尼尔寻求帮助。
1: 他问我能不能训练一只狗，当孩子出现状况时能提醒他。我的回答是，如果你能录下他发病时的声音，我们就可以录在磁带或 CD 上，用来训练狗。狗经过训练后，完全能够胜任这样的工作。
0: 面对如此特殊的情况，丹尼尔需要决定什么类型的狗是最佳选择。
1: 宾果以前是一只听力辅助犬，我们训练它成为国家服务犬中心听力辅助计划的表演犬，它的性情活力都很符合对方要求。
0: 丹尼尔带着宾果飞到了温尼伯，看看他和科尔是否合得来。
1: 见到科尔后，宾果和孩子们四处玩，在房子里跑来跑去，从第一天就很好地融入了这个家庭，所以后面很顺利。我们开始了针对科尔病情的训练。
0: 丹尼尔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训练宾果来完成挽救生命的工作。
1: 夜里问题最大，孩子要连接上呼吸器，可是他年纪太小，睡觉不老实，经常会扯掉面罩，然后就会引起错误警报。
0: 选中的狗必须能在科尔发病时做出反应，并发出警报给他的父母。护士和婴儿监视器都无法做到，狗又怎能让科尔的父母安心呢？
2: 即使在狗睡着的时候，他们的听觉也比人类要强得多，因为狗的耳朵可以听到人耳根本无法听到的声音，他们习惯于听到声音并对此做出反应，而人类完全不知晓这些声音。
1: 我想让它只有在科尔发病的时候才叫，所以我们要训练它按照指令吠叫。一开始我们是用手势信号来进行训练，我轻弹手指，它就开始吠叫，然后我们会给它奖励，用很多正面的奖励，然后我就给它播放科尔发病时声音的录音。后来渐渐的，手势信号和 CD 盘上科尔发病时的声音就建立起了联系。
0: 几星期的强化训练后，宾果学会了只有在科尔发病时才吠叫。
1: 在训练它时，把训练变成游戏非常重要。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让它感到快乐并且兴奋起来。它在训练的时候跑来跑去，所以对它来说，那是一段非常好玩的经历，而不像其他家庭成员那么紧张。
0: 每个人都感到困惑的是，宾果真的能担负起责任？在夜间科尔病情真正发作时及时通知他的父母吗？
2: 那天曼迪和我都在家，然后我们都睡着了，孩子们还在房间里自己玩，就在那时候科尔发病了。宾果在他身边，他开始叫起来，他的叫声惊醒了我，从那一刻起我就100%的信任他了，完全没有一点怀疑。
0: 训练发挥了作用，科尔的家人花了几年时间寻找治疗方法，现在终于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了。
2: 我总是在想，今天会不会是我和儿子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会不会就这样睡过去，然后错过了什么？他会不会无法活过这次的呼吸暂停？我什么都不知道。可是宾果一出现，事情就解决了。有了他，我的生活就可以重新开始了。
0: 是什么让一只捷克罗素梗能胜任这项工作呢？

0: 素梗在乡村很常见，这种狗非常活跃，需要经受高强度的锻炼和激励。这种狗大多是工作犬，它们性情坚韧顽强，一旦交给它们指定的任务，它们就会全身心的投入。冰果在面对科尔的病情时就是这样。不过啊，在这个案例中，丹尼尔选择冰果看重的是冰果的性情。
1: 我为这家人选择冰果时，并不是因为它是一只捷克罗素狗，而是因为这条合适的狗在合适的时间遇到了合适的家庭，他们性情相投。他现在是我家的一份子，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当科尔发病时，他躺在我的床上干呕，他知道我在，可他不看我，而是看冰果。所以冰果已经不仅仅是服务犬，还是理疗犬。科尔知道妈妈在身边，可如果冰果也在，他会好受得多。看到一条狗拯救了一个生命，让一个孩子能够从容地走在人生道路上，我觉得没有什么语言来形容我心里有多么骄傲。
0: 并不是所有的友谊都是体型对等的，标准贵宾犬基诺与草原土拨鼠克洛伊建立了一种超出你想象的关系。基诺的性格友好活泼，总是一副长不大的样子，但他对这个小小的伙伴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兴趣。基诺和克洛伊第一次见面就喜欢上了对方，经常依偎在一起亲吻玩闹。这家人将他们戏称为狗鼠组合。可见物种和体型差距不是障碍，同源的动物总能在同一屋檐下和睦相处，

虽然沙质的海底和湍急的水流很容易让海底生物们迷失方向，不过这并不会难倒喜欢成群结队行进的活海胆。

高耸的棘刺便是他们指引方向的指挥棒，就算是遇到意外的碰撞，他们也会埋头前行，似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他们前进的脚步。火海胆的毒刺一旦刺入敌人身体，被彻底拔出来之前，它会一直释放毒液。不过看起来随波荡漾的海马倒不是很担心火海胆那含有毒液的尖刺碰到自己。它弓形的身体和竖立的头部明显区别于其他鱼类，它也不会忽视捕食微生物的竞争对手。在不远处的巨吻剃刀鱼就没有海马这么从容了，它把自己伪装成一片无依无靠随波逐流的树叶，避免吸引活海胆的注意力。要知道它们可没有海马那一身坚硬的盔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

0: 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故事故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班齐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你们也不小了，该懂事了。我今天只说一次，以后不准再提平安，就当家里没这个人。平安的东西，捡一捡，收一捡。该烧的烧，该送的送，千万不要让你大姐知道。 听懂了吗，
1: 俊奴？
2: 自抗战以来，所有。

李家山上站着最后四人，上面用有限之武器，固步一阵，扰乱敌军，全身而退，不但震撼了敌军，也为我军争取到了有利之时机。实属此次乡为大捷之战场之佳话，为此可授予谢金山少校军衔、保鼎勋章一枚。欢迎。

0: 去给平安买包子，平安最喜欢吃那个桂花白糖包了。
1: 大姐，你先吃饭，我去买。
0: 去我去，一会儿就卖光了。
2: 大姐，
0: 妈妈，
2: 大姐，
0: 妈妈，
2: 大姐，
0: 妈妈，
2: 大姐，
0: 妈妈，
2: 大姐，
0: 妈妈，
2: 大姐，
0: 妈妈，
2: 大姐，
0: 妈妈，
2: 大姐，
0: 妈妈，
2: 大姐，
0: 妈妈，
2: 大姐，
0: 妈妈，
2: 大姐，
0: 妈妈，
2: 大姐，
0: 妈妈，
2: 大姐，
0: 妈妈，
2: 大姐，
0: 妈妈，
2: 大姐，
0: 妈妈，
2: 大姐，
0: 妈妈， 你是谁呀？

0: 我平安被我送回老家，韩少了，这不是打仗吗？
1: 什么时候把他接回来啊？
0: 大团长。

作孽呀，我这是作孽，我作恶太多，这是老天给我的报应，我必须得自己承受。奶奶，你放心吧，这个家我不会不管的，你们该怎么过日子就怎么过日子。

0: 咱们想想办法。
1: 想什么办法？为姐姐和平安报仇，把姐夫赶出家门吗？
0: 反正这事儿就不能这么算。
1: 那我们能做什么？
0: 你有没有良心？姐姐从小对咱们那么好，你全忘了？
1: 姐姐喜欢他，姐姐爱他。
2: 妈，你真相信？

信薛君山能守着湘军过下去啊？我都真担心他过不去这个坎儿。薛君山现在全家人都没了，只剩他独一个，他要传宗接代。只怕皇位子不再剩，将来他要泛起混乱，谁拿他一把？

0: 进来吧。
1: 表哥，
2: 你来了。刘医生，湘军就拜托你了。

0: 他第一次看你穿护士服，这不挺好看吗？啊，配这个顾清明，绰绰有余。
1: 表哥，他没把你怎么样吧？

0: 我带你姐来看过了，你们大夫说你姐的情况越来越好，越来越稳定。反正就是，以后你姐可能是怀不上孩子了。
1: 所以，你想把我姐推给表哥，自己一走了之啊？
0: 你这想哪儿去了？你看你这孩子，别糊涂。我的意思是说。 你看姐夫对你一直都不错，当然态度上就单说了啊。你数一数哪件不是为你好？现在你是不是也得为姐夫做点事儿？你姐夫对你姐怎么样？好不好？啊，都看在眼里吧。你姐喜不喜欢孩子？哎呀，这么说吧，就是，以你对。
1: 顾清明这个大公子的了解是吧？他将来会不会舍得把自己的孩子过继给别人？
2: 我不知道别人舍得不舍得，但是我为了我姐姐，我舍得。
1: 有你这话，我放心了。姐夫没白疼你。啊，香香，到时候你的肚子睁大气，啊！ 难看了，姐夫不认，最好是能生一个像你的小满这样的双胞胎，那我就更满意了。啊，我走了。哦，对了，你抓紧时间啊，一家子人等你吃个喜糖呢。
2: 小声点。

0: 怎么了？
1: 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
2: 你想什么？
1: 我想狠狠地打你一顿。
0: 你发什么疯啊？
1: 我疯了，我老婆疯了。我老婆疯了，儿子也死了，我老婆现在身子也坏了，再也怀不上孩子。我薛金山从此就断了后了。我
0: 怎么回事啊？我走的时候他母子俩还好好的。
1: 你别在这装傻了。你怎么回事？还不是因为你啊。你不知道我们家胡说八道能成这样吗？
0: 你误会了，我把你当兄弟，好心好意去看你的家人，我不知道会变这样。
1: 你把我当兄弟
0: 啊？
1: 真心的？
0: 当然。
1: 来，兄弟，脱。那我也把你当兄弟。顾兄弟，小日本子赶跑了。报纸上虽然天天说什么辉煌胜利啊，什么歼击2万、3万、4万的，那都是扯淡。咱们知道，小鬼子还会回来。小鬼子回来，我就得上战场。你不一样，你得留在长沙，供应军需啊。
3: 答应我一件事儿。
0: 你说。
3: 替我看家。
0: 不答应你。
3: 你大嫂的情况不好，我怕她出事儿。哎呀，这一大家子人，你都得替我照顾。行还是不行啊？你别这么看着我，这是你欠我的，你知道吧？
0: 好好好，我欠你的。

0: 从去年到现在，我眼睁睁地看着你家里面发生一个个变故，你的心情不感同身受。你放心，你的家人我一定会照看好的。
1: 还有那个香香，答应我说你俩有孩子以后过去给我一个，你舍不舍？
0: 啊，什么啊？舍得还是不舍得？这……行行行行行，都不扯话了。哎，老子活到今天的份上，不想求人呢。来，来，徐大哥，别拉了，
2: 师傅，
0: 坐什么坐？
2: 师傅，
0: 老子差你这顿酒是怎么的？
3: 给我喝完这顿酒，我也舍了。
0: 你舍得把孩子过继给我？

0: 去哪儿了？这燕怎么还不回来呀、啊？平安去哪儿了？
1: 回来了。哎
0: 呀，平安回来没有啊？哎，平安呢？
2: 香香啊，我这一下午就没挪地方，没人看着你姐姐，她万一要是出点什么事怎么办呢？
0: 君山去接平安了，怎么还不回来啊？
2: 啊，马上马上就快回来了啊！
3: 说好的是不方便。
0: 君山，你回来了，你终于回来了。哎，平安呢？平安怎么没有回来啊？
3: 平安，
0: 你去接平安去了吗？
3: 我明天就去接。
0: 你不是今天去接他吗？啊，他怎么没有回来啊？
3: 不便。
0: 你不是说今天去接平安的？
3: 走去接平安。

0: 你要发什么无名火呢？你是冲姐夫啊，还是顾清明啊？
1: 我都冲。这顾清明怎么回事啊？他明知道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还带着姐夫去喝酒，他是不是想给那姓薛的摆个庆功宴啊？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男人何以解忧，借酒消愁。
1: 他就应该愁。
0: 不对呀，昨天你还说呢，那因为姐姐喜欢他、爱他，大家都能原谅
1: 反正我一看到他喝得醉醺醺的样子，我就生气。

0: 操那个心，我哪有什么办法？你的意思是我们爱多管闲事啊？
1: 大姐，你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2: 方师长。
1: 哦，顾小姐，有劳您亲自跑一趟了。
2: 哪里哪里，啊，这是我弟弟顾清明。
1: 方师长好。顾公子仪表人才啊，颇有乃夫风范啊。
2: 多谢夸奖。方师长，您是年少得志，丰功伟业。

0: 行，重庆那边也请您放心，谁是勇将，谁是懦夫，李元长心里有数。
1: 有劳顾小姐了。
2: 吃菜，吃菜，
0: 吃菜。

0: 这又是怎么了？
1: 这是发的什么疯啊你？
2: 就知道，这种工资哥是靠不住的。
0: 哎呦，什么事儿发这么大火呀？谁靠不住了？
2: 还能有谁呀、啊？我们家还认识哪个公子哥啊？
1: 公子哥，你说的是顾公子顾清明？
2: 他这是朝三暮四，想想还没嫁给。就越锅里的看着碗里的，以后还得了啊？那想想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0: 你坐下，坐下，坐下。
3: 怎么了呀？这是
0: 慢慢说。
3: 顾清明怎么了？
0: 香香，你爸又喝多了，你别管他。
2: 谁喝多了？
1: 那你究竟看见什么了？听见什么了？你说清楚啊！
2: 我说不出口。
1: 你说不出口就别说。喝醉了，睡觉去。
3: 爸，是不是顾清明来找你了？
2: 香香，你以后不要跟他来往了。这种公子哥根本就不可靠。
3: 那你总得有个理由吧？
4: 有老子。这么激动干什么？你说的就不对，顾清明他就不是这种人，对吧？他要是这种人，不早就成你二女去了吗？
2: 瞎闲去呀！你怎么就不信我吗？我刚刚明明在外边看见他跟一个漂亮女人搂搂抱抱、拉拉扯扯，不成体统啊！
4: 哎，爸爸，爸爸，小点声啊，小点声！你说的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2: 我亲眼所见，那还能有假呀？
4: 哦，按说这也正常。
2: 狗屁！
1: 这也难怪，人家是一表人才，放到哪家都是乘龙快婿，就咱们家香香看不上人家，死犟着不肯点头。你以为所有的女人眼睛都瞎了？
3: 我的事不用你们管。
4: 香香，咱不生气啊，这事本来跟你也没关系。
0: 香香，
4: 顾清明绝对不会有这事儿，你相信我，香香心里有他啊，这事儿我来办。醒醒，喝多少？
2: 我就没喝多少。

0: 金山，香香一定得嫁个好人家，最起码人品得好啊，是不是？
1: 我们胡家是正正经经的书香世家，哪怕他顾家就是再有钱有势的豪门贵胄，如此家风不正，我们也看不上。
2: 你真看见了？
1: 哎呀，这种事我不看见，我能编出来吗？
0: 金山，你还是去问问吧。
3: 要不，
2: 哎，我找他问问吧。
1: 问什么呀？你非得让人家羞辱一番，你才死心？
2: 哎呀，哎呀，顾长官，来来来来来来，
4: 怎么了？

0: 我一直拿你当兄弟的，你的人品我在我岳父面前都夸了海口的，你让我很难堪。你怎么能吃两家饭呢？
1: 什么吃两家饭啊？我都吃饱了，我来送东西的。我大姐带了礼物来，
2: 奶奶。哎，
3: 谁？谁大姐？
0: 我亲大姐，她来长沙看我，我们刚带徐长兴吃了顿饭，这是礼物给你们的。
1: 哎呀，真是的，小姑你太客气了。
0: 来就来了呗，还送东西。
4: 太客气了，小心翼翼。怎么不把你姐姐也领过来坐坐呀？奶奶，你们先把东西收好，一会儿再说。
1: 哦，差点出事了，跟我来。
0: 你呀，从来就没干对过一件事。我这个岳父啊，真是诚实的，又关心。非得说你跟其他的女人都来，我跟他解释了，我说不敢，不是这样的。这他们不信呢。 生气，就啊，解释一下，就是这样的，就是香香，香香，啊，那个顾掌柜来看你来了啊，进来了，
5: 你进来干什么？

0: 最近音乐忙不忙？
1: 没有，你信不信？
0: 家里来人了，我姐姐来看我。
1: 你弄我上这个干什么？
0: 姐姐给你捎一点东西呢。
1: 鬼才让你东西呢！
0: 行了，你别哭了。
1: 鬼才哭呢！
0: 我就要调到御史室了，要住下带亲姐。
1: 鬼才！什么时候走？
0: 明天。
1: 那我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过呢？
0: 你每次见了我就跑，我哪来得及告诉你？先坐着好吧。

我听你姐夫说，说你答应舍一个孩子给他。我想跟你说一声，想告诉你一声，我也答应了。

来新伤员了，出来帮忙，快！

0: 空染成了
1: 这个什么手枪吗？三七吗？你有吗？
2: 就是找王大夫看一下。
0: 胸口燃烧着战火，该怒放的青春，为了精彩就丢落。
3: 通往这场伤兵，我就要去试试。
4: 部长，赶快走吧，赶快点吧。

0: 大官，眼看着部队就要开拔了，你也不跟香香嫂子多说几句？
1: 别多嘴，开车。
2: 过来。

0: 香香，我先替你一下，别绷着了，赶紧去吧。去啊。
1: 郭千明，郭千明。

0: 你要走了。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0: 注意安全。
1: 我知道。

0: 谢谢四个月。
1: 我每天都会写信给你。
0: 你怎么会？
1: 当我们胜利的时候。

0: 今天不开车。
1: 今天绿色出行。
0: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1: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2: 小姐，您的咖啡。
1: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0: 啊，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你买什么呀？我想给平安买件新衣服过年。好久没给孩子添新衣服了。爸妈平时不让我出门，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才能陪我哥哥回去。
1: 买。
0: 爸妈说外面不太平，平时啊出门也不让我带钱，只好等你回来给我付账。
1: 我也。
0: 先生太太，想做衣服吗？我这有上等的胡丝料子，待会儿以后就没进过货。这是第一批。
2: 想给孩子买件新衣服，您这有现成的衣服吗？
0: 哎，有啊，请问这孩子多高？大概
2: 这么高。这么高？哎，怎么小不起平安的样子了？
0: 三岁，三岁。啊，有。先生太太，这件衣服怎么样？
2: 相当不错，上等的料子。这也太大了吧！这平安还不到三岁呢，这穿这么大的褂子啊！
0: 平安不是还得长吗？买大一点还可以穿，不浪费啊。啊，
2: 也是啊，还是你想的周到。
0: 嗯，
1: 啊，好，
0: 我给太太包上。
2: 衣服，那件衣服，那是平安的衣服，就拿那件，对对对，就拿这件。哎呀，多好看啊！平安穿了一定很好看。
0: 好，请进。

0: 舍不得你。
1: 那你就多请几天假，多吃点好吃的再走，省得每次回来就跟饿狼一样，平安看着都笑话。
0: 到什么时候我都是平安的爹，不会笑话我的。
1: 金山，我们再生个妹子吧。你不是说过你喜欢妹子吗？

0: 还是个双胞胎呢。
1: 香香这孩子真是的，连过中秋都不能在家吃顿饭，还非得让小满给他送去。
2: 湘北现在又开战了，他们医院里都挤满了伤员，医生护士都忙不过。

0: 回得了家呀？
1: 妹子长大了，懂事了，可是这仗一年一年这么打个没完，这香香的亲事什么时候才能定下来呀？我这心里总是悬着块石头。
2: 妈，他不是有顾清明吗？妈，你放心，他和小顾好着呢，那枕头底下的信愈摞愈摞呢。
3: 小满说啊，这顾长官跟着驻地都转了好几个地方了，但是给香香的信从来没断过，总是给香香写信呢。
4: 春香，春香，
5: 香香大小姐，你这架子够大的呀，叫你也不应一声，我是不是得弄个梯子够着你啊？
6: 什么？
5: 够着给你喂饭。别写了，快吃。
6: 等一下，把这个抄完。
5: 什么呀？山东济南朱佩，四川郎中刘小茶，湖南李兔子。
6: 行了，别念了，这些都是牺牲的战士。昨天医院死了三个人，都埋在后面的野地里了，我得记住他们的名字和位置。
5: 这个李秃子明显是个外号啊。
6: 我没打听出他大名叫什么。
5: 那你记他干嘛？
6: 记他当然有用了，如果以后他们亲人来找他们，还可以顺着这个线索找他们的墓。
5: 别写了，我替你写，吃吧。
6: 好好写啊。
5: 嗯。哎，你知道他们具体位置在哪吗？
6: 我当然知道了，每次我都在场，我不光画了图，还做了标记呢。
5: 原来你看见死人多，现在还去埋死人，我都有点不认识了。
6: 这可能就是姐夫说的，我们长大了吧？你不也一样？以前来医院不得偷瞄金凤两眼啊？今天挺乖啊，没动歪心眼儿。
5: 哎，你倒是提醒我，

0: 你也不追着我，真没意思。跟你说正经的呢，只要是跟战争两个字不沾边的事儿，肯定都不会如金凤眼。回去好好看看秀秀吧，他不比金凤差。没法跟你说，算了，不跟你说了。这句话我听着都起耳茧了，何况是你呢？
1: 哎，香香，晚上回家吃饭吧，奶奶和爸妈都想你了。

0: 干什么呀？
1: 奈何姐对你不放心，叫我过来打探一下。
0: 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又不是你，我又不会动不动就离家出走。
1: 楚香香，都多久了你还提？
0: 这是你一辈子的把柄，甭想让我忘。
1: 我看你那个顾清明也不怎么样，两个星期没给你来信了，我得帮你检查检查。
0: 什么懂什么呀？人家现在军务繁忙，怎么有时间给我写信啊？再说，现在湘北都打仗了，他说不定已经去前线了呢。
1: 顾清明要能上前线，
2: 你蒲香香都能上树了。

0: 要么就得打最难的仗，要么就打最露脸的仗。他说这是委员长跟他们说的，他还说他刚报道的时候他都不想干了。我就劝他，我说这次放在布袋里，早晚都有发光的那一天。他们军长也跟他说，说以后鬼子多着呢，有的杀。
1: 行，你别生气，我睡觉去了。

0: 你们是不是想把阵地让跑？我告诉你，美国的命令，你哪儿都去不了。不是来打仗的，不是来休假的。假如你想得美，没到你冲锋陷阵的时候，之后大哥你不上都不行。
1: 师长，这次南联发舰队撤军，就想咱们阵地保存过来。
0: 大家有心的人才这么多。
1: 什么？我们师在这里阻击：一，没有援军。
0: 二，两仪没有友军的支援，三，我们背后的防御纵深根本就不够。
2: 鬼子是想来包抄我，那么我们这个阵地守不守又有什么意义呢？
3: 报告师长，鬼子向我们发起了5次猛攻，右翼阵地的防线已经被撕开了一道口子，鬼子的一个连队向着师部冲过来了。
4: 来不及了，来不及向战区长官汇报了。我命令，以团为单位，有序撤离，目标绝石桥。
5: 是。
4: 我们走汉阳，一路坐火车，转汽车3天3夜，没想到刚刚一个下午就把我们逼得给撤退了。
5: 这不知道战区长官是怎么想的，部署的如此没有章法。
6: 是下来的，
3: 让啊！打这么近，
7: 慢点，
3: 慢点。

0: 行了，干嘛呢？程若英好多人没抬进来呢。
1: 那不行了，让我歇会儿，就2分钟。你从早上到现在抬了几趟？就抬了2趟，人家担架队抬了4、5趟呢，你还好意思休息啊？我能跟他们比吗？我一读书人。
0: 你还读书人啊？那书也没读到哪儿去。人家表哥才是读书人呢，2天没合眼了，一直做手术做急诊，人家精神哪来的？你就不能学学啊？
1: 他那是精细活，我这是体力活。 能一样吗？哎呀，我行了。
2: 媳妇儿来了，小心点啊！
1: 啊。

0: 是，报时段，阵地已经布防完毕，各团除去阵亡还有重伤的，大约还剩下一半的人数。好，通知各团必须保持警醒。救命啊！
1: 救命啊！子弹没伤就要害，没事儿，怎么样？有没有受伤？
2: 我没事儿，救救我们团的人吧。
1: 他们在哪儿啊？城外，金盆岭。护士长，等等我。护士长，楼下吗？我还是跟你们一块儿去吧，城外伤患好多，我可以帮你们忙的。
2: 你们家还有一大家子人，姐姐病了，姐夫又不在，别去冒险了。
1: 我把小满留下了。 金盆岭靠近前线太危险了，长沙大火、湖北战役我全挺过来了，我在鬼子眼皮底下都走了好几趟了，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危险。
2: 要是不打仗的话，你还在家做无忧无虑的娇小姐呢。
1: 就算人不打仗，我也不是娇小姐。
2: 行，你是英雄。

0: 请求告急，请求支援！喂，
1: 有误的资金，如何能答应？
2: 请坐，我向您请命。
3: 交给你个任务，你给我听好了。是。
4: 这任务，这叫什么任务？说是让我护送商月，其实根本想把我支开，今天出现没有这局，居然还需要人护送。
1: 您先别生气，师长看来也是
4: 害怕。不在吗？
1: 师长让我们奉命保护你。
4: 保护我什么？
1: 我他妈不需要保护。
4: 快点！

0: 就你们几个吗？其他伤员呢？别哭了，只有我们这些人才能出来。怎么还有孩子啊？
1: 路上捡的，他妈被鬼子炸死了。别哭了。
2: 还有孩子。
1: 大姐，我觉得这个地方也不安全，鬼子应该就在这附近。 咱们还是赶紧撤吧！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0: 两个星期没有给我写信了，仗打成这个样子，每天写信。报纸和广播天天都在说仗打成什么样，你不用跟我说。
1: 我就想知道你人安不安全。放心吧，我死不了的。参军3年多了，我依然是保险柜里的陈方图。我送伤兵的任务，没有人想到会遇到鬼子。最好别遇到。 歇够了，就赶紧离开吧。我怕这周围还有日军。嗯。小莫，
2: 到，吊带下去，歇够了赶紧离开。我来吧。
3: 这孩子哪来的？伤员说是从路上捡的，孩子小。
4: 看着自己的妈妈躺在地上，死不瞑目的挣扎，看着他，当然以为妈妈没死，怎么解释都不管用。这年头仗都打疯了，个个都杀红了眼，有谁还有心思管孩子？
3: 这孩子真可怜。
4: 你们看，孩子一到护士长手里就不哭了。
3: 护士长的丈夫还有孩子都死在重庆大轰炸里了，别提他的伤心往事了。

Yeah.

0: 心凌，胡心凌，
1: 长官，生前的鬼子都被打死了。
2: 长官，
0: 胡心凌，
2: 长官。

0: 都是这儿，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1: 来，毛毛，吃口饭啊。毛毛听话，吃一口。毛毛听话，咱们吃饭了啊。毛毛乖，就吃一口好不好？
2: 毛毛怎么啦？不吃饭是不是想爸爸妈妈啦？毛毛吃饱饭才能去找爸爸妈妈，知道吗？毛毛乖，有力气就能找爸爸妈妈，哎，真乖。
1: 那位顾诊官情况怎么样了？
2: 刚从手术室里出来。
1: 你去照顾他吧，这里有我呢。

0: 哎，嫂子，我帮你把手换下药吧。
1: 啊，不用了，你留着纱布还是给别人用吧。
0: 那你怎么办呀？
1: 我没事儿，他还没醒呢，你去看看他吧。

0: 你醒了，麻醉药刚过，你要是疼的话你就跟我说说话。你走以后我总是梦到你，我害怕梦到这个场面，可是现在居然成真了。
1: 傻丫头，别难过，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听我的话，乖乖待在医院里，哪里也别去，知道吗？
0: 顾清明，你到现在还想撇下我吗？
2: 嫂子，
3: 长官，
2: 刚才师部来了两个人，让咱们马上回去报到。
0: 麻烦你回去报告一下，现在顾长官伤势严重，不宜有任何活动，麻烦你了。
1: 别，香香，香香，听我说，你不要替我擅作主张，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
0: 如果你想赶紧好起来，就得听我的。

0: 那两个已经安排完了。
1: 好，知道了。
2: 金凤，刚刚来了个重伤员，情况还不是很稳定，隔离区还有没有病床？
1: 好像没有了，我这还有一个。
2: 哦，好的，马上安排一下。
1: 好。

0: 小曼，我还是觉得去你们家养伤不太恰当。
1: 吃了败仗是吧？怕丢人是吧？告诉你啊，我们家怕的不是丢人，怕的是回不来。这样下去，鬼子很快就会打进来。好好养伤吧。
0: 那你好好帮我看着香香，别让她累坏了。
1: 还是叫她累点吧，累点就不算牛角尖了。

0: 小顾，你醒了？哎呀，昨天你那个样子真是吓死我了。来，喝口水。
1: 不用麻烦，我自己来。
0: 别动。来。哎呦，香香回来了，正在换衣服，马上就来看你，啊。
2: 奶奶，
0: 香香，你来了，你们聊吧。
2: 辛苦您了。
0: 没有。

0: 香香，你不用为我做那么多的。
1: 你什么意思？我问你，我们现在什么关系？
0: 我不想麻烦你全家这样照顾我。我会很过意不去。我欠你的太多了。
1: 顾清明，你现在已经欠我的了，以后还会欠我。我要你现在就要报答我，你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从现在开始，你整个人都是我的，只能听我的。
2: 天空染成了灰色。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吹密码，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吧。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四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但是流行的那种即惊即现。
12: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力跟出现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3: 人家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拼子。
14: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20: 想你的每一刻。
21: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4: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外国已经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7: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呀。
28: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9: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缘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31: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1: 不知道，
33: 他是御医保局的。
3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5: 哎，
3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35: 好好好，
36: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5: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点，师傅，快点，快点，快点。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8: 没法子，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9: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0: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1: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1: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2: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古塔区技改赋能提质效，推动工业转型高质量发展；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经开区专场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技术改造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激活企业发展动能的重要抓手。今年古塔区聚焦工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安全化转型，实施

0: 制造业技改升级行动，通过政策扶持、要素保障、优化服务，助力企业设备换新、工艺革新，推动区域工业转型提质增效。
1: 走进锦州开源石化厂区，记者看到厂区内一套全新的尾气资源化利用技改设备有序运行。据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这套设备通过压缩冷凝工艺对尾气完成余热回收，每年可产蒸汽2000余吨，创造效益40余万元，实现尾气变废为宝，既守住了生态环保底线，又挖掘出了企业发展新效益。
2: 绿色、低碳可持续是企业的生命力。锦州开源石化公司在后续从提质增效包括环保治理上，为锦州市古塔区做出可持续发展的更大贡献。
1: 同样的蜕变升级也在锦州利特液压的生产现场悄然发生。作为辖区重点制造业企业，该企业依托古塔区技改扶持政策，持续更新生产设备，优化生产工艺，升级生产体系，生产效能、产品品质实现双重突破。这一系列技改提速升级的背后，是古塔区精准施策、贴心服务的强力支撑。
3: 我们坚持主动靠前服务，全面拨排企业技改需求，对项目实行清单化、全周期跟踪管理，同时抢抓老旧化工装置升级改造、产业质改数转机遇，深挖产业转型潜力。辖区多家企业成功荣获省市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绿色工厂，持续夯实工业绿色安全发展根基，不断筑牢全区工业经济发展韧性。
1: 为最大限度提速项目建设，今年以来古塔区创新推出技改备案立等可取便民服务，实行重点技改项目清单化管理，全周期跟踪，全方位保障，打通服务企业发展最后一米。据统计，目前古塔区共落地实施工业技改项目18个，总投资达5.25亿元，其中1元以上重点项目2个。一大批企业通过质改、数改、绿改成功获批省市级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绿色工厂，辖区工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发展韧性不断增强。
4: 9月20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经开区专场。会上，经开区滨海新区介绍了其“155”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5: “155”时期，经开区锚定国家级港产城融合创新发展示范区，锦州城区向海发展核心区，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核心区，临港向海型经济策源地四大发展定位，构建一城两翼两廊三片空间格局，坚持开放赋能、功能融合、创新驱动、数字引领、绿色转型，努力实现港口带产业、产业吸人口、人口促城市、城市连服务良性循环，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滨海篇章。到2030年，力争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0亿元，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00亿元，港口吞吐量突破1.5亿吨，总人口突破150,000。临港物流方面，经开区将深耕临港物流优势，打造低碳智能综合立体枢纽港，构建海陆空港立体联动格局，提升枢纽港综合功能，加快枢纽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变。新型工业化方面，经开区将聚焦新型工业化路径，构建现代化临港产业体系，打造千亿级精细化工产业、百亿级新材料产业、百亿级装备及汽车零部件产业、百亿级绿色能源产业。城市建设方面，经开区将创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海滨城市，培育临港现代服务新业态，实施更新和品质提升行动，提升交通效率和服务水平。改革开放方面，经开区将深化改革开放创新，激活区域内生发展新动能，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加强区域合作。经开区将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发扬海燕精神，全力推动“155”规划落地见效，为锦州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经开区力量。
0: 9月22号，我市固本强基分业赋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提升第三期培训班开班，通过专业化、实战化专题授课，补齐行业安全短板，为中秋国庆双节。

0: 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可控，筑牢坚实屏障。
1: 本次培训在前两期矿山危化、海洋渔业、道路交通专项培训基础上，紧扣秋冬季节安全风险规律，聚焦森林防火、文旅运营两大关键领域，面向一线从业人员开展精准化能力提升培训。
2: 本次固本强基、分业赋能第三期专题培训聚焦林草、文旅两大高风险行业，紧盯行业突出风险问题，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从源头化解节日期间安全风险，为全市林草生态保护和文旅行业平稳运行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1: 培训明确要求全体参训学员坚持学以致用、学用转化，紧扣双节安全保卫工作重点，将所学知识精准运用到林区防火巡护、野外火源管控、景区特种设备运维、民宿及古建筑消防整治、大客流应急演练、节日值班值守等重点环节，健全隐患排查整改、复查闭环管理机制，切实把培训成效转化为防范化解行业安全风险的实战本领。
3: 本次培训内容贴合文旅一线实际，实用性很强，讲解通俗易懂，对一线从业人员很有指导意义。我们将把培训学到的实操方法运用到日常监管当中，督促企业抓实安全防范，切实筑牢文旅安全防线。
4: 这次安全生产培训内容丰富，涵盖了各个领域，实用性强，我会把这次会议内容传达下去，结合本单位实际，层层落实责任，加大防火巡逻频次和强度，夯实安全生产责任主体，把火灾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保护好森林资源安全。
5: 9月23号、24号是中医院开展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活动，市民在夜市里看名医、品膏方，沉浸式体验传统中医药康养魅力。
6: 不同于普通夜市，康养夜市处处透着养生古韵，现场设置名医义诊、古法膏方、药膳养生、趣味体验、智慧中医等多个功能区域，品类丰富，服务齐全，不少市民趁着傍晚闲暇时间来到现场把脉、看诊、辩证咨询，体验各类医疗特色项目。康养夜市打破传统诊室局限，让中医药文化走出医院，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
7: 简单的草药和传统的理疗蕴含着古人的智慧，这样的夜市既好玩又能学到知识，让更多人的了解中医，传承传统文化，真的很有意义。
6: 现场各个特色区域人头攒动，秩序井然，义诊台前咨询问诊的市民络绎不绝，大家有序排队等候诊疗服务。坐诊医生耐心细致地为每一位市民问诊把脉，结合个人身体状况与体质特点，针对性讲解日常调理要点、养生方法和疾病预防知识等。药膳展示、中医趣味体验项目也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大家近距离认识中医药，感受其实用价值。
8: 此次义诊主要针对各种慢性疾病和亚健康人群，依据呢中医体质辨识，从中医中药、膏方、做饮食作息指导、穴位保健等各方面进行了个体化的康养指导。我是各医院的中医师呢，将以不同的这个学科角度，结合呢中医的整体观，全方位的体现未病先防、疾病防变、错后防复的治未病的理念。
6: 此次活动的举办，进一步传播中医药传统文化，推广膏方等秋冬特色康养手段，引导市民树立科学的中医养生观念，守护群众身体健康。
9: 今年的中医康养夜市紧扣秋分养生时令，同步开启首届膏方季，新增膏方品鉴街区、膏方文化展示街区，普及膏方秋冬调补知识，让市民切身感受膏方养生的独特优势。特邀北京中药大学创新创业团队加盟，将中医药服务带入市井烟火，让中医药可感、可知、可及，让中医治未病理念与全面健康植入百姓心中，让传统中药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相融相生。
0: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黑山县方山镇50000亩花生进入集中收获期，田间地头机器轰鸣，全程机械化采收作业，省时省力，高效快捷。
6: 在方山镇九池子村的花生种植田，记者看到种植户潘志强正驾驶着花

0: 生收获机来回作业，机械驶过之处，花生连根带秧翻出土面，整齐铺洒在田间，通风晾晒。
1: 最原始的话，那时候都是牛马的话都拉犁，更新换代之后吧，现在从小四轮完了，慢慢的话都变成那个大机器了，收获效率吧也比以前提高。这像我这个60亩地的话，如果要是成天收的话，3天左右吧，正常的话都能收完。
0: 不仅起秧收获实现机械化，秧果摘收同样采用机械化作业。花生秧苗晾晒达标后，花生摘果机便进场作业，最大程度保障花生颗粒归仓。
2: 这都是全自动的，自动卷果，自动的灌袋的，相当的省时省力。我这小零地罐啥的，一天也得收个30-45亩地儿。要是大长垄大地罐啥的，一天收180亩地儿不会劲儿。
0: 田间采收工作全部结束后，新鲜花生统一送到本地加工车间，通过脱壳、筛选、清杂等工序后，陆续发往全国各地市场。现阶段价格每公斤8元左右。近年来，黑山县方山镇党委政府积极引导群众因地制宜发展花生特色种植，大力推进花生生产全程机械化，不断推动花生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全镇花生种植面积稳定在50,000亩。
3: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临河区锦铁街道兴华社区携手临河区委统战部、司法局，联合开展健康科普和公益普法活动，以实实在在的便民举措为辖区群众送上暖心大礼。
4: 本次活动聚焦辖区重点群体，同步开展口腔健康科普与普法宣传，通过科普宣讲、免费筛查、政策答疑、普法宣传等形式，让大家在家门口享受专业便捷的便民服务。
5: 今天社区请来医护人员在我家门口做健康科普，还给我们做了免费检查，我学到了不少牙的知识和方法，对这块健康这块地也更重视了。这样的一种活动特别贴心，希望以后能够多举办。
4: 活动现场，专业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结合不同年龄段的口腔特点，开展针对性健康科普，细致讲解牙齿疾病预防及日常防护等知识，帮助居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纠正日常护牙误区。工作人员现场为居民讲解普法内容，市人大机关志愿者同步发放健康倡导普法宣传单。
6: 我们希望用实实在在的惠民活动提升居民健康意识，同时为居民送上节日的暖心关怀。后续社区会持续办好各类便民服务，不断提升大家的幸福感。
3: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为让福利院的孩子们感受节日温情与社会关怀，传递公益正能量，日前张旭医疗公益服务队走进锦州儿童福利院，开展爱心慰问活动，为院内孤儿们送去节日物资与暖心祝福。
7: 志愿者们带着精心筹备的爱心物资抵达福利院，细心将物资整理摆放，用心陪伴孩子们交流玩耍，倾听孩子们的心声，了解他们的生活学习情况，陪伴孩子们度过温馨欢乐的时光。真挚的陪伴，暖心的关怀，让孩子们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真切感受到来自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8: 今天我们走进儿童福利机构看望孤儿，希望社会各界多多关注这类群体，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今后我们将持续开展关爱行动，凝聚爱心力量，共同为孩子们撑起一片温暖的天空。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9: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9: 感谢收看。
4: 再见。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帆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帆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 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0: 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什么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0: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1: 对呀、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0: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就看海上还有这样帆帆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啊，是不是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1: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铜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0: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1: 第一届的加帆赛
0: 对，
1: 在锦州，当时啊是在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件事儿，这7个城市人家都是1线2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了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0: 第八届了是吧？
1: 第八届了。
0: 这次我看咱们是在1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船赛？
1: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家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5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的一个地点。 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呐、啊、这些一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啊。

0: 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饭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饭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是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1: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0: 哦，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益。原先这个在易县那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二十几年前在那儿曾经就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不下去了，太臭了。在五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呈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两千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两千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0: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1: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啊，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着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0: 医科大学
1: 对，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明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它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这个海上人才是，甚至是。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0: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1: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1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怎么办呢？后来。

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

0: 光洁啊，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面。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的修复，
1: 自我修复，
0: 自我
1: 对。
0: 修复。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呢，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上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零下40度的这样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1: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一年2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0: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1: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0: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些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试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的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调试，不停地去研发，哎，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 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川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

0: 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两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然后现在有一种四季帆船，
1: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0: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1: 这个叫世纪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项目的这个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大师们呐、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0: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1: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的一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么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所以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0: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1: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运动员呐、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0: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1: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
0: 好啊，
1: 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0: 太好了，好，出发，
1: 出发。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飞越冰原，穿越丛林，去探索生活在荒野中的动物宝宝们的奇妙世界。生活在寒冷地带的动物宝宝们会用怎样神乎其神的伪装术保护自己？丛林中又有着哪些伪装领域的高手？在对话萌宠环节，一只英勇的警犬是如何在他的第一次任务中立下奇功的？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介绍一种有些胆小并且走路像螃蟹的小动物。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白雪皑皑的极地世界，北极狼凭借着那一身厚实苍白的狼皮大衣，成功的与周围环境融为了一体。凭借这样的伪装，他们捕猎的成功率极高。北极熊的伪装效果是如此明显，这几乎无需多说。但可能不那么明显的是，它们看似白色的皮毛实际上并不是白色的，它们的毛囊是中空的，可以反射可见光的透明管使得它们的皮毛呈白色。它们的皮肤也不是白色，而是黑色的，这有助于它们吸收更多的太阳光热量，抵抗寒冷。相比于伪装外套，维德尔海豹的伪装方式更加精巧，它们的外表能够达到水中隐身的效果。维德尔海豹的腹部颜色较亮，但背部颜色比较深，因此无论是从上看还是从下看，都很难看到它们在水中的踪迹。这种神奇的隐身术叫隐影，这一招连企鹅都能运用得炉火纯青，并且企鹅天生自带燕尾服，这让他们的伪装看上去更加时尚酷炫。现在我们打开相册，看看其他不惧寒冷的动物宝宝，比如美洲豪猪。经过长达200天的怀孕期后，雌性美洲豪猪会在春天产下幼崽。幸运的是，它们的后代在出生时自是软的，不久之后就会变硬。美洲豪猪一胎只生一个宝宝，体重约半公斤，但两个星期后，宝宝的体重就会翻倍。早期阶段的幼崽会得到悉心的教导，比如如何爬树和寻找食物。树皮是它们主要的食物来源，但是它们也会吃树枝、浆果、松针和水果。它们身上大约有3万根刺，是动物王国中刺最多的动物之一。它们的刺主要是用来抵御捕食者，但在防御天敌的同时，它们的刺也会伤了自己。正因为如此，它们的刺含有天然抗生素，以保护其伤口不被感染。一个非常聪明的适应性变化。虽然身处世界上环境最恶劣的严寒之地，但这并不妨碍动物们追求更好的生活质量，比如为自己建造各种各样舒适的巢穴。作为信天翁家族中的小不点，黑莓信天翁并不介意用鸟粪和泥巴作为巢穴的建筑材料。此外，他们还会用海藻和草类对巢穴进行加固。为了给孩子一个温暖舒适的家，妈妈可谓是煞费苦心。巴布亚企鹅的巢穴看上去比较简陋，但这堆石头中可大有玄机。就像人类为了博得爱人欢心会送花一样，雄性巴布亚企鹅会送鹅卵石给心上人。如果雌性喜欢，那这块石头就会成为他们爱巢的组成部分，可真是表达爱意、巩固情感的好办法。相比之下，地球另一端的北极海鹰的小家就要舒适美观得多。海景房，地上一层，地下一层，简直是豪宅级别，而且每一个巢穴都可以通向地下更为复杂的公寓，大大的拉近了北极海鹰彼此之间的距离。

为床，任何地方都是家。不过当天气十分恶劣的时候，他们也会建造巢穴，但更多的时候他们还是喜欢懒洋洋地趴在冰面上。现在让我们看看那些丛林里的动物宝宝在干嘛。黑猩猩会像人类一样使用一些复杂的交流方式，比如亲吻、拥抱，甚至挠痒痒。他们甚至会不定期举办摔跤比赛。看来左边这位小选手占据着优势。感觉就像照镜子。作为人类的近亲，黑猩猩的 DNA 与人类的 DNA 有着诸多相似的部分，但它们与大猩猩之间却并没有太多共同点。黑猩猩之间的日常就是一大家子人一起亲密互动，他们家族成员有时能多达80名。随着小黑猩猩的成长，他对自己在家族中的身份认知也会逐渐加深。这个小家伙或许把自己当成了雄性首领，家族的所有重大决定都由这位首领做出。但这个小家伙离家族首领还差得远，他目前只能做这根树枝的老大。出生后的第一年，小黑猩猩会一直跟着母亲，通常是骑在母亲背上，但偶尔会掉在母亲肚皮上。黑猩猩也会发声，每一种猿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即使看不到它们，我们也能把它们认出来。研究人员已经识别了30种声音，比如警报声和开心的声音。生活在丛林中的这些居民每天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活下去。为了能让自己存活的几率更高，不少动物都学会了隐身术这种至关重要的生存技能。这条小蟒蛇就是隐身高手，皮肤上美丽的图案与树丛融为一体，它是天生的隐身杀手。这些从小就精通杀戮技巧的生物最终能长到8米长。小青蛙的隐身术同样不在话下，连灵活机敏的昆虫都中计了。不过要说伪装界的顶级高手，非变色龙莫属。变色龙顾名思义，它可以变换很多种颜色，而且速度极快，20秒内它们就可以改变自己身体的颜色。不过变色龙这么做可不是单纯为了伪装，通过变换不同的颜色，它们可以传递不同的讯息。科学家认为，雄性不同的体色具有不同的含义，有的可能表示自己是老大，有的可能表示向对手屈服。雌性改变体色可以表示接受或者拒绝求爱者。不管怎样，变色龙拥有如此神技，可谓是天赋异禀。这些可怕的变色龙还懂得虚张声势，这就是独特的变色龙摇摆步伐。这种独一无二的步伐能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周围的环境，使他们看上去就像风中的树叶一样。花豹也是一顶一的隐身高手，在丛林边缘活动时，他们身上的斑点会变成一种迷惑人的图案，从而隐藏其身体轮廓，不让猎物看到他们正在靠近。在地球的另一边，树懒懒洋洋的节奏对他们来说有一大好处。缓慢移动能让藻类在他们的毛皮上生长，这样他们就能与周围的树木融为一体。缓慢的步伐和冷静的态度是生存的法宝。说到领地，这只母狼正在

0: 带着幼崽游历他们的国土。小郊狼需要学会在周围的环境里生存，很快就要轮到他们来守卫家园了。他们必须弄清哪里是好的猎杀场。又到翻看家庭相册的时间了。首先来观赏一下世界最大鸟类的儿童照，这是鸵鸟家族。鉴于它们体型魁梧，鸵鸟蛋的个头也就不足为奇了。鸵鸟女士产下的这些让人惊叹的卵重量可达 1.5 公斤。母鸵鸟每窝一般产7到10枚卵，它们会在白天孵卵，公鸵鸟则在夜晚接班。它们把卵产在公共巢穴里，这叫做沙巢。一只沙巢一次通常可以盛放60枚卵，由充当女头领的母鸵鸟严加看护。巢中它的卵最多。产下42天之后，鸵鸟蛋就会开始孵化。长到这一阶段，雏鸟的体型已经接近一只家养的鸡。再过上几天，小鸟就能够离开沙巢，和它们的父母一起漫步了。每过一星期，小鸵鸟就会长高30厘米。这样一来，等到6个月大时，这些发育迅速的幼年鸵鸟已经能和成年鸵鸟比肩了。鸵鸟的身体完美地契合了挑战沙漠环境所需的条件。它们能像骆驼那样长时间不喝水。至于安全，它们采用了以数量取胜的策略，而且它们长着陆生动物中最大的眼睛，能从很远的地方察觉捕食者的靠近。接下来，我们将和非洲卡拉哈里沙漠最著名的居民猫鼬进行一场近距离的亲密接触。在刚刚出生的时候，小猫鼬的身体重量只有25克到36克。在母亲的陪护下度过了生命中的第一个月之后，小猫鼬们终于现身了。猫鼬群俨然大军团，成员蜂拥上来照管幼崽。出生9个星期之后，小猫鼬就要开始断奶了。它们要做好准备，学会吃昆虫、蛆虫、蜘蛛，甚至蝎子。生活在如此烈日炎炎的环境之下，不难想象它们一定具备高超的降温本领。眼睛周围黑色的斑点可以充当天然的太阳镜，能够过滤阳光的灼晒，真是非常有时尚品味。匆匆忙忙地为白天做准备，现在应该稍事休整一下了。而且今天早上还有一些未了的工作要完成。这只少年卡拉哈里狮正在享受母亲的亲吻。日间的工作已经安排停当，现在这只非洲地松鼠可以坐下来全身打理一番了。首先是腿上的皮毛，然后是刷子一般毛茸茸的大尾巴。一只走鹃也在梳理羽毛，动作迅捷而干练。那只地松鼠要细心得多，相信那一定是这片沙漠中最干净的尾巴。哦天，这些小草圆狐大多数外表都很整洁，连最邋遢的这只在一番抓挠后也变得优雅起来。翻毛最主要的功能是清除不速之客，那些微小的能带来奇痒的讨厌鬼。一只猫又正果决地进行一场虫害清剿行动。这一大群猫又决定群策群力，他们轮番上阵。这种集体翻毛行动能够制造多种快乐。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 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

0: 文为您倾情呈现。
1: 嗨，我是杰森·麦克伊，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人类和动物往往会建立起一种特殊关系，但这会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两段非常感人的故事。
2: 加拿大的班夫国家公园以山峦壮丽、风景秀美而闻名，这吸引了全球各地的许多游客。负责景区安全的是公共安全部经理马克莱德维奇。
3: 加拿大的班夫、尤赫、库特奈和加士伯这四大国家公园的游客量都很大，特别是班夫国家公园，俨然已经成为了加拿大的标志，每年都要接待世界各地的游客数百万人次。
2: 为确保游客安全，公园管理员经常会使用训练有素的警犬。退休护林员斯科特沃德住在艾伯塔省风景秀丽的坎诺尔镇，这里是班夫国家公园在东部的门户。
3: 我从1970年开始在国家公园做管理员，70年代到80年代主要在一些偏僻的地方工作，回来之后做了一名训犬员。我跟警犬打了17年交道，先后经手了三条犬，他们都曾经在加拿大皇家骑警警犬训练中心受过专门的训练，掌握了所有的警务和搜救的技能。
2: 在警犬训练中心，斯科特有了一个精干的警犬搭档。
3: 我接管斯莫吉是在春天，当时他已经受训，只是还不成熟，无法通过考核，所以他们希望我再训一个夏天，等他秋天归队时能变得成熟一些。
2: 斯科特接受了照顾斯莫吉的任务，日复一日的训练工作不仅强化了斯莫吉的追踪技能，也加深了他和斯科特之间的感情。
3: 斯莫吉跟我的感情很深，因为我们基本上整天都待在一起。去找他，你必须要表扬他，因为在某些时候他们得到的就只是口头表扬而已。好孩子，这可以很好地激发狗的积极性。
2: 经过一个夏天的强化训练，斯科特和斯莫吉的友情和技能将面临真正的考验。一对退休夫妇自驾车穿越落基山脉，不料引擎发生故障，房车之旅被迫戛然而止。很快，一辆汽车停在他们身后，夫妇俩如释重负，以为是救援人员赶到，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些人其实另有所图。四名年轻人冲进房车大肆抢劫，将两位花甲老人骑在路旁。在行进途中，几名窃贼在房车内翻箱倒柜，四处寻找财物，最终他们终于如愿以偿，找到了想要的东西。但引擎突然再次出现故障，在找不到其他代步工具的情况下，他们直接冲进了树林。
3: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5月24日，是我第一次接到追踪命令。
2: 追踪是他们的训练强项，他们开始追赶房车。
3: 斯莫吉很快就发现了一条气味线索，去找他们，去找他们，继续，继续。我跟着往前追，回头一看，却发现警方的人并没有跟上来。当时我离开房车有30米远左右，我使劲喊了两声，也没有人回应。后面有人吗？所以我必须做出决定，是原地待命，等着警方的人跟上来，还是独自继续追踪？我该怎么做？
2: 在卡尔家里，警官比尔·汉密尔顿接到了紧急命令。
4: 对我来说，帮助加拿大国家公园的训犬员追捕罪犯早已是家常便饭，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在国家公园里面进行搜救工作。
2: 比尔带着搭档凯莉迅速赶往现场，凯莉具有丰富的追踪经验，而且很乐意前往。
4: 你必须要尽快让警犬进入公园。

0: 工作状态，因为时间真的非常重要。迪尔和凯利还在半小时车程之外，茨莫吉仍在继续搜寻。很快，他们就发现了线索。
1: 我们在灌木丛里穿行了仅仅50米，茨莫吉就冲着一个树桩吠叫。我一看才发现，下面藏着一些衣服和睡袋，都是房车上丢失的物品。我马上做出标记。 然后继续追踪，过了大概25分钟，茨莫吉又发现了一堆衣服。我标记之后继续追，然后我们大概又走了10分钟，我们追到了一条高速公路旁边。接着，我看到有4个年轻人站在路边，于是我大喊了一声：“警察，站住！”他们回头一看，我带着狗。 全都往公路对面跑，紧接着，有2个人投降，另外2个人却跑进了树丛之中。我冲着树丛大喊：“你们最好出来，否则我就放狗了！”嘿，你们2个快出来！那2个人看躲不过就走了出来。4名疑犯全部被抓，我把4个人带到沟渠里面。
2: 然后用无线电通知了骑警，跟他们说4名疑犯已经全部被控制，就在公路附近。过了大概5分钟，警察过来了。虽然窃贼已经被抓捕归案，但他们仍旧遗漏了一点。我赶到事发现场后，得知劫匪抢劫了大量现金，但斯科特却说，他在找到劫匪时并未发现现金。
1: 然后我们突然想到。
2: 2名男子在马路对面藏身的树丛还没有搜查，不到7分钟，凯利就发现了一个长满苔藓的地方。往下挖就看到了一捆现金，其中包括美元和家园。这次能顺利找到现金，不管是对追踪犬还是训犬员来说，都是鼓舞人心的消息。斯科特和我，还有我们各自的追踪犬，终于成功破获了。 这起案件，现在这对老夫妇又能继续旅行了。4名暴力抢劫犯也已经分别受到指控，多亏了斯莫吉和凯利，花甲老人的失窃物品，包括现金，才得以失而复得。斯莫吉首战告捷，这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包括他的训犬员。
1: 斯莫吉学东西比较慢，但是一旦学会，那就再也忘不了了。 一旦他学会追踪，那除非找到目标，否则他绝对不会放弃。所以，他确实是杰出的追踪犬。斯莫吉绝对会充分发挥潜能，而且很有毅力。所以，跟他搭档的7年时间都很顺利。他退役之后，跟了另外一个公园管理员，在农场中度过了4年自由自在的生活。作为一个宠物英雄。
3: 他的退休时光非常快乐。这种怪物在阴暗潮湿的地方潜伏着，等待着某个粗心大意的倒霉蛋从这里经过，最终沦为他的晚餐。猜个谜语吧，哪种动物有8条腿、60厘米宽？只要看上一眼。 就会让你噩梦连连。如果你认为答案是蜘蛛，可就大错特错了。正确答案是蝙蛛，就是这种相貌可憎的小怪兽。蝙蛛虽然长相与蜘蛛相似，但并不属于蜘蛛。首先，它不会吐丝，也没有可怕的毒牙，而且它胆子还比较小。通常它们见到人就会一溜烟的跑掉。 在一个你看不到的地方躲起来。它们英文名字的意思十分搞笑，意思是扁屁股。不过考虑到它们的身材和脆弱的自尊，还是不要当面这么叫它最好。除了蝙蛛，它们也被称为蝎蛛或者无尾鞭蝎。不过它们也不是蝎子。严格来讲，蝙蛛属于蛛形纲顿尾目动物，目前世界上有155种蝙蛛。 它们名字带“蝙”这个字，是因为它们的奇特前肢
1: 细长的前肢在他的生活中有着类似雷达

0: 达探测一样的作用。这是边珠探路必不可少的生存工具。他们就像那些只会在夜间出没的忍者一样，一个个都是夜猫子。这样不太健康的作息让他们八只水灵灵的亮眼睛并不能发挥太大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边珠的前肢对他们来说十分重要的原因。而在剩下六只不足的作用下，他们行走起来的模样也同蛛形纲动物相去甚远，反而更像横着走的螃蟹。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吃密码，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打了什么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但是流行的那种即惊即现。
13: 有
12: 资金的话，
13: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借置顶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这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9: 想你的每一刻。
16: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7: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7: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 当时太诡异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8: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 我一个人苦苦。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辛苦的你们才没得呀。
11: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0: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8: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 不知道。
15: 他是御医保局的，
19: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3: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19: 好好好，
13: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9: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去，师傅，快去，快去，快去！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4: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4: 没法治，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6: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7: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锦州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网络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盼。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晴天转阴天，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上的风力呢是5到6级。明天早上8点到后天早上8点，阴天有阵雨，之后呢转为多云，南风转北西北风4到5级，海面风力是6到7级。
0: 嗯，电话这么快就进来了，我们来接一下。

0: 好的，你好，你好，请问是苗女士吗？
1: 是我。
0: 苗女士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啊，是这样的，我中秋节当天在那个新通源超市11部，就是那个广源城斜对面那块儿。
2: 女士，这样打断您一下啊，苗女士，找一个离窗户近一点的地方，信号好，不然呢，现在我们通话呢受干扰。
0: 嗯
2: 啊。
1: 能听见吗？
2: 哎，能听得见。
1: 好。喂，
2: 您请讲。对
1: 啊，就是中秋节当天我在相生园超市11部古玩城斜对面那个店，买了一个那个5箱的，应该是那个熟食类的鹌鹑蛋，然后当时买的时候他直接给我装的，装的时候我没发现，回家之后我发现它里面是有冻的，有新鲜的，然后我当时给那个超市打，
2: 等会儿这句话又受到干扰了。回到家之后发现这鹌鹑蛋怎么着？
1: 有的是冷冻的，有的是新鲜的。
2: 还有冷冻的，你确认吗？
1: 对，我确认，非常凉，因为我当时，而且我当时马上给那个超市打电话了，他并没有否认他有冷冻的。
2: 哦。
1: 然后，但是我需要他一个道歉，他当时拒不道歉，而且他当时说的是，大不了赔，东西我不要了，因为我当时是回农村来过节了，就是中秋节当天，我说我比较远，我现在不能给你送回去，你看这怎么办？他说，东西不要了，赔你10块钱就得了呗，态度非常不好。我说如果你这样的话，态度非常不好，我会12315什么的举报你的。他说你爱哪儿告哪儿告去。
2: 这是哪一家店？刚才说到古玩商城，古玩城对面叫什么名字？
1: 对，香城园11店。
2: 香城园连锁第11号店是吧？
1: 对。
2: 在
1: 那个
2: 重庆路上吗？
1: 在什么？
2: 在重庆路上。
1: 重庆路上，对。
2: 重庆路上是吧？
1: 对。
2: 古玩城对面，
1: 对，
2: 这个香城园，这连锁超市的第11号店。不管怎么说啊，我们问清了这个之后，想表达的意思啊，就是遇到了这个涉嫌食品安全这方面的事情，消费者提出质疑了，那么作为这个经营者呀，无论怎样不应该用这种态度来回应人家的关切。
1: 对，
2: 您卖的是商品，
1: 我想知道他这样卖合法吗？他那个冷冻的东西是可以直接卖的呢？卖的吗？是不是应该就是在冷藏里面缓冻之后才能出来卖呀？而且他有没有他那些食品安全的检测报告啊？比如说他冷藏的肯定冷冻的里面有李斯特菌呐、沙门氏菌呀，还有他卤的东西可以第二天再卖吗？他那些亚硝酸盐都合格吗？因为我当时吃完之后很不舒服。
2: 女士非常有意思啊，这个我挺佩服您，是也许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自己呀、查阅了一些资料，包括这个李斯特菌，这个都说出来了，证明呢你显然是关注这件事情了啊。坦率的讲，这个食品吧，它采取低温冷藏也好，冷冻也好，不外乎只维系的这个食品呢更长的保质期，避免出现问题。常温之下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嘛，眼下这个常温依然温度比较高，超过20度的时候，超过22度的时候吧，那这个一些这个细菌就开始滋生了，然后呢会对这个食品的这个品质带来影响，有些可能就是一夜就会带来那样致命的影响，因此呢做一些适度的保鲜处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今天我是第一次听说啊，把这个鹌鹑蛋就过去啊，这个给它加工过的熟的了，熟食哈，然后你再把它没有卖掉的把它拿回去冷冻。刚才我特意问一下这个女士啊，
1: 对，确定是冷冻。
2: 哎，冷冻，这是第一次听说。那么如果是冷冻啊，你就相当于这个把这个冰鲜那个虾呀鱼啊什么的，你给它冻上了，大家呢都知道怎么回事，也不计较什么，把它缓一缓，化开了，然后再食用。但是你这个鹌鹑蛋把它冷冻了，
1: 口感是不一样的。
2: 当然了，这个前所未闻。至于它是否符合这个。

0: 食品安全法符合相关的这个，有没有对它专门的有要求、有约束？目前呢，这第，因为刚刚听到您反映这个情况，我们没法回应您，从专业角度没法回应您。但是呢，我想说的就是啊，你作为这个商家，你向消费者提供健康的、没有任何对健康没有任何妨碍的，符合这个食品安全法的这样的商品，这是必须要做到的。否则的话呢，出了问题你要承担，这是一。第二呢，在这个交流甚至交涉的过程当中，这女士啊，你看刚才那表达诉求的时候，缓缓的讲，然后呢也并非是这个凶神恶煞的，所以呢也没有理由相信这个对方能说出那样的话来。但事实上，你看人家这诉求人讲出来了，对方那么说
1: 而且是中秋节当天，
0: 是啊。
1: 我是高高兴兴的在超市买了很多东西回来过节的。
0: 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想说的，就是你作为这个服务窗口，商场也好啊，这个卖场也好，工作人员或者说这个售货员，一定要恪守自己的服务准则，注意这个言行，你的自身的这个言行举止，直接关乎你后边所依托的这家这个品牌专营店。这个品牌呀，或者说
1: 也是锦州很大的超市
0: 想
1: 了
0: 说的
1: 吧？
0: 就是这个意思，经营了这么多年，然后呢，并且呢，形成这么多家的这个连锁经营这样一种业态，如果呢，从业人员不加以这个培训，就这样冷言冷语，像卖的那个冰冻的鹌鹑蛋一样冷言冷语，这样就不妥了。冰雹从天上来，人拒绝不了，改变不了。你这个冷冻的鹌鹑蛋，甚至说你这番话语冷言冷语的，那是自己能够克服的。你这么说出来了，首先你就打了折扣了，不妥。我们在这儿呢，尽管没有适时的把对方的电话能接进来，也就意味着没有跟对方进行核对。但是呢，诉求人讲了这个情况，没有谁会很，就是我们不相信有人为这个事情啊，会恶语相加，诬告人
1: 而
0: 家
1: 且
0: 怎么
1: 当
0: 怎
1: 时
0: 么
1: 我
0: 样
1: 给
0: 的。
1: 他打电话，他根本就没有质疑我。他说：“你怎么证明是冷冻的之类的这种话？”他当时直接说：“那我赔你钱不就得了吗？”就是说明他自己根本就知道他是冷冻掺着卖的。
0: 你这样做法吧，本身就不妥啊。我把事情做到这个，用这种方式来处理了，话都说绝了，不行我就赔你钱。事实上这样不妥，你得要，你哪怕就是刚才这个苗女士所讲的啊，你跟人家有一个来言去语，弄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呢再去你说出自己的这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行啊，你让人家也能够理解呀。好嘛，那人一说这事儿，没等这个把这话事情说清楚呢，自己呢就把这个底线说出来了，大不了赔你钱，赔多少钱呢？
1: 他说的是原价赔偿，
0: 原价赔偿，原价就是这个。
1: 我是差他那10块8块钱吗？大过节的，我在他超市买了一堆东西。
0: 说的对，这里边呢，刚才说这个叫什么那个这个卖
1: 阳
0: 场，
1: 城园超市。
0: 香橙园哈，这品牌呢是经营者所有，就这家公司所有，那么里边的从业人员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来自于社会，给你场地，租赁你柜台，你来经营，绝大多数是这样的。还有一种情况呢是，这家公司香橙园这家公司聘请的这个销售人员在那儿这个负责这个岗位的销售，你比如说，熟食啊或者这个冷鲜等等吧，就在这个区域销售。不管怎么样，你是这个服务外包的或者租赁的也好，你还是这个企业的员工也好，都不允许你这样讲话。否则的话，势必闹出双方为此呢闹出矛盾来，让人家这个消费者不高兴。我们在这方面呢，几乎不加思索的就跟大家讲啊，一旦这样的情况变成诉求，在这个平台讲出来了，那么优先或者说第一

0: 了解情况的基础上，要批评这个销售一方，就是这个商超的这个销售人员，你对我们也批评你，你不对更得批评你了，因为你那是商场啊，不是说以什么事情都就是这个好的坏的这个一盆脏水也让你接着，不是那回事儿。但是在你跟这个消费者呀进行沟通的过程当中，就不应该也不允许你这样去表达。就是有失于你的这个职业素养的。别的事情姑且不论，就这个服务态度的事情你就不妥。人和人呢，生而平等，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家拿钱去买这个鹌鹑蛋，就是消费的过程。消费本身就是花钱购买了服务，服务呢也是一种特殊的合同。那么，不是说让你这个服务人员、你的售货员就一定得怎么卑躬屈膝，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要你有足够的这个态度，来回应消费者对这件事情的关切。人家有了出了问题了，打电话来跟你讲反映，那你说你就这种态度可以吗？连那个冷冻的鹌鹑蛋都化了，你这番话却还能冰冷冰冷的，那人家肯定不接受的。换了谁都是如此。所以呢，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弘扬这个服务窗口从业人员应该秉持一个好的这个服务素养，注意自己的言行，因为你是窗口，大家来是捧你的生意的，你要注重这一点呢，和气生财。你现在你给人家惹一肚子气，另外呢，就说这个鹌鹑蛋这个事儿。你要是冷冻也好，你冷藏也罢，就是冷藏的咱们不说了，你冷冻的，你给人家讲清楚，标注清楚，
1: 对，他购买的时候并没有提，而且
0: 回
1: 我
0: 去
1: 以
0: 之
1: 为
0: 后你
1: 只
0: 怎么
1: 是
0: 去
1: 买。
0: 处理的？你跟人家讲清，你再加热，加热之后再食用，你把这话讲清楚啊。冷冻，我们此前曾经在节目中说过一次啊，那冰箱里的东西不是在低温之下就一概免除任何这个担忧的，事实上有耐低温的细菌、微生物的，
1: 对的呀，而
0: 因
1: 且
0: 此，
1: 它是从冷冻直接拿到常温的，它并没有缓冻。其实这个时候是细菌爆发的时候啊。
0: 女士，接下来我们那个我们会联系对方的，然后呢，
1: 好。
0: 很欣赏您这样这个理性的消费者。
1: 对，我并没有难为他，我想说的就是一个道歉，另外一个按消费者保护法，对吧？你是。赔十赔三都无所谓的，这你就是按法律、按规则办事情就可以了。但是不能像他这样讲话，爱哪告哪告去，这世界上就没有讲道理的地方吗？
0: 您说的对，您说的对，这个世界也好，这个社会也好，不应该是这样的，作为这个消费者呀，花的是钱，购买的是服务，得到的是应该，这个能够得到保障的这个合格的商品，这是必须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了，就去把它回顾一下，把这症结找到，然后呢？把这个矛盾平息下来，这个道理吧，谁都懂。但是呢，出了这个事情，尤其是大过节的，你让人家心里边添堵不舒服，这就应该被扣分了。所以呢，女士这样啊，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会联系香橙园，跟这个总部啊，这品牌经营的总部来沟通，然后呢，确认一下11号店，出现的这种情况，然后避免这个再度发生。服务当中的这个让人家心里不舒服的这样的事情，同时呢，格外提醒大家啊，就任何时候你去购买商品的时候，这个熟食啊、熟食制品，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它卖不掉，当天卖不掉的怎么办呢？他去给他做了一些冷藏处理，甚至呢，刚才出现了鹌鹑蛋也要去冷冻。这一冻一消，一冻再一冻再一消，会影响品质的。其次呢，如果你不做这个店堂的提示，人家拿回去了就以为是卤制的鲜食的这个鹌鹑蛋，人家就是在家里边就给他正常的，那人家食用。

0: 动几次，这个还几次。一旦就是它是不是从商品质量上是可以继续食用的？如果不是，千万别这么做。如果可行，你要告诉人家，明明白白消费。你这样隐藏了这个事实，然后呢，人家对此提出质疑，甚至出了一些问题之后提出质疑，那就不妥了。尤其冷言恶语的那个这样的回应人家、回怼人家，这就错上加错，更不妥了。所以，女士，等一等，等一等，我们给您联系这个情况，然后再做反馈啊。
1: 好的，
0: 香
1: 好
0: 城
1: 的，
0: 园第11家店，对不对呀？
1: 对，
0: 好嘞，嗯，我们先说到这儿啊。
1: 好的，谢谢
0: 好，
1: 你，
0: 好，哎呀，就是不应该这样事儿哈。第一就是你把这个东西啊，你冻上了，冻上呢，你有担心，但是呢，冷冻这个方式可取不可取，你要弄明白弄清楚。而且呢，咱们说了，这个食物啊，它就怕这个频繁的冻一次缓过来，冻一次再缓过来，然后这么几个来回儿，你就一个来回儿。允许不允许，有没有什么后果，你都得弄清楚。然后呢，我觉着还得告诉人家，这是经过冷冻之后的，对吧？你让人家接受它，否则的话，你看吃了，出现一些这个反应，那你说怪谁？怪谁不怪谁，姑且不说，就是你那种这个态度，让人家拿过来跑到这儿来投诉，那就不妥嘛，对吧？所以呢。窗口服务，千万要注重自己的言行，别因为这个给自己打负分啊，就不妥了。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姐姐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您好，请问是侯先生吗？
1: 哎，您好，宝昌老师。
2: 你好，
0: 侯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我是这个月九月23号晚上8点钟，在那个比优特家乐福店买了一个生鲜的椰子水儿，然后回到家之后呢，就喝了一口，它那里边果肉就是已经变酸了，就没有多少水了。然后一个小时之后，我就出现了这个腹痛跟呕吐。然后第二天，我带着这个椰子和这个购买的凭证，就去找商家去协商了。我说："你这个东西就已经坏了嘛？"然后我要求他就是进行这个全额退款，然后按照这个食品安全法，赔偿1000块钱。然后商家当时最后的沟通结果是赔偿200块钱。然后我说："你这个情况，我不接受。"然后我说："那我肯定我得去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去举报这个事。"那当时这个从头到尾沟通的这个过程呢，商家的这个管理层从头到尾也没出面，就让一个收人的这个小女孩跟我沟通。然后后来我就是通过那收人的小女孩，我们中间打了个电话跟那个他们那个管理层，他态度也很不好，就说你这个就算你不接受我的方案，你最后去找监督管理局投诉，最后也是调解，你找了也没啥用。然后我就没接受这个结果，之后我就给咱们这个频道打电话，然后也去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到市场监督管理局之后，他们那人员就是说，一个是这个椰子水吧，它是不属于食品，它是属于农产品，就是农产品要求就赔偿的定义呢是商家能从外表看出来这个东西它已经变坏了，所以他们就有这个赔偿责任。然后当时那椰子外表没问题，但是下面的底部椰子正常不是白色、乳白色的吗？它当时在那已经是变成粉色了，粉色经过鉴定之后说这个粉色是因为细菌变质才会导致这个椰子成粉色。就算它是农产品，但是它外表已经看出来了，已经变质了，就是不符合他们超市在售卖的这个标准了。然后后续的沟通结果还没有。市场监督管理局说过段时间，去找这个商家去，一个是检查他们售卖这个变质商品的事儿，然后也是协商，我这个问题。
2: 今天这个前两个诉求都是跟这个食品安全有关系的啊。胡先生，您这是在哪一家购买的这个？
0: 比优
1: 在
0: 特，
1: 锦州的比优特家乐汇店。
2: 比优特家乐汇店就是这个解放路那个，就是那个，这么说吧，原来的体育场路南是那个位置吧？比优特，新开业不久的几家店是吧？
1: 是的。
2: 这个品牌，刚才您说了买的是椰子还是椰汁儿啊？
1: 是那个椰子水儿，就是一整个椰子，然后插管进去喝里边那个椰子水儿。
2: 谁插的管儿？
1: 商家打好的孔，然后回家我自己来插管。
2: 对方打的孔是吧？
1: 对，
2: 现场打孔，
1: 他是厂家已经打好的孔，然后就是封闭的，回家你用一凿给他那个孔凿下去就能喝了。
2: 明白了。他要不打这个孔呢，或许还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个打孔之后吧，你能不能密封，保持原来的一种状态，就是这个椰子原本那种状态？这椰汁在一个密封的环境下，细菌进不去。那你打孔了之后呢，情况就会发生变化了。尤其刚才人家说了，说这个白色的原本应该是白色的果肉，那椰子里边就是那应该是白颜色的，都变成粉色
1: 对。
2: 了。你这个是长途运输，从这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0: 3000多公里以外，到这儿来，然后呢，又经历了这个，你比如说这个，采购商，到这个什么批发市场，再到这个摆进这个卖场，中间隔了多长时间，会不会对它的品质构成影响？那么现在看呢，这个商场方面呢，似乎没有推卸这方面的责任，对吧？
1: 对，
0: 哎，跟您之
1: 他们
0: 间
1: 承
0: 呢，
1: 认。
0: 主要就是这个围绕着这个赔偿这个数额没有达成共识，有分歧。刚才您提到了，按照这个食品安全法，要求这个主张1000元的赔偿，这是您查到的相关资料是吧？
1: 对，他是不足1000元，按1000元赔付。
0: 牢牢地抓住这个法律对你有关的，它能保护您。这里边呢，甚至还可以，你比如说其他的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呀等等啊，也有相关的这个条款在这里边，什么退一赔三呢等等的。但是你这里边就高不就低了，你提出这样的主张，这里边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啊，有可能是多次就谈不拢，那么持续的沟通。未来呢，是随着这个市场监管部门的介入，在等待他们既然已经对这个事情呢做过笔录，是吧？
1: 对，做了记录。
0: 做过笔录就意味着人家从内部已经对这个事情予以立案处理，然后呢，等待他们下一步的调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或许呢，会出面帮助你们做一些调解性的工作，我们呢也会跟这家叫。
1: 比尤特，
0: 比
1: 比
0: 尤
1: 尤
0: 特
1: 特，
0: 啊，
1: 加
0: 他
1: 拉
0: 跟
1: 布
0: 大
1: 里。
0: 商现在还有关系是吧？
1: 这个具体不清楚。
0: 好吧，我们来联系一下这个事儿，然后呢，您那儿有相关的电话吗？对方的。
1: 没有电话，他那个地址上也没有留电话。
0: 每次您跟对方沟通呢，靠什么呀？到那儿去吗？
1: 对，我都是去线下，去他们门店。
0: 好，那我们来试着沟通一下，等我们的消息啊。
1: 好，谢谢宝成啊。
0: 好，再会。在这里边呢，其实我们希望这个，像侯先生这样保持一种这个冷静的状态，包括前面那位诉求人也是啊。当然，对于这个销售商而言，无论您是卖场啊，这个是这个什么样一种业态存在的，只要有这个。销售的环节，这个过程，你务必要对这个商品前置把关。既然那个出现事先都打孔，然后呢，出现了那些这个颜色都变了，也就意味着里边的就变质了。要对这个商品前置把关，把不住关口，就意味着给自身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当然，这里边还可能给消费者带来这个困扰。比如说，因为饮用了这个椰汁，变质的椰汁，出现的肠道的反应，人家用药也好啊，紧急送医也好啊，都会出现这一系列的反应。这是一，前边那位这个买了这个冷冻鹌鹑蛋的那位消费者也是如此。你这个店堂不给人家没有告知，然后呢，人家就当做这个即食性的食品吃了，吃了之后呢，那就出现一系列的情况反应，你说怎么办？所以呢，把这个自己品控必须要抓牢，多学学人家那个胖东来。那最近节日放假期间呢，看了这方面的报道啊，就是这个胖东来这家公司，对于进入这个胖东来销售链条的供货商，这个所提供的这个商品，严苛到什么程度了？大家想象可能都想象不出来。远远高于国家标准。假如国家标准有一项，0.05，那么它那标准就是必须得低于0.01，险些又多一个零。所以呢，在这里边呢，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事情。商场有足够的责任，有足够的理由，去替消费者做好这个商品的质量。质量检测、品质控制这方面的事，别因为这个。

0: 是因小失大。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判。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白先生吗？
1: 哎，您好，是我。
0: 白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哎，您好啊。
0: 嗯。
1: 主持人好，记者宝山好啊。
2: 你好。
1: 有这个情况，就是我是在临河区湖北路四段这块住。
2: 嗯。
1: 七号楼，那个我家相邻那个楼是七甲。在七甲和那个七号楼之间呢，那不有花坛吗？
0: 嗯。
1: 花坛里边就是有的种的是树，有的种的花草，就这个居民。完了，那个树啊，有三棵就已经枯萎了。
0: 嗯。
1: 枯萎了，有的挺高，有的树都六七米、七八米。这个它有一定的隐患。咱锦州不是有时候刮大风吗？春秋两季。那个我担心这个风大了。就把这树枝刮断了，他不是对行人，这不有危险吗？把行人砸了不好。我说的，咱们这个直播12345跟哪个有关部门联系联系，把这个树给他伐走，这不隐患不去掉了吗？
2: 白先生，您住在湖北路四段，那是铁路住宅区吧？
1: 原来是铁路的房子，现在归地方了。
2: 是的，就是康宁街道啊，是什么这个辖区内啊，是吧？
1: 它是石桥街道。
2: 哦，湖北路四段那儿归石桥子街道是吧？
1: 对。
2: 嗯。行，那就是物业呢是中诚物业吧？
1: 哎，对，这个他们有了提物业费的，我跟他说这事儿，就春天那时候就说吧。
2: 嗯。
1: 他答应说先向得我们讲一下。
2: 嗯。
1: 这一会儿半年多了，你没人整。我寻思咱那个直播12345，就是跟有关部门联系联系，给整走得了。
2: 整走。
1: 杜绝。
2: 就是先把
1: 这
2: 个三棵已经枯萎的大树，得需要把它的啊，把它需要啊，取
1: 掉完了。
2: 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儿。如果呢，这个树啊是小区内部的，就是这个。物业栽培的，这栽植的，这是一方面。如果要是这个啊，如果要是
1: 不是物业栽的，这老百姓自发栽的
2: 啊，把它砍伐，砍伐呢？
1: 砍伐完运走。

0: 就消毒人身这个隐患。然后你树倒掉，你把腿砸了，这个事儿都不好。
1: 嗯，好，这个我们联系中城云雀物业，请他们来帮忙把这个事情确认一下，解决的办法啊。湖北路四段多少号楼啊？你或者说
0: 七号楼，
1: 十号是吧？
0: 七，
1: 嗯，
0: 拐就是拐号楼，
1: 拐
0: 七号楼，
1: 对，拐一说拐就明白了，
0: 啊
1: 对
0: 啊，
1: 嗯，
0: 拐号楼，王二号一个拐角，这两个楼之间，一个那个花坛里边栽的一个树，
1: 好，三棵树枯萎了，然后呢？
0: 对。
1: 急需给它应急处理，免得这大风起来的时候，完了把树吹倒，伤到车，伤到人，对吧？嗯、
0: 对对对。
1: 好，我们会沟通。
0: 它有地标，具体地标就是福伦小学道南。
1: 福伦小学路南是吧？
0: 对对。
1: 哦，那儿啊、哦。
0: 对，就挨着道边这个楼。
1: 好了，嗯，这个地这方位，你这么一说，福伦小学我就知道了。
0: 那。
1: 路南，湖北路四段七号是吧？
0: 对，七号拐号。
1: 嗯，七号，好，记下来了。
0: 嗯，
1: 等待我们的消息吧，我们来沟通这事儿啊。
0: 好，
1: 好先，
0: 好，谢谢啊。
1: 好的，好的，白先生，再会。
0: 好，
1: 谢谢。哎呀，其实啊，郑帅，就是刚才呀，这个白先生反映这个事儿，突然我想起，中秋假期前一天下班的时候啊，在路边看到一家油漆店，那油漆店的老板弄一个粉色的，就是这个塑料盆，里边装的是那种液体呢，是就是螃蟹糊熟了那螃蟹盖那种颜色，我描绘不好，那叫砖头红还是什么，就是那种液体，走过去一路，这拐了若干个弯，因为路边有车停在那儿。最后呢，他把这一半盆的这个液体啊，缓缓地倒在路边的一棵那个中国槐树，长得环抱粗了，然后倒在那个下边了。我不知道他是一片好心给树，弄的营养液，还是歹意，给这个树让它，把这树想给弄死。我们想说的，如果要是后者呀，非常可怕，也不应该那样。这个大树啊，第一全属，人家由绿化部门，种植的这个大树，历经几十年，树都已经这么粗了，给这个过往的车辆和行人带来那个树荫，然后呢，为这个城市的美观，美化这个城市。尽了那么大的力，你要是用这种心思，然后呢用这种办法去谋害它，非常不妥。惯看秋月西风啊，几十年间这大树也是有灵性的，你就忍心那么给它弄死，那就非常不妥。不说这里边什么因果关系了啊，总之这种做法非常不妥。
2: 嗯，
1: 我们倒希望你给它提供的是那种营养液啊，但是不去论证他了。
2: 嗯，刚刚我们这个导播告诉我们又有电话进来，还是刚刚这位白先生。嗯，白先生您好。
0: 你好。
2: 还有什么需要咨询的您请说。
0: 就是我从网上看到说9月17号开始咱们锦州私家车可以申请网约车。
1: 嗯，
0: 这个消息是属实？
1: 属实。
0: 哦，那就是说咱们锦州以后也可以有网约车了是吧？
1: 对呀。
0: 那就打车什么的，用打车软件直接叫网约车，就是
1: 这个事情啊，这个相关的部门呢，就是这个锦州交通运输管理局啊，正在做这方面的文件这个起草，然后呢接下来涉及到按照程序进行，比如说对于进驻锦州的这个网约车的公司进行这个招投标等等吧，一系列的过程要做，但是这个事情已经通过政府会议确定下来了。
2: 嗯，
0: 哦，那定定的事儿就行，因为咱锦州这个城市吧，你看现在一些一线城市和省会城市有网约车，这不奇怪。
1: 嗯，
0: 咱锦州这个城市吧，虽然这地级市不太大，但是有的跟咱们相近的城市，

0: 如说开封和洛阳，人家都要往月石口上旅游，打车特别方便，
1: 嗯，
0: 价格便宜，关键是比出租车便宜，
1: 嗯，
0: 完了私家车您那里边设备还好，我仅仅要有的话那是更好的。
1: 新生事物，新生事物，前景或许是广阔的，未来或许是光明的，但是呢，它一定得历经坎坷，显而易见的就是锦州啊，这个3000多台出租车，在过往形成了历史性的这个过往，就是什么呢？这个手续都是人家出租车这个车主啊自己自筹资金买下来的，产权这个权属关系是属于人私人所有的。你怎么贵的时候60多万这个手续，对吧？
0: 我听说过，
1: 哎，
0: 这个网约车出现可能对出租车造成冲击。
1: 当然了，所以这个关系呢形成的矛盾，促使啊锦州这个共享单车也好啊，这个网约车也好，迟迟不能落地，这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你把人家这个出租车这个业主啊，这个从业人员，人家自己花钱买的这个手续，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权属关系的转移怎么办？我想啊，这个是政府相关部门考虑已久的事情。好在呢，这事儿已经定下来了，那就意味着刚才咱们说这个情况或许有新的转机，至少呢不让它成为一个影响新事物发展的问题，对吧？
0: 因为锦州这个城市也是旅游城市，
1: 嗯，
0: 要建那个什么辽西中心区城市，这个各方面都得配套，特别万一游客来锦州，你打车什么的意思？这城市连网约车都没有，可能就有点想法。
1: 是的，这个前进过程当中啊，一些对于过往历史遗留的一些问题要处理，但是呢，还得这个量力而行，按照轻重缓急来处理。这里边太急也不行，不处理更不行。总之呢，就是一件棘手的事儿，谁来当这个家，谁都很难做这个主。坦率的讲，就是这样，对吧？
0: 是这个，尤其出租车
1: 是
0: 啊，确实可能这些司机是有些想法。
1: 嗯，是，慢慢来吧。这事儿呢，不多说了，多说了恐怕还会这个轩然大波哈。
0: 政府来定吧。
1: 是。慢慢来，我们都乐见有一些矛盾在专注的这个解决之后呢，慢慢就是，哎呀，就像那个乱线头一样，都给它解开了，是吧？拭目以待，慢慢来，
0: 那好，
1: 白先生，
0: 好，再见啊，谢谢，
1: 再会，
0: 谢谢主持人，
1: 提了一个挺敏感的话题。不容易，我们愿意这个城市啊越来越好，这个麻烦事儿啊越来越少。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
1: 刚才呀，在广告的间隙啊，我们的正在导控室值班的电话编辑，耳机里边传来他的声音，就告诉我们，针对第一条啊，那个消费者苗女士，对香城园第11号店吧，铁北这家店啊，在消费过程当中啊，针对那个冷冻鹌鹑蛋，购买这个过程中，诉求环节啊，遭遇的那个令人不舒服的这些感觉，做以投诉。然后呢？非常巧的，就或者说非常难得的是，我们的编辑电话编辑，联系了香城园方面，这个电话已经接进来了，对此做回应，这是非常快捷的一件事啊，来接进来。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香城园这边咱一个负责人。咱刚才针对这个顾客一个投诉这个问题，生那个熟鹌鹑蛋的问题，然后我们给顾客是无条件退换货。我们香城园也是本着，一直都是本着，就是为所有的广大顾客无条件退换货，只要您说话不好吃，我们都必须给大伙退。
1: 好，这个态度非常好。女士，您贵姓啊？
2: 我姓李。
1: 叫店长还是叫经理？
2: 叫经理吧。
1: 李经理，您这个态度啊，其实就是犹如定盘星、定心丸一样，让人家不仅消费者，包括我们这媒体，从事这个舆论监督，对这个事情呢，我们现在心里边也是暖意融融的。原因就在于得到了这样恳切的回应，而不是像刚才这个消费者呀，苗女士，我们接的第一个诉求电话就是对方打来的，陈述了他在对这个事情咨询，甚至试图维权，在这过程当中的一些遭遇，让他非常不舒服，来自于对方这个销售人员的那些冷言冷语，非常不舒服，如同购买到的这个冷冻的鹌鹑蛋一样，冰冷冰冷的。所以呢，有了这个李店长、李经理这一番话，这个事情就好办多了。
2: 是，我们在以后的工作当中，我们也会避免这些事情发生，然后也会加强管理，加强对商品的管理，加强对人员的管理，一直继续秉承着为广大百姓服务的原则。无条件退换货，我们一直坚持，也会一直走下去这条路。
1: 非常好，今天就是视为一个对于这个商家而言呢，相当于一次危机公关。好在呢，这个香城园巧妙地利用这次机会，说了这些话。我们情愿给你做一番广告，也愿意适时的就这么快的把这电话接进来，等于吧，
2: 好，
1: 拖了一个底，也让对方呢，让这个消费者呢心里边舒服一些。其实就是这样。销售嘛，一买一卖的过程当中不可能不会出现矛盾，出了矛盾呢，我们用一种妥当的恰当的方式妥善的处理它，这是最好的。别让消费者呢因为这个事情听到一些冷言冷语，让他心里边更加添堵，然后呢这儿找那儿那儿讲，这就不妥了，对吧？讲找都是法律保护人家的，这是权益。但是呢，在这个讲述的过程当中，在找寻这个权益的过程当中，那么就会对商家这个品牌带来影响。好在你看这个李经理、香城园，你们这事儿做得很好。然后呢，后续的多安抚消费者，让对方呢把这个矛盾呢平息下来啊。
2: 好，也谢谢您啊，也谢谢您。
1: 好，您是，我最后再问一句，您是这个总部方面的还是这11号店呢？
2: 我是总部方面的。
1: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事啊，就是防微杜渐，避免再出现类似的一些情况，对吧？
2: 好。
1: 那么多的连锁经营啊，不容易，要管控好确实不容易。但是呢，刚才节目里我们说了，要拿出这个胖东来的管理这个精神，胖东来精神就是严苛的进行品控管理，对吧？你的渠道、进货渠道、供货商哪一家出了问题，直接就找他们，然后呢，你通过你们的合同，重重的进行处罚。你们说了算，
2: 我们严把质量管，我们严把质量管。
1: 哎，好，
2: 继续为锦城的百姓服务。
1: 好，好，好，再会。
2: 好，谢谢，再见。
1: 这个电话还在亮。

0: 继续来接听电话。您好，请问是何先生吗？
1: 啊？
0: 请问是何先生吗？
1: 是啊，我这没说耳朵全听不懂，你说啥我也没听懂，听不着。
2: 您说
0: 吧。何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我没啥帮助的，我就这一个礼拜的吧，我都看不着这个宝昌帮忙这个节目。
2: 哦。
1: 我那电视不行，完的时候，昨天前天大前天吧，他宝昌他打电话说他来这个给来修的了，给我修好了。今儿才看着了，今儿星期一，昨天前天，宝昌他那不都休息吗？今儿个才看着我看着之后我就给他打电话，人一二三四五那个一说不是一码事儿，不是什么事儿。完我就搁电话搁这儿等着呢，我还等着呢。
2: 这个现在呢正式修复了，没有问题了是吧？看电视没问题了，对吧？
1: 哎呀，我没说，我都没事儿的时候，我这一天呢岁数也大点，没事儿就总看这个，就没这个节目，没节目。
2: 好，
1: 这回来节目了。
2: 我这个电视啊，对于老年人呢、啊、相伴相随，那这个离不开的。所以呢，
1: 我这现在正看呢正看这玩意儿呢。
2: 好极了，好极了。我再提醒大家啊，上一次我们说了一个五位数的客服号，如果大家没记好或者用起来不顺手的话，家里边的有线电视，只要您是中国网电、中国广电、辽宁网络、锦州公司，你要记不住这个，就是直接像这个老先生那样说有线电视。好，您家里如果要是接受有线电视的服务，那么出了问题，信号不好啊，干脆没有啊，或者等等吧，有什么咨询，您都可以记住这个下边这个号啊，挺好记，100099，100099，非常好记的。原有那个遥控器右下角那两个电话号啊，什么308400啊，308401的那俩号，你都打个叉啊，早已经不用了，你打那个打到别人家去了。记住这个号10099，然后呢，
1: 10000，三个零吧，
2: 俩零，
1: 10009是吧？
2: 10099，
1: 10000099，是那个意思吗？
2: 一百大票再加上99，
1: 这个名我要么还有没那啥，我是啥我也记不住啊。
2: 好，老年人是这样，然后呢把它记下来，接下来有什么事情就打那个电话。
1: 我这说不好听，我这耳朵还沉，耳朵聋。
2: 实在不行呢，打89123456，我们还帮您忙啊。
1: 岁数大了。
2: 是的，
1: 八十多岁，你妈的。
2: 理解您。遇到事儿呢，找不到这个帮手了，可以打89123456，我们还来帮助您啊，老人家。
1: 我这一天，这我跟您说，我这一天呢，就只是拿这个电视啊，消磨这个时间呢。没事儿我就打开看看，看看新闻，看看宝昌帮忙这个，完了再看看，有那个好电视剧要得看看。没别的啥，我这
2: 所以我们
1: 天天八十岁啥也干不了。
2: 我们非常理解，因此才讲到这一点啊，就是电视作为老年人不可替代的这个陪伴，少不了的。就是哪怕不看也听听声音也行。过去采访的时候曾经遇见过一位啊，在上海路，那个八中路南那个，就是一栋住宅楼里边，有一位老人，年纪非常大，他天天吧就是早上就把只要他醒来之后，电视机就打开了，看与不看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电视机必须开着陪伴着。我们也理解啊，那个独居的老人身边没有子女，尤其没有隔代的小孩子们，怎么办呢？就是看看电视，听听广播。所以呢，这个事儿我们理解。遇到这情况了，网络出什么问题了，我们帮您沟通，起到这个作用。要不然你说，老年人遇到这点要求还不能帮助人家吗？一定能的啊。就这样，老人家。

0: 啊，有事儿打电话，没事儿就祝您健康长寿。哎，好，再会。
1: 谢谢谢谢，
0: 上一次啊，这个上周四吧，周三呢，周四应该是。那这老人家反映一次，这个他是我们当时啊，那个记者美晨跟有线呢，这个工作人员进行了沟通，确认。这老人家所居住的那个区域啊，传输信号的这个线缆出问题了，那么就需要有一个更换的过程，可能也赶上这个假期呀，有这个原因。那么今天呢，把这个彻底给它恢复了，恢复了之后，不影响接续下来，国庆节期间看电视，日常看看，比如说看看这亚运会的比赛什么等等吧，喜欢什么看什么。然后最重要的就是陪伴，身边有了这个依靠，别小看这电视啊，有了信号之后呢，那有了节目，那老人家就不再孤独了，好多老人就是这样，离不了，
2: 继续来接听电话吗？
0: 没有时间了，今天是9月28号，是这个第20个世界狂犬病日。今天呢，辽宁省疾控中心提示啊，这个狂犬病毒可以潜伏在动物体内，一次不经意的抓伤、咬伤就可能造成病毒的暴露。狂犬病一旦发病，病死率接近100%，所以发生动物致伤后，必须及时开展规范的暴露后预防处置。这话吧，就是专业性挺强的，言外之意就是。通俗的讲，一旦被什么猫挠、狗咬，赶快去哪儿呢？去那个疾控中心，到那儿注射这个疫苗。时间到了，时间到，我们也不说了。反正大家记住啊，这个狂犬病病毒致死率高达接近100%，一旦被咬，马上就去那儿打疫苗。这疫苗还得全程一针不能少，少了就不起作用啊。按照那个规范的流程来进行注射，这是必须要做的。
2: 如果您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5，专注您的疑难愁烦。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迹在芒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国共筑清风辽宁。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古塔区技改赋能提质效，推动工业转型高质量发展；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经开区专场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技术改造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激活企业发展动能的重要抓手。今年古塔区聚焦工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安全化转型，实施制造业技改升级行动，通过政策扶持、要素保障、优化服务，助力企业设备换新、工艺革新，推动区域工业转型提质增效。
0: 走进锦州开源石化厂区，记者看到厂区内一套全新的尾气资源化利用技改设备有序运行。据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这套设备通过压缩冷凝工艺对尾气完成余热回收，每年可产蒸汽2000余吨，创造效益40余万元，实现尾气变废为宝，既守住了生态环保底线，又挖掘出了企业发展新效益。
3: 绿色、低碳可持续是企业的生命力。锦州开源石化公司在后续从提质增效包括环保治理上，为锦州市古塔区做出可持续发展的更大贡献。
0: 同样的蜕变升级也在锦州利特液压的生产现场悄然发生。作为辖区重点制造业企业，该企业依托古塔区技改扶持政策，持续更新生产设备，优化生产工艺，升级生产体系，生产效能、产品品质实现双重突破。这一系列技改提速升级的背后，是古塔区精准施策、贴心服务的强力支撑。
4: 我们坚持主动靠前服务，全面拨排企业技改需求，对项目实行清单化、全周期跟踪管理，同时抢抓老旧化工装置升级改造、产业质改促转机遇，深挖产业转型潜力。辖区多家企业成功荣获省市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绿色工厂，持续夯实工业绿色安全发展。

0: 发展根基，不断筑牢全区工业经济发展韧性。
1: 为最大限度提速项目建设，今年以来，古塔区创新推出技改备案立等可取便民服务，实行重点技改项目清单化管理，全周期跟踪，全方位保障，打通服务企业发展最后一米。据统计，目前古塔区共落地实施工业技改项目18个，总投资达5.25亿元，其中1元以上重点项目2个。一大批企业通过智改、数改、绿改，成功获批省市级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绿色工厂。辖区工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发展韧性不断增强。
2: 9月20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经开区专场。会上，经开区滨海新区介绍了其“155”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3: “155”时期，经开区锚定国家级港产城融合创新发展示范区，锦州城区向海发展核心区，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核心区，临港向海型经济策源地四大发展定位，构建一城两翼两廊三片空间格局，坚持开放赋能、功能融合、创新驱动、数字引领、绿色转型，努力实现港口带产业、产业吸人口、人口促城市、城市连服务良性循环，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滨海篇章。到2030年，力争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0亿元，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00亿元，港口吞吐量突破1.5亿吨，总人口突破150,000。临港物流方面，经开区将深耕临港物流优势，打造低碳智能综合立体枢纽港，构建海陆空港立体联动格局，提升枢纽港综合功能，加快枢纽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变。新型工业化方面，经开区将聚焦新型工业化路径，构建现代化临港产业体系，打造千亿级精细化工产业、百亿级新材料产业、百亿级装备及汽车零部件产业、百亿级绿色能源产业。城市建设方面，经开区将创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海滨城市，培育临港现代服务新业态，实施更新和品质提升行动，提升交通效率和服务水平。改革开放方面，经开区将深化改革开放创新，激活区域内生发展新动能，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加强区域合作。经开区将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发扬海燕精神，全力推动“155”规划落地见效，为锦州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经开区力量。
4: 9月22号，我市固本强基分业赋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提升第三期培训班开班，通过专业化、实战化专题授课，补齐行业安全短板，为中秋国庆双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可控筑牢坚实屏障。
5: 本次培训在前两期矿山危化、海洋渔业、道路交通专项培训基础上，紧扣秋冬季节安全风险规律，聚焦森林防火、文旅运营两大关键领域，面向一线从业人员开展精准化能力提升培训。
6: 本次固本强基分业赋能第三期专题培训聚焦林草、文旅两大高风险行业，紧盯行业突出风险问题，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从源头化解节日期间安全风险，为全市林草生态保护和文旅行业平稳运行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5: 培训明确要求全体参训学员坚持学以致用、学用转化，紧扣双节安全保卫工作重点，将所学知识精准运用到林区防火巡护、野外火源管控、景区特种设备运维、民宿及古建筑消防整治、大客流应急演练、节日值班值守等重点环节，健全隐患排查整改、复查闭环管理机制，切实把培训成效转化为防范化解行业安全风险的实战本领。
7: 本次培训内容贴合文旅一线实际，实用性很强，讲解通俗易懂，对一线从业人员很有指导意义。我们将把培训学到的实操方法运用到日常监管当中，督促企业抓实安全防范，切实筑牢文旅安全防线。
8: 这次安全生产培训内容丰富，涵盖了各个领域，实用性强，我会把这次会议内容传达下去，结合本单位实际，层层落实责任，加大防火巡逻频次和强度，

0: 当时安全生产责任主体把火灾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保护好森林资源安全。
1: 9月23号、24号市中医院开展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活动，市民在夜市里看名医品膏方，沉浸式体验传统中医药康养魅力。
2: 不同于普通夜市，康养夜市处处透着养生古韵，现场设置名医义诊、古法膏方、药膳养生、趣味体验、智慧中医等多个功能区域，品类丰富，服务齐全。不少市民趁着傍晚闲暇时间来到现场，把脉看诊、辨证咨询，体验各类医疗特色项目。康养夜市打破传统诊室局限，让中医药文化走出医院，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
3: 简单的草药和传统的理疗蕴含着古人的智慧，这样的夜市既好玩又能学到知识，让更多人的了解中医，传承传统文化，真的很有意义。
2: 现场各个特色区域人头攒动，秩序井然，义诊台前咨询问诊的市民络绎不绝，大家有序排队等候诊疗服务。坐诊医生耐心细致地为每一位市民问诊把脉，结合个人身体状况与体质特点，针对性讲解日常调理要点、养生方法和疾病预防知识等。药膳展示、中医趣味体验项目也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大家近距离认识中医药，感受其实用价值。
4: 此次义诊主要针对各种慢性疾病和亚健康人群，依据呢中医体质辨识，从中医中药膏方做饮食作息指导、穴位保健等各方面进行了个体化的康养指导。我是各医院的中医师呢，将以不同的这个学科角度，结合呢中医的整体观，全方位的体现未病先防、疾病防变错后防复的治未病的理念。
2: 此次活动的举办，进一步传播中医药传统文化，推广膏方等秋冬特色康养手段，引导市民树立科学的中医养生观念，守护群众身体健康。
5: 今年的中医康养夜市紧扣秋分养生时令，同步开启首届膏方季，新增膏方品鉴街区、膏方文化展示街区，普及膏方秋冬调补知识，让市民切身感受膏方养生的独特优势。特邀北京中药大学创新创业团队加盟，将中医药服务带入市井烟火，让中医药可感、可知、可及，让中医治未病理念与全面健康植入百姓心中，让传统中医药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相融相生。
6: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黑山县方山镇50000亩花生进入集中收获期，田间地头机器轰鸣，全程机械化采收作业，省时省力，高效快捷。
2: 在方山镇九池子村的花生种植田，记者看到种植户潘志强正驾驶着花生收获机来回作业，机械驶过之处，花生连根带秧翻出土面，整齐铺洒在田间，通风晾晒。
7: 最原始的话，那时候都是牛马的话都拉犁，更新换代之后吧，现在从小四轮完了，慢慢的话都变成那个大机器了，收获效率吧也比以前提高。这像我这个60亩地的话，如果要是成天收的话，3天左右吧，正常的话都能收完。
2: 不仅起秧收获实现机械化，秧果摘收同样采用机械化作业。花生秧苗晾晒达标后，花生摘果机便进场作业，最大程度保障花生颗粒归仓。
8: 这都是全自动的，自动卷果，自动的灌袋的，相当的省时省力。我这小零地罐啥的，一天也得收个30-45亩地儿。要是大长垄、大地罐啥的，一天收80-80亩地儿不会劲儿。
2: 田间采收工作全部结束后，新鲜花生统一送到本地加工车间，通过脱壳、筛选、清杂等工序后，陆续发往全国各地市场。现阶段价格每公斤8元左右。近年来，黑山县方山镇党委政府积极引导群众因地制宜发展花生特色种植，大力推进花生生产全程机械化，不断推动花生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全镇花生种植面积稳定在50000亩。
6: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临河区锦铁街道兴华社区携手临河区委统战部、司法局，联合开展健康科普和公益普法活动，以实实在在的便民举措为辖区群众送上。

0: 暖心大礼。
1: 本次活动聚焦辖区重点群体，同步开展口腔健康科普与普法宣传，通过科普宣讲、免费筛查、政策答疑、普法宣传等形式，让大家在家门口享受专业便捷的便民服务。
2: 今天社区请来医护人员在我家门口做健康科普，还给我们做了

0: 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
1: 嗯，
0: 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
1: 谢谢
0: 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
1: 好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继续带您游历狒狒所生活的奇特世界。生活在班贝莱拉的狒狒们为了适应陆地生活，进化出了哪些必要的生存技能？埃塞俄比亚狮尾狒的族群又上演着怎样的权力游戏？在对话萌宠环节，一只听力辅助犬将会如何利用它的天赋去拯救生命？在奇趣头条，生活在海底的活海胆会用怎样的方式保证自身安全？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生活在南非的黑长尾猴是一种杂食性动物，除了植物，它们有时候也会捕食小型动物。想改善生活了，就吃点幼鸟和鸟蛋。由于目前它们栖居的树顶食物存量不是很多，黑长尾猴决定另寻他处，这就导致它们不得不穿越班贝莱拉狒狒帮派的领地。它们远远的就望见了这片草地的主人。得益于丰茂的水草，班贝莱拉帮的成员们的生活可以说是相当滋润。狒狒有着相当复杂的食谱，从树叶、水果到昆虫，甚至肉类都在他们的食谱上。有些狒狒还会捕食羚羊、幼崽等小型动物，但这很少见。更多时候，狒狒是被猎杀的一方，天敌包括花豹和一些大型猛禽。但是危险也来自家族内部。首领惯用铁血政策统治家族，所有成员都小心翼翼。不远处，黑长尾猴冒险在狒狒周围觅食，回馈很丰厚，这里的食物取之不尽，两个家族和平共处。

闹饥荒的时候，黑长尾猴待在树上，避免和强壮的表亲发生冲突。狒狒和黑长尾猴都属于所谓旧世界猴，这个群体主要包括在非洲和亚洲发现的峡比猴类。与中美和南美的猴类不同，旧世界猴大多在地面生活，它们几乎不挑食，是非洲大陆最成功分布最广的灵长类动物。

狒狒也可以将食物尽可能多地储存在隆起的夹囊里，留到日后慢慢享用。长长的手臂方便他们用四肢行走，到处觅食。首领的午餐被一阵咆哮声打断，听声音不像自家兄弟。另一支狒狒帮派斯普林特帮一点点逼近班贝莱拉帮觅食的地方，

为适应陆地生活，狒狒在很多方面都进化了。它们最大的优势在于对生的拇指，这使狒狒可以像人类那样灵巧地抓取和控制物体。

好在山坡上也有充足的食物，看样子今天斯普林特邦和班贝莱拉邦不会短兵相接了。现在让我们去看看埃塞俄比亚的山地邦在干什么。和班贝莱拉邦依靠武力赢得统治权不同，山地邦的狒狒们可以说是相当特殊的存在。在这个族群里，雌性才是掌握实权的角色。雄性首领的统治权取决于他满足雌性需求的能力。什么时候交配，与谁交配，以及谁最终能登上首领的宝座，都由雌性说了算。因此，想成为首领的雄性首先要做的是讨好垂帘听政的雌性狒狒。雄性成员用不着展示自己的战斗力，但必须证明自己的理毛技术出类拔萃。在埃塞俄比亚的高山上，赢得雌性芳心靠的并不是凶猛的打斗，而是温柔体贴。毕竟他的王座是否稳固同他能否让他的后宫满意有着直接联系。他的权力时刻面临威胁。如果家族中出现了理毛技术更高超的雄性成员，原来的首领就会失去统治地位，然后被赶出家门。蛮力在这里用处不大，即使一名雄性可以通过武力取胜，他也必须等待雌性废除原来的首领，并许可他登上王位。权力的更迭是非暴力的，而对新任国王来说，为后妃提供服务是一份全职工作。

这些单身汉被称为追随者。他们追随雄性首领及其家人。寻找机会拉拢雌性成员，梦想成为下一任首领。要登上首领的宝座，年轻的雄性必须争取其中一位雌性的认可。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游戏。如果没有任何一名雌性认可他，他就无法建立属于自己的后宫。与此同时，

一旦首领发现他向雌性求爱，他就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大体上看，山地帮是个和平的群体，但是有狒狒的地方就有江湖，一旦发生争斗，他们会打得非常激烈。年轻雄性想争取交配权，必须证明自己是一流的理毛师。为了避免激怒首领，他必须找个隐蔽的地方为雌性理毛，这样才不会引起首领的注意。

他只能偷偷摸摸地向对方求爱。要成为一名父亲，他必须过这一关。山地帮经常在面积约4平方公里、海拔4500米的山顶活动。在每天的行进过程中，他们会穿越各种各样的栖息地。多数情况下，他们会先奔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看来今天这片位于陡崖旁草木茂盛的小山坡便是他们的栖息地了。狒狒西湖这边的狒狒们也在休息，这只首领的幼崽目前还很弱小，但7-8年后他就会像他的父亲那样孔武有力，充满雄性的统治力。他会强壮到足以挑战王座，但是要接过父亲手里的权力还必须加倍努力。出身高贵并不意味着他就能一直高枕无忧，危机会一直存在，他必须通过不停的战斗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否则就会惨遭驱逐。但至少在几年之内，他不必担心这些事情。现在他在妈妈身边很安全，他需要专心学习如何适应这个大家庭。这段时间里，他必须忍受以大欺小的情况。除了新鲜的绿草，还有其他东西将狒狒吸引到西湖的这一边。一份特殊料理沿着这条沙滩茂盛生长，这些是沙丘香桃木的浆果。甘甜的紫色水果自然比草杆更加可口。在家庭中，获取食物是有先后顺序的。根据族群的协议，地位最高的成员最先进食。首领坐在树枝上，挑拣着盛宴餐桌上的嫩芽。他的王后和孩子留在海滩，其他的母狒狒爬上了树。小家伙们也跟在后面。每年这个时候，沙丘香桃木浆果刚开始成熟，善于投机的灵长类动物充分利用了丰富的资源。宝宝们还没有断奶，但他们在摇曳的树枝上待得很舒服，而且把脸都吃胖了。臀尾狒狒有着和仓鼠一样的夹囊，用于存储备用的食物。这只雌狒狒从树上来到海滩，在稳固的地面上享受着它的浆果。

0: 他一边挑选，一边品尝，只选择最成熟的来吃。首领还在树上尽情地享受美味。身为领地主人，生活是很美好的，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最高统治权。一些雄心狒狒注定会孤独一生。不速之客曾经属于某个族群，但体型较小，等级太低，结果成年后被领袖赶出了家门。现在他不得不独自生活，永不停歇地在外面奔波，艰难谋生。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我们为您介绍一条可爱的杰克罗素梗，去瞧瞧它是如何运用自己的非凡本领，成为了一名身患重病的男孩的守护天使。除此之外，世界上的其他狗狗又结交了哪些有趣的朋友？加拿大的马尼托巴省，这里的草原一眼望不到边。5年前，这里成为了小杰克罗素梗的家。他叫宾果，他改变了一个小男孩的生活。丹尼尔·福布斯是加拿大国家服务犬中心执行董事，他们通过训练狗来帮助有特殊需要的人。2004年，丹尼尔接到曼迪·海恩的电话后，宾果的生活就此改变。当时曼迪很绝望，他希望丹尼尔能训练一条狗，挽救他儿子的生命。10年前，曼迪比预产期提前3个月产下了一对双胞胎，科尔和埃里克。由于早产，两个男孩都出现了呼吸暂停，间歇性的无法呼吸。
2: 我记得我第一次给他哺乳时，他的呼吸停了，脸色发青，我吓得要死，结果就忘了护士的名字，只是一个劲儿地喊喂喂。
0: 与别的早产儿不同，科尔的病没有治愈，他会在几乎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出现干呕并停止呼吸。专家说科尔的症状无法治愈，身心俱疲的曼迪于是向丹尼尔寻求帮助。
2: 他问我能不能训练一只狗，当孩子出现状况时能提醒他。我的回答是，如果你能录下他发病时的声音，我们就可以录在磁带或 CD 上，用来训练狗。狗经过训练后，完全能够胜任这样的工作。
0: 面对如此特殊的情况，丹尼尔需要决定什么类型的狗是最佳选择。
2: 宾果以前是一只听力辅助犬，我们训练它成为国家服务犬中心听力辅助计划的表演犬，它的性情活力都很符合对方要求。
0: 丹尼尔带着宾果飞到了温尼伯，看看他和科尔是否合得来。
2: 见到科尔后，宾果和孩子们四处玩，在房子里跑来跑去，从第一天就很好地融入了这个家庭，所以后面

0: 练很顺利，我们开始了针对科尔病情的训练。
1: 丹尼尔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训练宾果来完成挽救生命的工作。
0: 夜里问题最大，孩子要连接上呼吸器，可是他年纪太小，睡觉不老实，经常会扯掉面罩，然后就会引起错误警报。
1: 选中的狗必须能在科尔发病时做出反应，并发出警报给他的父母。护士和婴儿监视器都无法做到，狗又怎能让科尔的父母安心呢？
2: 即使在狗睡着的时候，他们的听觉也比人类要强得多，因为狗的耳朵可以听到人耳根本无法听到的声音，他们习惯于听到声音并对此做出反应，而人类完全不知晓这些声音。
0: 我想让它只有在科尔发病的时候才叫，所以我们要训练它按照指令吠叫。一开始我们是用手势信号来进行训练，我轻弹手指它就开始吠叫，然后我们会给它奖励，用很多正面的奖励，然后我就给它播放科尔发病时声音的录音。后来渐渐的，手势信号和 CD 盘上科尔发病时的声音就建立起了联系。
1: 几星期的强化训练后，宾果学会了只有在科尔发病时才吠叫。
0: 在训练它时，把训练变成游戏非常重要。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让它感到快乐并且兴奋起来。它在训练的时候跑来跑去，所以对它来说，那是一段非常好玩的经历，而不像其他家庭成员那么紧张。
1: 每个人都感到困惑的是，宾果真的能担负起责任？在夜间科尔病情真正发作时及时通知他的父母吗？
2: 那天曼迪和我都在家，然后我们都睡着了，孩子们还在房间里自己玩，就在那时候科尔发病了。宾果在他身边，他开始叫起来，他的叫声惊醒了我，从那一刻起我就100%的信任他了，完全没有一点怀疑。
1: 训练发挥了作用，科尔的家人花了几年时间寻找治疗方法，现在终于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了。
2: 我总是在想，今天会不会是我和儿子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会不会就这样睡过去，然后错过了什么？他会不会无法活过这次的呼吸暂停？我什么都不知道。可是宾果一出现，事情就解决了。有了他，我的生活就可以重新开始了。
1: 是什么让一只杰克罗素梗能胜任这项工作呢？杰克罗素梗在乡村很常见，这种狗非常活跃，需要经受高强度的锻炼和激励。这种狗大多是工作犬，它们性情坚韧顽强，一旦交给它们指定的任务，它们就会全身心的投入。宾果在面对科尔的病情时就是这样。不过在这个案例中，丹尼尔选择宾果看重的是宾果的性情。
0: 我为这家人选择宾果时，并不是因为它是一只杰克罗素狗，而是因为这条合适的狗在合适的时间遇到了合适的家庭，他们性情相投。他现在是我家的一份子，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当科尔发病时，他躺在我的床上干呕，他知道我在，可他不看我，而是看宾果，所以宾果已经不仅仅是服务犬，还是理疗犬。科尔知道妈妈在身边，可如果宾果也在，他会好受得多。看到一条狗拯救了一个生命，让一个孩子能够从容地走在人生道路上，我觉得没有什么语言来形容我心里有多么骄傲。
1: 并不是所有的友谊都是体型对等的，标准贵宾犬基诺与草原土拨鼠克洛伊建立了一种超出你想象的关系。基诺的性格友好活泼，总是一副长不大的样子，

他对这个小小的伙伴产生一种特别的兴趣。吉姆和克洛伊第一次见面就喜欢上了对方，经常依偎在一起亲吻玩闹。这家人将他们戏称为狗鼠组合。可见物种和体型差距不是障碍，同源的动物总能在同一屋檐下和睦相处，

虽然沙质的海底和湍急的水流很容易让海底生物们迷失方向，不过这并不会难倒喜欢成群结队行进的活海胆。

高耸的旗子便是他们指引方向的指挥棒，就算是遇到意外的碰撞，他们也会埋头前行，似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他们前进的脚步。火海胆的毒刺一旦刺入敌人身体，被彻底拔出来之前，它会一直释放毒液。不过看起来随波荡漾的海马倒不是很担心火海胆那含有毒液的尖刺碰到自己。它弓形的身体和竖立的头部明显区别于其他鱼类，它也不会忽视捕食微生物的竞争对手。在不远处的巨吻剃刀鱼就没有海马这么从容了，它把自己伪装成一片无依无靠随波逐流的树叶，避免吸引火海胆的注意力。要知道，它们可没有海马那一身坚硬的盔甲。

0: 爷，喝茶。
1: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0: 爷爷的老习惯。
2: 你好，
3: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给我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2: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2: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服务。

0: 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们头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你们也不小了，该懂事了。我今天只说一次，以后不准再提平安，就当家里没这个人。平安的东西，捡一捡，收一捡。该烧的烧，该送的送，千万不要让你大姐知道。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2: 自抗战以来，所有。

在敌人架山上站着最后四人，上能用有限之武器固步一阵，扰乱敌军，全身而退，不但震撼了敌军，也为我军争取到了有利之时机。实属此次湘北大捷之战场之佳话，为此特授予薛金山少校军衔、保鼎勋章一枚，欢迎。

0: 去给平安买包子，平安最喜欢吃那个桂花白糖包了。大姐，你先吃饭，我去买。
1: 去，我去，一会儿就卖光了。
2: 大姐，
1: 平安，你先吃饭，我去买。
0: 去，我去，一会儿就卖光了。
1: 大姐，
0: 大姐，
1: 平安，
0: 大姐，
1: 平安，
0: 大姐，
1: 平安，
0: 大姐，
1: 平安，
0: 我去给她卖白糖包，我去买。
2: 小军，
1: 平安，
0: 小军，
1: 你是谁啊？ 你是谁呀？啊，快走吧！

0: 平安呢？
1: 小江，一家人一块吃个饭不好吗？算姐夫求你。

0: 平安被我送回老家函授了，这不是打仗？
1: 什么时候把他接回来啊？
0: 办完账。

我必须得自己承受。奶奶，你放心吧，这个家我不会不管的。你们该怎么过日子，就怎么过日子。

0: 咱们想想办法吧。
1: 想什么办法？为姐姐和平安报仇，把姐夫赶出家门吗？
0: 反正这事儿就不能这么算。
1: 那我们能做什么？
0: 你有没有良心？姐姐从小对咱们那么好，你全忘了？
1: 姐姐喜欢她，姐姐爱她。
2: 妈，你真相信薛君山能守着湘军过下去啊？我都真担心他过不去这个坎儿。薛君山现在全家人都没了，只剩他独一个，他要传宗接代。只把妹子不再剩，将来还要泛起浑乱，谁拿他有？

0: 进来吧。
1: 表哥，
2: 你来了。刘医生，湘军就拜托你了。拜托了。
3: 他第一次看你穿护士服，这不挺好看吗？啊？
2: 配这个顾清明绰绰有余，
3: 在。
1: 表哥，他没把你怎么样吧？

0: 我带你检查看过了，你们大夫说你姐的情况越来越好，越来越稳定。反正就是，以后你姐可能是怀不上孩子了。
1: 所以，你想把我姐推给表哥，自己一走了之啊？
0: 你这想哪儿去了？你看你这孩子，别糊涂。我的意思是说。 你看，姐夫对你一直都不错，当然态度上就单说了啊。你数一数哪件不是为你好？现在你是不是也得为姐夫做点事儿？你姐夫对你姐怎么样？好不好？啊，都看在眼里吧。你姐喜不喜欢孩子？哎呀，这么说吧，就是，以你对。
1: 顾清明这个大公子的了解是吧？他将来会不会舍得把自己的孩子过继给别人？
2: 我不知道别人舍得不舍得，但是我为了我姐姐，我舍得。
1: 有你这话，我放心了。姐夫没白疼你。好，香香，到时候你就肚子争点气，啊！ 难看了，姐夫不认，最好是能生一个像你的小满这样的双胞胎，那我就更满意了。啊，我走了。哦，对了，你抓紧时间啊，一家子人等你吃着喜糖呢。
2: 小声点儿。

0: 怎么了？
1: 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
2: 你想什么？
1: 我想狠狠地打你一顿。
2: 你发什么疯啊？
1: 我疯了，我老婆疯了。我老婆疯了，儿子也死了，我老婆现在身子也坏了，再也怀不上孩子了。我薛金山从此就断了后了，我
2: 怎么回事啊？我走的时候他母子俩还好好的。
1: 你别在这装傻了，你怎么回事？还不是因为你啊，你不知道我们家胡说八道能成这样吗？
2: 你误会了，我把你当兄弟，好心好意去看你的家人，我不知道会变这样。

0: 你把我当兄弟，啊，真心的。当然，来，兄弟，脱。那我也把你当兄弟。顾兄弟，小日本子赶跑了，报纸上虽然天天说什么辉煌胜利啊，什么歼敌20,000、30,000、40,000的，那都是扯淡。咱们知道，小鬼子还会回来。 小鬼子回来，我就得上战场。你不一样，你得留在长沙，供应军需啊。答应我一件事儿，你说，替我看家，我答应你。
1: 大嫂的情况不好，我怕她出事儿。哎呀，这一大家子人，你都得替我照顾。行还是不行啊？你别这么看着我，这是你欠我的，你知道吧？
2: 好好好，我欠你的。薛大哥，从去年到现在。
0: 我眼睁睁的看着你家里面发生一个个变故，你的心情不感同身受。你放心，你的家人我一定会照看好的。哎呦，那个香香，
3: 嗯，
0: 答应我说，你俩有孩子以后过去给我一个，你舍不舍？
3: 啊？
0: 啊？舍得还是不舍得？
3: 行行行行行，不成话了！哎，老子活到今天的份上，不想求人呢。来，来，行行，
2: 徐大哥，干什么？别拉了，行行行，
3: 坐，坐什么坐？
2: 坐。
3: 老子差你这个酒是怎么的？
2: 陪我喝完这顿酒。 我也舍了，
0: 你舍得把孩子过继给我。

0: 平安，这平安去哪儿了？这平安怎么还不回来呀？平安去哪儿了？
1: 回来了。
0: 平安回来没有啊？哎，平安呢？
2: 星星啊，我这一下午就没挪地方，没人看着你姐姐，她万一要是出点什么事怎么办呢？
0: 君山去接平安了，怎么还不回来啊？
2: 马上就快回来了啊。
3: 算了，这不方便。
0: 君山，你回来了，你终于回来了。哎，平安呢？平安怎么没有回来啊？
3: 平安，
0: 你去接平安去了吗？
3: 我明天就去接。
0: 你不是今天去接他吗？他怎么没有回来啊？
3: 不便。
0: 你不是说今天去接平安的？
3: 走，去接平安。

0: 你是冲姐夫啊，还是顾清明啊？
1: 我都冲。这顾清明怎么回事啊？他明知道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还带着姐夫去喝酒，他是不是想给那姓薛的摆个庆功宴啊？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男人何以解忧，借酒消愁。
1: 他就应该愁。
0: 不对呀，昨天你还说呢，因为姐姐喜欢他、爱他，大家都能原谅他。
1: 反正我一看到他喝得醉醺醺的样子，我就生气。

0: 你怎么来的？我怎么不能来？走，带你吃饭去。工作呢，吃什么饭啊？再忙也得吃饭，走吧。
1: 这，
0: 走吧。
1: 小莫，帮我看一下。
2: 二哥，慢点啊！来，二哥，非得带我吃饭。二楼上，二楼上。跟老师说，在这休息。
3: 好，
2: 你记得可以学着点。
3: 别把我当小孩逗。
2: 对你不是小孩了，他看上了一个长沙妹子。
3: 你不是小孩了，他看上了一个长沙妹子，怎么样？你这毛小女婿是不是上门了？
2: 发誓还没一撇呢。刚才说自己不是孩子了，你呀，还是那样，做事情毛毛躁躁，慢慢悠悠的。
3: 你们是节哀操那个心，我哪有什么办法？
2: 你的意思是我们爱多管闲事啊？
3: 大姐，你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2: 方师长。
0: 哦，顾小姐，
2: 我帮您亲自跑一趟了。
3: 哪里哪里，啊，这是我弟弟。
4: 顾公子仪表人才啊，颇有乃夫风范啊。
3: 多谢夸奖。
0: 方师长，您是年少得志，丰功伟业。再说了，您是委员长的爱将，在您面前，我家少环哪敢逞强啊？
4: 顾小姐，您太客气了。请。日军战线呢，拉得过程，兵力肯定不错，物资这方面啊，都跟不上。
2: 我们重兵放在这里，我就不信他们还能撑得了多久。
0: 哎，你可别忘了，他们还有以华制华这招，就怕这些民族败类坏事儿。
2: 方师长，
4: 顾家在上海的工厂，
2: 家父老来得子，最心疼的就是我这个弟弟。哪知他上了战场，还说要到最前线去，全家人操碎心了。
3: 顾小姐的意思我明白。
2: 请您转告顾老，我方先觉一定能照顾好他。方师长，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重庆那边也请您放心，谁是勇将，谁是懦夫，委员长心里有数。
3: 有劳顾小姐了。
2: 吃菜，吃菜，
3: 吃菜。

0: 这又是怎么了？
1: 这是发的什么疯啊你？
2: 我就知道，这种工资哥是扛不住的。
0: 哎呦，什么事儿发这么大火呀？谁靠不住了？
2: 还能有谁呀？我们家还认识哪个公子哥啊？
1: 公子哥，你说的是

0: 公子顾清明，
1: 他就是朝三暮四，想想还没嫁给他，他就越锅里的盼着碗里的，以后还得了啊？那想想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2: 你坐下，坐下，坐下。
3: 累呀，这是
2: 慢慢说。
3: 顾清明怎么了？
2: 香香，你爸又喝多了，你别管他。
1: 谁喝多了？
0: 那你究竟看见什么了？听见什么了？你说清楚啊！
1: 我说不出口。
0: 你说不出口就别说，喝醉了睡觉去。
3: 爸，是不是顾清明来找你了？
1: 香香，你以后不要跟他来往了。这种公子哥根本就不可靠。
3: 那你总得有个理由吧？
4: 刘老子，这么激动干什么？你说的就不对，顾清明他就不是这种人，对吧？他要是这种人，不早就成你二女婿了吗？
1: 瞎闲虚呀！你怎么就不信我吗？我刚刚明明在外边看见他跟一个漂亮女人搂搂抱抱拉拉扯扯不成体统啊。
4: 哎，爸爸爸爸，小点声啊，小点声。你说的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1: 我亲眼所见，那还能有假呀？
4: 哦，按说这也正常。
1: 狗屁！
0: 这也难怪，人家是一表人才，放到哪家都是乘龙快婿，就咱们家香香看不上人家，死犟着不肯点头。你以为所有的女人眼睛都瞎了？
3: 我的事不用你们管。
4: 香香，咱不生气啊，这事本来跟你也没关系。
3: 香香，
4: 哎，顾清明绝对不会有这事儿，你相信我，香香心里有他啊，这事儿我来办。醒酒，喝多少？
1: 顾清明喝多少？

0: 君山，香香一定得嫁个好人家，最起码人品得好啊，是不是？
1: 我们胡家是正正经经的书香世家，哪怕他顾家就是再有钱有势的豪门贵胄，如此家风不正，我们也看不上。
2: 你真看见了？
1: 哎呀，这种事我不看见，我能编出来吗？
0: 君山，你还是去问问吧。
3: 要不，
2: 哎，我找他问问呗。
1: 问什么呀？你非得让人家羞辱一番，你才死心？
2: 哎呀，哎呀，顾长官，来来来来来，
4: 怎么？
2: 我一直拿你当兄弟的。你的人品我在我岳父面前都夸了海口的，你让我很难堪。你怎么能吃两家饭呢？
4: 什么吃两家饭啊，我都吃饱了。我来送东西的，我大姐带了礼物来。奶奶。哎，
0: 谁大姐？
5: 你姐姐。
4: 我亲大姐，她来长沙看我，我们刚在徐长兴吃了顿饭，这是礼物给你们的。哎
5: 呦，真是的，小姑你太客气了。来就来了呗，还送东西，
0: 太客气了。
4: 小心意而已。
5: 怎么不把你姐姐也领过来坐坐呀？
2: 奶奶，你们先把东西收好，一会儿再说。差点出事儿了，跟我来，赶紧坐。
5: 你呀，从来就没干对过一件事。
2: 我这个岳父真是诚实的好百姓，非得说你跟其他的女人有染。我跟他解释了，我说顾大哥不是这样的。这他们不信呢，生气了。就啊，解释一下，
6: 我这样子
2: 就是这样的。就是，香香，香香，那个顾长官来看你来了啊，进来了。哎哎。

0: 最近一月忙不忙？
1: 没你清闲。
0: 家里来人了，我姐姐来看我。
1: 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
0: 姐姐给你烧了点东西。
1: 鬼才让你东西呢。
0: 行了，你别哭了。
1: 鬼才哭呢。
0: 我就要调到御史室了，要助找戴青姐。
1: 鬼才。什么时候走？
0: 明天。
1: 那我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过呢？
0: 你每次见了我就跑，我哪来得及告诉你啊？别哭，别哭，别哭了。
1: 你别那么自信，我不是为你哭的，是我姐姐生病了，我为她难受。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看得出来。好了好了，别哭了好了。先坐着吧。

我听你姐夫说你答应舍一个孩子给他，我想跟你说一声，想告诉你一声，我也答应了。

0: 来新伤员了，出来帮忙，快！
1: 身后燃烧着战火，该怒放的青春，味道尽在酒掉落。
2: 忘记拿伤兵，我就要去浴室了。
3: 不是，赶快走吧，快点吧。

0: 长官，眼看着部队就要开拔了，你也不跟香香嫂子多说几句。
1: 别多嘴，开车。
2: 滚。

0: 香香，我先替你一下，别绷着了，赶紧去吧。去啊。
1: 顾千明，顾千明。

0: 你要走了。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0: 注意安全。
1: 我知道。

0: 给我写信给你。
1: 你不会
0: 当我们胜利的时候，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50。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吧。儿子，

0: 还想买什么呀？我想给平安买件新衣服过年。好久没给孩子添新衣服了，爸妈平时不让我出门，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才能陪我逛逛街。
1: 买。
0: 爸妈说外面不太平，平时啊出门也不让我带钱，只好等你回来给我付账。
1: 我也。
0: 这样太太，想做衣服吗？我这有上等的红色料子，这样我会以后就没进过货。这是第一批。
2: 想给孩子买件新衣服，您这有现成的衣服吗？
0: 哎，有啊，请问这孩子多高？大概这么高。哎，
3: 我怎么瞧不起平安的样子了？
2: 三岁，三岁。
0: 啊，有。这样太太。
2: 这件衣服怎么样？相当不错，上等的料子。
0: 这也太大了吧！这平安还不到三岁呢，这穿这么大的褂子啊？
2: 平安不是还得长吗？买大一点还可以穿，不浪费啊。
0: 啊，
2: 哦，
0: 是啊，还是你想要周到。
2: 那好，我给太太包上。
0: 衣服，那件衣服，那是平安的衣服，就拿那件，对对对，就拿这件。哎呀，多好看呀！平安穿了一定很好看。
2: 好好好，请进。

0: 什么，丹妮？
1: 那你就多请几天假，多吃点好吃的再走，省得每次回来就跟饿狼一样，平安看着都笑话。
0: 到什么时候我都是平安的爹，不会笑话我的。
1: 金山，我们再生个妹子吧。你不是说过你喜欢妹子吗？

0: 香香这孩子真是的，连过中秋都不能在家吃顿饭，还非得让小满给他送去。
1: 湘北现在又开战了，他们医院里都挤满了伤员，医生护士都忙不过来，哪回得了家呀？
0: 妹子长大了，懂事了，可是这仗一年一年这么打个没完，这香香的亲事什么时候才能定下来呀？我这心里总是悬着块石头。
2: 妈，他不是有顾清明吗？妈，你放心，他和小顾好着呢，那枕头底下的信越摞越乱的。
3: 小满说啊，这顾长官跟着驻地都转了好几个地方了，但是给香香的信从来没断过，总是给香香写信呢。
4: 香香，云生，
5: 香香大小姐，你个架子够大的呀，叫你也不应一声，我是不是得弄个梯子够着你啊？
6: 什么？
5: 够着给你喂饭。别写了，快吃。
6: 等一下，把这个抄完。
5: 什么呀？山东济南朱佩，四川郎中刘小茶，湖南李秃子。
6: 行了，别念了，这些都是牺牲的战士。昨天医院死了三个人，都埋在后面的野地里了，我得记住他们的名字和位置。
5: 这个李秃子明显是个外号啊。
6: 我没打听出他大名叫什么。
5: 那你记他干嘛？
6: 写他当然有用了，如果以后他们亲人来找他们，还可以顺着这个线索找他们的墓。
5: 别写了，我替你写，吃吧。
6: 好好写啊。
5: 嗯。哎，你知道他们具体位置在哪吗？
6: 我当然知道啊，每次我都在场，我不光画了图，还做了标记呢。
5: 原来你看见死人就哭，现在还去埋死人，我都有点不认识你。
6: 这可能就是姐夫说的，我们长大了吧？你不也一样？以前来医院不得偷瞄金凤两眼啊？今天挺乖啊，没动歪心眼儿。
5: 哎，你倒是提醒我。

0: 你也不追追我，真没意思。
1: 跟你说正经的呢，主要是跟战争两个字不沾边的事儿，肯定都不会如金凤眼。回去好好看看秀秀吧，他不比金凤差。没法跟你说，算了，不跟你说了。这句话我听着都起耳茧了，何况是你呢？
2: 哎，香香，
1: 嗯，
2: 晚上回家吃饭吧，
3: 奶奶和爸妈都想你了。

0: 干什么呀？
1: 奶奶和姐对你不放心，叫我过来打探一下。
0: 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又不是你，我又不会动不动就离家出走。
1: 陆香香，都多久了你还提？
0: 这是你一辈子的把柄，甭想让我忘。
1: 我看你那个顾清文也不怎么样，两个星期没给你来信了吗？我得帮你检查检查。
0: 什么懂什么呀？人家现在军务繁忙，怎么有时间给我写信啊？再说，现在湘北都打仗了，他说不定已经去前线了呢。
1: 顾清明要能上前线，
2: 你蒲香香都能上树了。

0: 陆千明都跟我说了，他说他现在待的是王牌军队，要么就得打最难的仗，要么就打最露脸的仗。他说这是委员长跟他们说的，他还说他刚报到的时候他都不想干了。我就劝他，我说这次放在部大里早晚都有发光的那一天。他们军长也跟他说，说以后鬼子多着呢，有的杀。
1: 行，你别生气，我睡觉去了。

0: 地上跑。我告诉你，没我的命令你哪儿都去不了。
1: 我是来打仗的，不是来休假的。
0: 休假你想得美，没到你冲锋陷阵的时候，时候到了你不上都不行。
2: 报告师长，这次南边发现临时军正向咱们的阵地包抄过来，大人有心的人才那么多。
0: 什么的？前面师在这里阻击，一没有援军，二两一没有友军的支援，三我们背后的防御纵深根本就不够。鬼子是想来包抄我，那么我们这个阵地守不守又有什么意义呢？
3: 报告，报告师长，鬼子向我们发起了五次猛攻，右翼阵地的防线已经被撕开了一道口子，鬼子的一个连队向着师部冲过来了。
0: 时间来不及了，来不及向战区长官汇报了。我命令以团为单位有序撤离，目标学士桥。
4: 是。
5: 我们从衡阳一路坐火车转汽车三天三夜，没想到刚刚一个下午就把我们逼得给撤退了。
0: 这不知道战区会长官是怎么想的，部署了如此类的战法。
6: 快追他，
7: 快追他。

0: 我还没下去。护士，怎么了？我还活着呢。
1: 活着，活着好好的呢。你从哪车下来的？
0: 我是在永安市下来的。
1: 让啊，打这么近。慢点，慢点，慢点，还在上面就行。来，起来。
0: 慢点，起来，干嘛呢？城门有好多人没抬进来呢。
2: 不行了，让我歇会儿，就2分钟。你从早上到现在抬了几趟？就抬了2趟。
0: 人家担架队抬了4、5趟呢，你还好意思休息啊？我能跟他们比吗？我一读书人。你还读书人啊？那书也没读到哪儿去。人家表哥才是读书人呢，2天没合眼了，一直做手术做急诊，人家精神哪来的？你就不能学学？他那是精细活，我这是体力活，能一样吗？
3: 啊，不行了！媳妇儿来了，小心点啊！
0: 啊。

0: 是。
1: 报时座，阵地已经布防完毕，各团除去阵亡还有重伤的，大约还剩下一半的人数。好，
2: 通知各团必须保持警醒。
3: 子弹没伤就要害，没事。怎么样？有没有受伤？
1: 没事，救救我们团的人吧。
3: 他们在哪儿啊？城外，金盆岭。顾市长，顾市长，等等我，这伤可留下吗？我还得跟你们一块儿去吧。城外伤患好多，我可以帮你们忙的。
1: 你们家还有一大家子人，姐姐病了，姐夫又不在，
3: 别去冒险了。我把小满留下了，金盆岭靠近前线太危险了。 长沙大火，湖北炸鹰有全挺过来了，我在鬼子眼皮底下都走了好几趟了，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危险。
1: 要是不打仗的话，你还在家做无忧无虑的焦小姐呢？
3: 就算是不打仗，我也不是焦小姐。
1: 行，你是英雄，快走。

0: 请求支援！喂，有故障自己，如何能答应？
1: 我向您请命。
2: 现在就交给你个任务，你给我听好了。
3: 是。
1: 任务，这叫什么任务？说是让我护送商月，其实根本想把我支开。今天中间没有日军，居然还需要人护送。
0: 您先别生气，师长看来也是很。

0: 师长让我奉命保护你。保护什么？我他妈不需要保护。
1: 别哭了，只有我们这些人才能出来。怎么还有孩子啊？路上捡的，他妈被鬼子炸死了。别哭了，
2: 还有孩子。
1: 大姐，我觉得这个地方也不安全，鬼子应该就在这附近，咱们还是赶紧撤吧。
3: 快走！

没事了，没事了。

0: 2个星期没有给我写信了。
1: 仗打成这个样子，没脸写信。
0: 报纸和广播天天都在说仗打成什么样，你不用跟我说，我就想知道你人安不安全。
1: 放心吧，我死不了的。参军3年多了，我依然是保险柜里的陈方图。我送伤兵的任务，没有人想到会遇到鬼子。
0: 最好别遇到。
1: 我们歇够了，就赶紧离开吧。我怕这周围还有日军。来，
2: 小莫，交代下去。歇够了，赶紧离开。
3: 我来吧。
2: 这孩子哪来的？
3: 伤员说是从路上捡的。孩子小，看着自己的妈妈躺在地上，死不瞑目的睁着眼看着他，当然以为妈妈没死，怎么解释都不管用。
4: 这年头仗都打疯了，个个都杀红了眼，有谁还有心思管孩子？
3: 这孩子真可怜。
4: 你们看，孩子一到护士长手里就不哭了。
3: 护士长的丈夫还有孩子都死在重庆大轰炸里了，别提他的伤心往事了。

来。

0: 城前的鬼子都被打死了。
1: 刘凤，
2: 大娘，
1: 刘凤。

0: 都是这儿，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1: 来，毛毛，吃口饭啊。毛毛听话，吃一口。毛毛听话，咱们吃饭了啊。毛毛乖，就吃一口好不好？
2: 毛毛怎么啦？不吃饭是不是想爸爸妈妈啦？毛毛吃饱饭才能去找爸爸妈妈，知道吗？毛毛乖，有力气就能找爸爸妈妈。哎，真乖。
1: 那位顾长官情况怎么样了？
2: 刚从手术室里出来。
1: 你去照顾他吧，这里有我呢。
2: 金凤，护士长就真的没有其他亲人了吗？

0: 哎，嫂子，我帮你把手换下药吧。
1: 啊，不用了，你留着纱布还是给别人用吧。
0: 那你怎么办呀？
1: 我没事儿，他还没醒呢，你去看看他吧。

0: 傻丫头，别难过，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听我的话，乖乖待在医院里，哪里也别去，知道吗？
1: 顾清明，你到现在还想撇下我吗？
2: 嫂子，
3: 长官，
2: 刚才师部来了两个人，让咱们马上回去报到。
1: 麻烦你回去报告一下，现在顾长官伤势严重，不宜有任何活动，麻烦你了。
0: 别，香香，香香，听我说，你不要替我擅作主张，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
1: 如果你想赶紧好起来，就得听我的。

0: 那两个已经安排完了。
1: 好，知道了。
2: 金凤，刚刚来了个重伤员，情况还不是很稳定，隔离区还有没有病床？
0: 好像没有了，我这还有一个。
2: 哦，好的，马上安排一下。
0: 好。

0: 小曼，我还是觉得去你们家养伤不太恰当。
1: 吃了败仗是吧？怕丢人是吧？告诉你啊，我们家怕的不是丢人，怕的是回不来。这样下去，鬼子很快就会打进来。好好养伤吧。
0: 那你好好帮我看着香香，别让她累坏了。
1: 还是叫她累点吧，累点就不算牛角尖了。

0: 小顾，你醒了？哎呀，昨天你那个样子真是吓死我了。来，喝口水。
1: 不用麻烦，我自己来。
0: 别动。来。哎呦，小香回来了，正在换衣服，马上就来看你，啊。
2: 奶奶，
0: 香香，你来了，你们聊吧。
2: 辛苦您了。

0: 想想，你不用为我做那么多的。
1: 你什么意思？我问你，我们现在什么关系？
0: 我不想麻烦你全家这样照顾我。我会很过意不去。我欠你的太多了。
1: 顾清明，你现在已经欠我的了，以后还会欠我。我要你现在就要报答我，你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从现在开始，你整个人都是我的，只能听我的。
2: 天空染成了灰色，
1: 别想了。
2: 身后燃烧着战火。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

0: 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哦，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专门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锦州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网络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盼。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晴天转阴天，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上的风力呢是5到6级。明天早上8点到后天早上8点，阴天有阵雨，之后呢转为多云，南风转北西北风4到5级，海面风力是6到7级。
0: 嗯，电话这么快就进来了，我们来接一下。
1: 好的，你好，
2: 你好，
1: 请问是苗女士吗？
2: 是我。
1: 嗯，苗女士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啊，是这样的，我中秋节当天在那个通源超市11部，就是那个广源城斜对面那块儿。
0: 女士，这样打断您一下啊，苗女士，找一

0: 个离窗户近一点的地方信号好，不然呢，现在我们通话呢受干扰。啊，
1: 能听见吗？
0: 哎，能听得见，
1: 好，喂，
0: 您请讲，对，
1: 就是中秋节当天，我在相生园超市11部，古玩城斜对面那个店，买了一个那个5箱的，应该是那个熟食类的鹌鹑蛋，然后当时买的时候他直接给我装的，装的时候我没发现，回家之后我发现它里面是开的，有冻的，有新鲜的。然后我当时给那个
0: 等会
1: 超
0: 儿，
1: 市
0: 这
1: 打，
0: 句话又那什么又受到干扰了。回到家之后发现的鹌鹑蛋怎么着？
1: 有的是冷冻的，有的是新鲜的。
0: 还有冷冻的，你确认吗？
1: 对，我确认非常凉，因为我当时，而且我当时马上给那个超市打电话了，他并没有否认他有冷冻的。
0: 哦。
1: 然后，但是我需要他一个道歉。结果他当时拒不道歉，而且他当时说的是，大不了赔，东西我不要了，因为我当时是回农村来过节了，就是中秋节当天，我说我比较远，我现在不能给你送回去，你看这怎么办？他说，东西不要了，赔你10块钱就得了呗，态度非常不好。我说，如果你这样的话，态度非常不好，我会一二三一五什么的举报你的。他说，你爱哪告哪告去。
0: 这是哪一家店？刚才说到古玩商城，古
2: 相
0: 玩
2: 成
0: 城对
2: 园
0: 面
2: 是吗？
0: 叫什么
1: 对，
0: 名字？
1: 相成园11店。
0: 香城园连锁第11号店是吧？
1: 对，
0: 在
1: 在那个
0: 重庆
1: 豆制
0: 路上
1: 品
0: 吗？
1: 区，在什么？
0: 在
1: 在
0: 重
1: 重
0: 庆路
1: 庆
0: 上，
1: 路上，对，
0: 重庆路上是吧？
1: 对，
0: 古玩城对面，
1: 对。
0: 这个香城园，这连锁超市的第11号店。不管怎么说啊，我们问清了这个之后，想表达的意思啊，就是遇到了这个，涉嫌食品安全这方面的事情，消费者提出质疑了。那么，作为这个经营者呀，无论怎样，不应该用这种态度来回应人家的关切。
1: 对，
0: 你
1: 而且
0: 卖
1: 我
0: 的
1: 想
0: 是商
1: 知道
0: 品，
1: 他，我想知道他这样卖合法吗？他那个冷冻的东西是可以直接卖的吗？卖的吗？是不是应该就是在冷藏里面缓冻之后才能出来卖呀？而且他有没有他那些食品安全的检测报告啊？比如说。它冷藏的肯定冷冻的里面有李斯特菌呐、沙门氏菌呀，还有它卤的东西可以第二天再卖吗？它那些亚硝酸盐都合格吗？因为我当时吃完之后很不舒服。
0: 女士非常有意思啊，这个我挺佩服您，是也许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自己呀、查阅了一些资料，包括这个李斯特菌，这都说出来了，证明呢您显然是关注这件事情了啊。坦率的讲，这个食品吧，它采取低温冷藏也好，冷冻也好，不外乎只维系的这个食品呢更长的保质期，避免出现问题。常温之下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嘛，眼下这个常温依然温度比较高。超过20度的时候，超过22度的时候吧，那这个一些这个细菌就开始滋生了，然后呢，会对这个食品的这个品质带来影响，有些可能就是一夜就会带来那样致命的影响。因此呢，做一些适度的保鲜处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今天我是第一次听说啊，把这个鹌鹑蛋。就过去啊，这个给它加工过得熟的了，熟食哈。然后你再把它没有卖掉的，把它拿回去去冷冻。刚才我特意问一下这个女
1: 对，
0: 士
1: 确
0: 啊，
1: 定是冷冻。
0: 哎，冷冻这是第一次听说。那么，如果是冷冻啊，你就相当于这个把这个冰鲜那个虾呀、鱼啊什么的，你给它冻上了，大家呢都知道怎么回事儿，也不计较什么，把它。缓一缓，化开了，然后再食用。但是你这个鹌鹑蛋把它冷冻了，
1: 口感是不一样的。
0: 当然了，这个前所未闻。至于它是否符合这个食品安全法，符合相关的这个有没有对它专门的有要求、有约束？目前呢，这第因为刚刚听到您反映这个情况，我们没法回应您，从专业角度没法回应您。但是呢，我想说的就是啊。你作为这个商家，你向消费者提供。

0: 供健康的，没有任何对健康没有任何妨碍的，符合这个食品安全法的这样的商品，这是必须要做到的。否则的话呢，出了问题要承担，这是一。第二呢，在这个交流甚至交涉的过程当中，这女士啊，你看刚才那表达诉求的时候，缓缓的讲，然后呢，也并非是这个凶神恶煞的，所以呢，也没有理由相信这个对方能说出那样的话来。但事实上，你看人家这诉求人讲出来了，对方那么说
1: 而且是中秋节当天，
0: 是啊，
1: 我是高高兴兴的在超市买了很多东西回来过节的。
0: 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想说的，就是你作为这个服务窗口，商场也好啊，这个卖场也好，工作人员或者说这个售货员，一定要恪守自己的服务准则，注意这个言行，你的自身的这个言行举止，直接关乎你后边所依托的这家这个品牌专营店。这个品牌呀，或者说
1: 也是锦州很大的超市
0: 想
1: 了
0: 说的
1: 吧？
0: 就是这个意思，经营了这么多年，然后呢，并且呢，形成这么多家的这个连锁经营这样一种业态，如果呢，从业人员不加以这个培训，就这样冷言冷语，像卖的那个冰冻的鹌鹑蛋一样冷言冷语，这样就不妥了。冰雹从天上来，人拒绝不了，改变不了。你这个冷冻的鹌鹑蛋，甚至说你这番话语冷言冷语的，那是自己能够克服的。你这么说出来了，首先你就打了折扣了，不妥。我们在这儿呢，尽管没有适时的把对方的电话能接进来，也就意味着没有跟对方进行核对。但是呢，诉求人讲了这个情况，没有谁会很，就是我们不相信有人为这个事情啊，会恶语相加，诬告人
1: 而
0: 家
1: 且
0: 怎么
1: 当
0: 怎
1: 时
0: 么
1: 我
0: 样
1: 给
0: 的。
1: 他打电话，他根本就没有质疑我。他说：“你怎么证明是冷冻的之类的这种话？”他当时直接说：“那我赔你钱不就得了吗？”就是说明他自己根本就知道他是冷冻掺着卖的。
0: 这样做法吧，本身就不妥啊。我把事情做到这个，用这种方式来处理了，话都说绝了，不行我就赔你钱。事实上这样不妥，你得要，你哪怕就是刚才这个苗女士所讲的啊，你跟人家有一个来言去语，弄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呢再去你说出自己的这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行啊，你让人家也能够理解呀，好嘛？那人一说这事儿，没等这个把这话事情说清楚呢，自己呢就把这个底线说出来了，大不了赔你钱，赔多少钱呢？
1: 他说的是原价赔偿，
0: 原价赔偿，原价就是这个。
1: 我是差他那10块8块钱吗？大过节的，我在他超市买了一堆东西。
0: 说的对，这里边呢，刚才说这个叫什么那个。这个卖
1: 阳
0: 场，
1: 城园超市。
0: 香城园哈，这品牌呢是经营者所有，就这家公司所有。那么里边的从业人员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来自于社会，给你场地，租赁你柜台，你来经营，绝大多数是这样的。还有一种情况呢是，这家公司香城园这家公司聘请的这个销售人员在这儿这个。负责这个岗位的销售，你比如说，熟食啊，或者这个冷鲜等等吧，就在这个区域销售。不管怎么样，你是这个服务外包的或者租赁的也好，你还是这个企业的员工也好，都不允许你这样讲话。否则的话，势必闹出双方为此呢闹出矛盾来，让人家这个消费者不高兴。我们在这方面呢，几乎不加思索的。就跟大家讲啊，一旦这样的情况变成诉求，在这个平台讲出来了，那么优先或者说第一了解情况的基础上，要批评这个销售一方，就是这个商超的这个销售人员，你对我们也批评你，你不对更得批评你了，因为你那是商场啊，不是说以什么事情都就是这个。好的坏的，这个一盆脏水也让你接着，不是那回事儿。

0: 但是，在你跟这个消费者呀进行沟通的过程当中，就不应该也不允许你这样去表达，这是有失于你的这个职业素养的。别的事情姑且不论，就这个服务态度的事情就不妥。人和人呢，生而平等，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家拿钱去买这个鹌鹑蛋，就是消费的过程。消费本身就是花钱购买了服务，服务呢也是一种特殊的合同。那么，不是说让你这个服务人员、你的售货员就一定得怎么卑躬屈膝，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要你有足够的这个态度，来回应消费者对这件事情的关切。人家有了出了问题了，打电话来跟你讲反映，那你说你就这种态度可以吗？连那个冷冻的鹌鹑蛋都化了，你这番话却还能冰冷冰冷的，那人家肯定不接受的。换了谁都是如此。所以呢，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弘扬这个服务窗口，从业人员应该秉持一个好的这个服务素养，注意自己的言行，因为你是窗口，大家来是捧你的生意的。你要注重这一点呢，和气生财。你现在你给人家惹一肚子气，另外呢，就说这个鹌鹑蛋这个事儿，你要是冷冻也好，你冷藏也罢，就是冷藏的咱们不说了，你冷冻的，你给人家讲清楚，标注清楚，
1: 对，他购买的时候并没有提，而且
0: 回
1: 我
0: 去
1: 以
0: 之
1: 为
0: 后你
1: 只
0: 怎么
1: 是
0: 去
1: 买。
0: 处理它？你跟人家讲清，你再加热，加热之后再食用，你把这话讲清楚啊。冷冻，我们此前曾经在节目中说过一次啊。那冰箱里的东西不是在低温之下就，一概免除任何这个，担忧的。事实上有耐低温的细菌、微生物的，
1: 对的呀，而
0: 因
1: 且它
0: 此。
1: 是从冷冻直接拿到常温的，它并没有缓冻。其实这个时候是细菌爆发的时候啊。
0: 女士，接下来我们那个我们会联系对方的，然后呢，
1: 好。
0: 很欣赏您这样这个理性的消费者。
1: 对，我并没有难为他，我想说的就是一个道歉，另外一个按消费者保护法，对吧？你是。赔十赔三都无所谓的，这你就是按法律、按规则办事情就可以了。但是不能像他这样讲话，爱哪告哪告去，这世界上就没有讲道理的地方吗？
0: 您说的对。您说的对，这个世界也好，这个社会也好，不应该是这样的。作为这个消费者呀，花的是钱，购买的是服务，得到的是应该，这个能够得到保障的这个合格的商品，这是必须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了，就去把它回顾一下，把这症结找到，然后呢，把这个矛盾平息下来，这个道理吧，谁都懂。但是呢，出了这个事情，尤其是大过节的，你让人家心里边添堵不舒服，这就应该被扣分了。所以呢，女士这样啊，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会联系香橙园，跟这个总部啊，这品牌经营的总部来沟通，然后呢，确认一下11号店，出现的这种情况，然后避免这个再度发生服务当中的这个让人家心里不舒服的这样的事情。同时呢，格外提醒大家啊，就任何时候你去购买商品的时候，这个熟食啊、熟食制品，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它卖不掉，当天卖不掉的怎么办呢？他去给它做了一些冷藏处理，甚至呢，刚才出现了鹌鹑蛋也要去冷冻，这一冻一销，一冻再一冻再一销，会影响品质的。其次呢，如果你不做这个店堂的提示，人家拿回去了就以为是卤制的鲜食的这个鹌鹑蛋，人家就是在家里边就给他正常的，那人家食用之后，那么出了问题，你说这个连带的责任怎么办？所以呢，一定要有一个店堂告示，这是一，更重要的就是你要把这种方式。冷冻保存的鹌鹑蛋，你冻几次，这个缓几次，一旦就是它是不是从。

0: 商品质量上是可以继续食用的，如果不是，千万别这么做。如果可行，你要告诉人家，明明白白消费。你这样隐藏了这个事实，然后呢，人家对此提出质疑，甚至出了一些问题之后提出质疑，那就不妥了。尤其冷言恶语的那个这样的回应人家、回怼人家，这就错上加错，更不妥了。所以，女士，等一等，等一等，我们给您联系这个情况，然后再做反馈啊。
1: 好
0: 江
1: 的，好
0: 城
1: 的，
0: 园第11家店，对不对呀？
1: 对，
0: 好嘞，我们先说到这儿啊。
1: 好的，谢谢
0: 好，
1: 你，
0: 好，
2: 嗯，
1: 好，
0: 哎呀，就是不应该这样事儿啊。第一就是你把这个东西啊，你冻上了，冻上呢，你有担心，但是呢，冷冻这个方式可取不可取，你要弄明白弄清楚。而且呢，咱们说了，这个食物啊，它就怕这个，频繁的冻一次缓过来，冻一次再缓过来，然后这么几个来回儿，你就一个来回儿。允许不允许，有没有什么后果，你都得弄清楚。然后呢，我觉着还得告诉人家，这是经过冷冻之后的，对吧？你让人家接受它，否则的话，你看吃了出现一些这个反应，那你说怪谁？怪谁不怪谁，姑且不说，就是你那种这个态度，让人家拿过来跑到这儿来投诉，那就不妥嘛，对吧？所以呢。窗口服务，千万要注重自己的言行，别因为这个给自己打负分啊，就不妥了。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加入到我们的宝城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城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您好，请问是侯先生吗？
1: 哎，您好，宝川老师。
2: 你好，
0: 侯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我是这个月9月23号晚上8点钟，在那个比优特家乐汇店买了一个生鲜的椰子水儿，然后回到家之后呢，就喝了一口，它那里边果肉就是已经变酸了，就没有多少水了。然后一个小时之后，我就出现了这个腹痛跟呕吐。然后第二天，我带着这个椰子和这个购买的凭证，就去找商家去协商了。我说你们这个东西就已经坏了嘛，然后我要求他就是进行这个全额退款，然后按照这个食品安全法，赔偿1000块钱。然后商家当时最后的沟通结果是赔偿200块钱。然后我说你这个情况，我不接受。然后我说我肯定我得去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去举报这个事。那当时这个从头到尾沟通的这个过程呢，商家的这个管理层从头到尾也没出面，就让一个收人的这个小女孩跟我沟通。然后后来就是通过那收人的小女孩，我们中间打了个电话跟那个他们那个管理层，他态度也很不好，就说你这个就算你不接受我的方案，你最后去找监督管理局投诉，最后也是调解，你找着也没啥用。然后我就没接受这个结果，之后我就给咱们这个频道打电话，然后也去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到市场监督管理局之后，他们那人员就是说，一个是这个椰子水吧，它是不属于食品，它是属于农产品，就是农产品要求就是赔偿的定义呢是商家能从外表看出来这个东西它已经变坏了，所以他们就有这个赔偿责任。然后当时那椰子外表没问题，但是下面的底部椰子正常不是白色乳白色的吗？它当时在那已经是变成粉色了，粉色经过鉴定之后说这个粉色是因为细菌变质才会导致这个椰子成粉色。就算它是农产品，但是它外表已经看出来了，已经变质了，就是不符合咱们超市在售卖的这个标准了。然后后续的沟通结果还没有。市场监督管理局说过段时间，去找这个商家去，一个是检查他们售卖这个变质商品的事儿，然后也是协商我这个问题。
2: 今天这个前两个诉求都是跟这个食品安全有关系的啊。侯先生，您这是在哪一家购买的这个？
0: 比优
1: 在
0: 特，
1: 锦州的比优特家乐汇店。
2: 比优特家乐汇店就是这个解放路那个，就是那个，这么说吧，原来的体育场路南是那个位置吧？
1: 对，
2: 比优特，新开业不久的这家店是吧？
1: 是的。
2: 这个品牌，刚才您说了买的是椰子还是椰汁儿啊？
1: 是那个椰子水儿，就是一整个椰子，然后插管进去喝里边那个椰子水儿。
2: 谁插的管儿？
1: 商家打好的孔，然后回家我自己来插管。
2: 对方打的孔是吧？
1: 对，
2: 现场打孔，
1: 他是厂家已经打好的孔，然后就是封闭的，回家你用一凿给他那个孔凿下去就能喝了。
2: 明白了。他要不打这个孔呢，或许还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个打孔之后吧，你能不能密封，保持原来的一种状态，就是这个椰子原本那种状态？这椰汁在一个密封的环境下，细菌进不去。那你打孔了之后呢，情况就会发生变化了。尤其刚才人家说了，说这个白色的原本应该是白色的果肉，那椰子里面就是那应该是白颜色的，都变成粉色
1: 对，
2: 了。你这个是长途运输，从这个很远很远的地方，3000多公里以外，到这儿来，然后呢？

0: 又经历了这个，你比如说这个，采购商到这个什么批发市场，再到这个摆进这个卖场，中间隔了多长时间，会不会对它的品质构成影响？那么现在看呢，这个商场方面呢，似乎没有推卸这方面的责任，对吧？
1: 对，
0: 哎，跟您之
1: 他
0: 间
1: 的承
0: 呢，
1: 认。
0: 主要就是这个围绕着这个赔偿。这个数额没有达成共识，有分歧。刚才您提到了，按照这个食品安全法，要求这个主张1000元的赔偿，这是您查到的相关资料是吧？
1: 对，他是不足1000元，按1000元赔付。
0: 牢牢地抓住这个法律对你有关的，它能保护您。这里边呢，甚至还可以，你比如说。其他的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呀，等等啊，也有相关的这个条款在这里边，什么退一赔三呐，等等的。但是你这里边就高不就低了，你提出这样的主张，这里边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啊，有可能是多次就谈不拢，那么持续的沟通，未来呢？是随着这个市场监管部门的介入，在等待他们。既然已经对这个事情啊做过笔录，是吧？
1: 对，做了记录。
0: 做过笔录就意味着人家从内部已经对这个事情予以立案处理，然后呢，等待他们下一步的调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或许呢，会出面帮助你们做一些调解性的工作。我们呢也会跟这家叫，
1: 比优特，
0: 比优
1: 比优
0: 特
1: 特，
0: 啊，
1: 加
0: 他
1: 乐
0: 跟大
1: 比。
0: 商现在还有关系是吧？
1: 这个具体不清楚。
0: 好吧，我们联系一下这个事儿，然后呢，您那儿有相关的电话吗？对方的？
1: 没有电话，他那个地址上也没有留电话。
0: 每次您跟对方沟通呢，靠什么呀？到那儿去吗？
1: 对，我都是去线下，去他们门店。
0: 好，那我们来试着沟通一下。等我们的消息啊！
1: 好，谢谢宝成老师。
0: 好，再会。在这里边呢，其实我们希望这个，像侯先生这样保持一种这个冷静的状态，包括前面那位诉求人也是啊。当然，对于这个销售商而言，无论您是卖场啊，这个是这个什么样一种业态存在的，只要有这个销售的环节，这个过程，你务必要对这个商品。前置把关，既然那个出现事先都打孔，然后呢，出现了那些这个颜色都变了，也就意味着里边的就变质了。要对这个商品前置把关，把不住关口，就意味着给自身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当然，这里边还可能给消费者带来这个困扰，比如说，因为饮用了这个椰汁。变质的椰汁出现的肠道的反应，人家用药也好啊，紧急送医也好啊，都会出现这一系列的反应。这是一，前边那位这个买了这个冷冻鹌鹑蛋的那位消费者也是如此。你这个店堂不给人家没有告知，然后呢，人家就当做这个即食性的食品吃了，吃了之后呢，那就出现一系列的情况反应。你说怎么办？所以呢，把这个自己。品控必须要抓牢，多学学人家那个胖东来。那最近节日放假期间呢，看了这方面的报道啊，就是这个胖东来这家公司，对于进入这个胖东来销售链条的供货商，这个所提供的这个商品，严苛到什么程度了？大家想象可能都想象不出来，远远高于国家标准。假如国家标准有一项，0.05，那么它那标准就是必须得低于0.01，险些又多一个零。所以呢，在这里边呢，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事情。商场有足够的责任，有足够的理由，去替消费者做好这个商品的质量检测、品质控制这方面的事。别因为这个事儿因小失大。
2: 好的。

0: 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2: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白先生吗？
1: 哎，你好，是我。
0: 白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哎，你好啊。
0: 嗯。
1: 主持人好，记者宝昌好啊。
2: 你好。
1: 有这个情况，就是我是在临河区域湖北路4段这块住。
2: 嗯。
1: 7号楼，那个我家相邻那个楼是7甲。在7甲和那个7号楼之间呢，那不有花坛吗？
0: 嗯。
1: 花坛里边就是有的种的是树，有的种的是花草，就这个居民。完了，那个树啊，有3棵就已经枯萎了。
0: 嗯。
1: 枯萎了，有的挺高，有的树都6、7米、7、8米。这个它有一定的隐患。咱锦州不是有时候刮大风吗？春秋两季。那个我担心这个风大了。就把这树枝刮断了，他不是对行人，这不有危险吗？把行人砸了不好。我说呢，咱们这个直播12345跟哪个有关部门联系联系，把这个树给他伐走，那不隐患不去掉了吗？
2: 白先生，您住在湖北路4段，那是铁路住宅区吧？
1: 原来是铁路的房子，现在归地方了。
2: 是的，就是康宁街道啊，是什么这个辖区内啊，是吧？
1: 它是石桥街道。
2: 哦，湖北路4段那儿归石桥子街道是吧？
1: 对。
2: 嗯。行，那就是物业呢是中诚物业吧？
1: 哎，对，这个他们有了齐物业费的，我跟他说这事儿，就春天那时候就说了。
2: 嗯。
1: 他答应说先向德国工讲一下。
2: 嗯。
1: 这一晃半年多了，你没人整。我寻思咱那个直播12345，就是跟有关部门联系联系，给整走得了。
2: 整走。
1: 杜绝。
2: 就是先把这个、
1: 这个
2: 三棵已经枯萎的大树，得需要把它的啊，把它需要啊，取得
1: 完了，
2: 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儿。如果呢，这个树啊是小区内部的，就是这个物业栽培的，这栽植的，这是一方面。如果要是这个啊，如果要是
1: 不是物业栽的，这老百姓自发栽的
2: 啊，把它砍伐，砍伐呢，
1: 砍伐完运走，
2: 对，
1: 就消除人身这个隐患。要你树拔掉。

0: 你把腿砸了，这个事儿都不好。
1: 好，这个我们联系中城云雀物业，请他们来帮忙把这个事情确认一下，解决这一办法啊。湖北路四段多少号楼啊？那或者说
0: 7号楼，7号楼，
1: 10号是吧？七，
0: 拐就是拐号楼，
1: 拐，
0: 七号楼，
1: 对，拐，一说拐就明白了，对，
0: 拐号楼，王二号一个拐角，这两个楼之间，那个花坛里边栽的一个树，
1: 三棵树枯萎了，然后呢，
0: 对。
1: 急需给它应急处理，免得这大风起来的时候，完了把树吹倒，伤到车，伤到人，对吧？
0: 对，
1: 好，我们会沟通。
0: 他有地标，具体地标就是福伦小学到哪里？
1: 福伦小
2: 福
1: 学
2: 伦，
1: 路南是吧？
0: 对，
1: 哦，那儿哦。
0: 对，就挨着道边这个楼。
1: 好了，这方位，你这么一说，福伦小学我就知道了。路南，那湖北路四段7号是吧？
0: 对，7号拐号。
1: 7号，好，记下来了。
0: 嗯，
1: 等待我们的消息吧，我们来沟通这事儿啊。
0: 好，
1: 好先，
0: 好，谢
1: 哎，
0: 谢啊，
1: 好的，白先生，再会。
0: 哎，好，
1: 哎呀，其实啊，郑帅，就是刚才呀，这个白先生反映这个事儿，突然我想起，中秋假期前一天下班的时候啊，在路边看到一家油漆店，那油漆店的老板。弄一个粉色的，就是这个塑料盆，里边装的是那种液体呢，就是螃蟹烀熟了那螃蟹盖那种颜色，我描绘不好，那叫砖头红还是什么，就是那种液体，走过去一路就拐了若干个弯，因为路边有车停在那儿，最后呢，他把这一半盆的这个液体啊，缓缓地倒在路边的一棵。那个国槐，中国槐树，长得环抱粗了，然后倒在那个下边了。我不知道他是一片好心给树，弄的营养液，还是歹意，给这个树让它把这树想给弄死。我们想说的，如果要是后者呀，非常可怕，也不应该那样。这个大树啊，第一全属，人家有。绿化部门，种植的这个大树，历经几十年，树都已经这么粗了，给这个过往的车辆和行人带来那个树荫，然后呢，为这个城市的美观美化这个城市，尽了那么大的力。你要是用这种心思，然后呢，用这种办法去谋害它，非常不妥。惯看秋月西风啊，几十年间这大树也是有灵性的，你就忍心那么给它弄死，那就非常不妥。不说这里边什么因果关系了啊，总之这种做法非常不妥。我们倒希望你给它提供的是那种营养液啊，但是，不去论证它了。
2: 刚刚我们这个导播告诉我们又有电话进来，还是刚刚这位白先生。
1: 你
2: 白先生
1: 好，
2: 您好。
0: 你好。
2: 还有什么需要咨询的，您请说。
0: 啊，我说那个，我从网上看到说，9月17号开始，咱们锦州私家车可以申请网约车。这个消息是属实。
1: 属实。
0: 哦，那就是说咱们锦州以后也可以有网约车了，是吧？
1: 对呀。
0: 那就打车什么的，用打车软件直接叫网约车就是
1: 这个
0: 可以。
1: 事情呢，这个。相关的部门呢，就是这个锦州交通运输管理局啊，正在做这方面的文件这个起草，然后呢，接下来涉及到按照程序进行，比如说对于进驻锦州的这个网约车的公司进行这个招投标等等吧，一系列的过程要做，但是这个事情已经通过政府会议确定下来了。
0: 那进行点事儿就行，因为咱锦州这个城市吧，你看现在一些一线城市和省会城市有网约车，这不奇怪。咱锦州这个城市吧，虽然这地级市不太大，但是有的跟咱们相近的城市，比如说开封和洛阳，人家都有网约车上旅游，打车特别方便。

0: 便，
1: 嗯，
0: 价格不便宜，关键是比出租车便宜，
1: 嗯，
0: 完了私家车你那里边设备还好，我
1: 觉得
0: 要有的话那是更好了。
1: 新生事物，新生事物，前景或许是广阔的，未来或许是光明的，但是呢，它一定得历经坎坷，显而易见的就是锦州啊，这个三千多台出租车。在过往形成了历史性的这个过往，就是什么呢？这个手续都是人家出租车这个车主啊自己自筹资金买下来的，产权这个权属关系是属于人私人所有的。你怎么贵的时候60多万这个手续，对吧？
0: 我听说过，
1: 哎，
0: 这个网约车出现可能对出租车造成冲击。
1: 当然了，所以这个关系呢形成的矛盾，促使啊锦州这个共享单车也好啊，这个网约车也好，迟迟不能落地，这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你把人家这个出租车这个业主啊，这个从业人员，人家自己花钱买的这个手续，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权属关系的转移怎么办？我想啊，这个是政府相关部门考虑已久的事情。好在呢这事儿已经定下来了，那就意味着刚才咱们说这个情况或许有新的转机，至少呢不让它成为一个影响新事物发展的问题，对吧？
0: 因为锦州这个城市也是旅游城市，
1: 嗯，
0: 要建那个什么辽西中心区城市，这个各方面都得配套，这个万一游客来锦州能打车什么的意思，那这城市连网约车都没有，可能就有点想法。
1: 是的，这个前进过程当中啊，一些对于过往历史遗留的一些问题要处理，但是呢还得这个量力而行，按照轻重缓急来处理，这里面太急也不行，不处理更不行，总之呢就是一件棘手的事儿，谁来当这个家谁都很难做这个主，坦率的讲就是这样，对吧？
0: 是，这个尤其出租车
1: 是
0: 啊，确实可能这些司机有些想法。
1: 嗯，是，慢慢来吧。这事儿呢，不多说了，多说了恐怕还会这个轩然大波哈。
0: 政府来定吧。
1: 是，慢慢来。我们都乐见有一些矛盾，在专注的这个解决之后呢，慢慢就是，哎呀，就像那个乱线头一样，都给它解开了，是吧？拭目以待，慢慢来。嗯，啊，
0: 那好，
1: 好，白先生。嗯，
0: 好，好，再见啊，谢谢，
1: 再会，
0: 谢谢主持人，
1: 提了一个挺敏感的话题，不容易，我们愿意这个城市啊越来越好，这个麻烦事儿啊越来越少。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有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保偿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保偿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疑难愁盼。
1: 刚才呀，在广告的间隙啊，我们的正在。

0: 11号店吧，铁北这家店啊，在消费过程当中呢，针对那个冷冻鹌鹑蛋，购买这个过程中，诉求环节啊，遭遇的那个令人不舒服的这些感觉，做一投诉。然后呢，非常巧的，就或者说非常难得的是，我们的编辑电话编辑，联系了乡政员方面，这个电话已经接进来了，对此做回应，这是非常快捷的一件事啊，来接进来。你好。
1: 哎，你好，我是乡政员这边咱一个负责人。咱刚才针对这个顾客一个投诉的一个问题，生按那个熟鹌鹑蛋的问题。然后我们给顾客是无条件退换货，我们乡政员也是本着一直都是本着就是为所有的广大顾客无条件退换货，只要您说话不好吃，我们都必须给大伙退。
0: 好，这个态度非常好。女士，您贵姓啊？
1: 我姓李。
0: 叫店长还是叫经理？
1: 叫经理吧。
0: 李经理，您这个态度啊，其实就是犹如定盘星、定心丸一样，让人家不仅消费者，包括我们这媒体，从事这个舆论监督，对这个事情呢，我们现在心里边也是暖意融融的。原因就在于得到了这样恳切的回应，而不是像刚才这个消费者呀，苗女士，我们接的第一个诉求电话就是对方打来的，陈述了他在对这个事情咨询，甚至试图维权，在这过程当中的一些遭遇，让他非常不舒服，来自于对方这个销售人员的那些冷言冷语，非常不舒服，如同购买到这个冷冻的鹌鹑蛋一样冰冷冰冷的。所以呢，有了这个李店长、李经理这一番话，这个事情就好办多了。
1: 是，我们也在以后的工作当中，我们也会避免这些事情发生，然后也会加强管理，加强对商品的管理，加强对人员的管理，一直继续秉承着为广大百姓服务的原则，无条件退换货，我们一直坚持，也会一直走下去这条路。
0: 非常好，今天就是视为一个对于这个商家而言呢，相当于一次危机公关。好在呢，这个乡政员巧妙地利用这次机会，说了这些话，我们情愿给你做一番广告，也愿意适时的就这么快的把这电话接进来，等于吧，
1: 好。
0: 托了一个底，也让对方呢，让这个消费者呢心里边舒服一些。其实就是这样，销售嘛，一买一卖的过程当中，不可能不会出现矛盾，出了矛盾呢，我们用一种妥当的、恰当的方式，妥善的处理它，这是最好的。别让消费者呢，因为这个事情，听到一些冷言冷语，让他心里边更加添堵。然后呢，这儿找那儿那儿讲，这就不妥了，对吧？讲、找都是法律保护人家的，这是权益。但是呢，在这个讲述的过程当中，在找寻这个权益的过程当中，那么就会对商家这个品牌带来影响。好在你看这个啊，李经理、乡政员，你们这事儿做得很好。然后呢，后续的多安抚消费者，让对方呢把这个矛盾呢，平息下来啊。
1: 好，也谢谢您啊，也谢谢您。
0: 好，您是，我最后再问一句，您是这个总部方面的还是这11号店呢？
1: 我是总部方面的。
0: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事啊，就是防微杜渐，避免再出现类似的一些情况，对吧？
1: 好。
0: 那么多的连锁经营啊，不容易，要管控好确实不容易。但是呢，刚才节目里我们说了，要拿出这个胖东来的管理这个精神，胖东来精神就是严苛的进行品控管理，对吧？你的渠道、进货渠道、供货商哪一家出了问题，直接就找他们，然后呢，你通过你们的合同，重重的进行处罚，你们说了
1: 对，
0: 算的，你就一定要管
1: 我
0: 住
1: 们严把质量管，
0: 啊。好，
1: 继续为锦城的百姓服务。
0: 好，好，好，再会。
1: 谢谢，再见。
0: 这个电话
2: 好
0: 还
2: 的，
0: 在亮着，我
2: 继
0: 们
2: 续
0: 在
2: 来
0: 接
2: 接听
0: 呢，
2: 电
0: 是
2: 话。您好，请问是何先生吗？
3: 啊，
2: 请问是何先生吗？
3: 是啊，我这没说耳朵全听不懂，你说啥我也没听懂，
0: 好，
3: 听不着。
0: 您
2: 何
0: 说
2: 先
0: 吧，
2: 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3: 我没啥帮助的，我就这一个礼拜的吧，我都看不着这个宝昌帮忙这个节目，我那电视不行，完的时候，昨天、前天、大前天吧，他宝昌他打电话，他来给来修的了，给我修好了。今儿才 看着了，今儿星期，昨天前。

0: 天，宝昌他那不都休息吗？
1: 嗯。
0: 今儿个才看见我看见之后我就给他打电话，人一二三十五那阿姨说不是一码事儿，不是我们这儿。完，我就搁电话搁这儿等着呢，我还等着呢。
1: 啊，这个现在呢正式修复了，没有问题了，是吧？看电视没问题了，
0: 啊、
1: 对吧？
0: 哎呀，我没说，我都没事儿的时候，我这一天呢岁数也大点儿，没事儿。就总看这个，就没这个节目，没节目。
1: 好好，
0: 这回来节目了。
1: 我这个电视啊，对于老年人呢、啊，相伴相随，那这个离不开的。所以呢，
0: 我这现在正看呢
1: 啊，
0: 正看这玩意儿呢。
1: 好极了，好极了。我再提醒大家啊，上一次我们说了一个五位数的客服号，如果大家没记好或者用起来不顺手的话。家里边的有线电视，只要您是中国网电，中国广电辽宁网络锦州公司，你要记不住这个，就是直接像这个老先生那样说有线电视。好，您家里如果要是接受有线电视的服务，那么出了问题，信号不好啊，干脆没有啊，或者等等吧，有什么咨询，您都可以记住这个下边这个号啊，挺好记，100099，100099。非常好记的，原有那个遥控器右下角那两个电话号啊，什么308400啊，308401的那俩号，你都打个叉啊，早已经不用了，你打那个打到别人家去了，记住这个号10099，然后呢，
0: 10000三个零吧，
1: 俩零，
0: 嗯，10009是吧？
1: 10099。
0: 10000099，是那意思吧？
1: 100大票再加上99。
0: 这个名我要么还有没那啥，我是啥我也记不住啊。
1: 好好，老年人是这样，然后呢把它记下来。接下来有什么事情就打那个电话。
0: 我这说不好听，我这耳朵还沉，耳朵聋。
1: 实在不行呢，打89123456，我们还帮您忙啊。
0: 岁数大了。
1: 是的，是的，
0: 80岁。
1: 理解您，遇到事儿呢，找不到这个帮手了，可以打89123456，我们还来帮助您啊，老人家。
0: 我这一天，这我跟您说，我这一天呢。就只是拿这个电视啊消磨这个时间呢，没事我就打开看看，看看新闻，看看宝昌帮忙这个，完了再看看有那个好电视剧要再看看，没别的啥，我这
1: 所以
0: 现在80岁啥也干不了。
1: 我们非常理解，因此才讲到这一点啊，就是电视作为老年人不可替代的这个陪伴，少不了的。就是哪怕不看也听听声音也行，过去采访的时候曾经遇见过一位啊，在上海路，那个八中路南那个，就是一栋住宅楼里边，有一位老人，年纪非常大，他天天吧就是早上就把只要他醒来之后，电视机就打开了，看与不看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电视机必须开着陪伴的。我们也理解啊，那个独居的老人身边没有子女，尤其没有隔代的小孩子们，怎么办呢？就是看看电视，听听广播。所以呢，这个事儿我们理解。遇到这情况了，网络出什么问题了，我们帮您沟通，起到这个作用。要不然你说，老年人遇到这点要求还不能帮助人家吗？一定能的啊。就这样，老人家啊，有事儿打电话，
0: 好，
1: 没事儿就祝您健康长寿，哎，好，再会，
0: 谢谢谢谢，
1: 上一次啊，这个上周四吧，周三呢，周四应该是，那这老人家反映一次，这个他是我们当时啊，那个记者美晨跟有线呢这个、工作人员进行了沟通，确认。这老人家所居住的那个区域啊，传输信号的这个线缆出问题了，那么就需要有一个更换的过程，可能也赶上这个假期。

0: 有这个原因。那么今天呢，把这个彻底给它恢复了，恢复了之后，不影响接续下来，国庆节期间看电视，日常看看，比如说看看这亚运会的比赛什么等等吧，喜欢什么看什么。然后最重要的就是陪伴，身边有了这个依靠，别小看这电视啊，有了信号之后呢，那有了节目，那老人家就不再孤独了，好多老人就是这样，离不了。
1: 继续来接听电话吗？
0: 没有时间了。
1: 嗯，
0: 今天是9月28号，是这个第20个世界狂犬病日。今天的辽宁省疾控中心提示啊，这个狂犬病毒可以潜伏在动物体内，一次不经意的抓伤咬伤就可能造成病毒的暴露。狂犬病一旦发病，病死率接近100%，所以发生动物致伤后，必须及时开展规范的暴露后预防处置。这话吧，就是专业性挺强的，言外之意就是，通俗的讲，一旦被什么猫挠、狗咬，赶快去哪儿呢？去那个疾控中心，到那儿注射这个疫苗。时间到，我们也不说了。反正大家记住啊，这个狂犬病病毒致死率高达接近100%，一旦被咬，马上就去那儿打疫苗。这疫苗还得全程，一针不能少，少了就不起作用啊。按照那个规范的流程来进行注射，这是必须要做的。
1: 好的，如果您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奇难愁患。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告诉我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爸爸妈妈烙的饼和香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楚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

0: 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我们的家乡锦州啊，以锦立城，以艺传韵。1100多年的这种织锦文脉和辽代皇家供锦的技艺啊，在这儿发源传承，沉淀出了独具特色的锦绣之州的城市气质。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锦绣啊，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虔诚锦绣，而是锦和绣。那么这个锦呢，是断代传承的辽代织锦。那绣是什么呢？绣是通过苏锦对口合作帮扶，然后打造的以苏绣和辽绣非遗技艺融合出来的锦州织绣。那么这种织锦和刺绣呢，先后亮相到苏州博物馆，包括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呢，在这个小小的辽代古城一下子走向了全国的舞台，赢得了多方的赞誉。今天我们特意来到了锦绣产业园，为大家介绍产业园的负责人，是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九爷。韩总你好。
1: 啊，你好。
0: 咱们这个企业是什么时候落户到这儿的？
1: 我们是2022年搬到这个园区里边。
0: 原来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现在发展到什么样了？
1: 原来呢，我们这个产业里边就是生产旗袍。现在升级为锦绣产业园。现在我们产业里分别是刺绣啊、辽锦面料纺织啊，加上电商，加上旗袍生产销售。
0: 这么丰富。我之前也了解咱们这个鸿雁明华，好像在全国好多的展会上都是圈粉无数，是不是？
1: 对，我们也参加了上一届的这个达沃斯论坛。包括苏州的博物馆，我们也有去展出过。
0: 我看这边是辽锦会，咱们就从这边开始，好不好？
1: 好，
0: 给我们介绍咱们的企业，好吗？来，
1: 辽锦会呢，是我们企业的辽锦的面料纺织这部分的展厅。我们展厅里边有辽锦的面料和辽锦做的服装旗袍，加上我们这个辽锦的衍生品，还有文创产品。
0: 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产品带过去吗？
1: 对，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产品带过去，去那边展出。这是我们辽锦的品牌 logo。
0: 这个本身就是辽锦吗？
1: 对，我们这个形象墙用辽锦面料来做的。
0: 好别致。
1: 对，
0: 那咱每次去展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1: 我们的纺织面料和我们纺织面料生产出的旗袍，包括它的衍生品，大家都挺关注的，
0: 挺期待的。我看辽锦会这是辽代丝织文明盛极一时，却在岁月流转中渐次尘封。

0: 于典籍与残片之间。那我们了解会，这应该是咱们企业发展的这样的初衷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那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所传承呢，就是沿着辽代的那种织锦的工艺。
1: 对对对对，我们就沿着历史的踪迹啊，辽代的织锦文化和织锦的工艺，我们结合到现代来，然后我们生产出现代的新辽锦，加上我们这个辽代古墓出土的残片，在残片里边我们也找到这个织造的工艺，然后复原了一些出土的面料。
0: 韩总，其实作为锦州人，我知道您也是锦州人啊。
1: 对，
0: 咱们锦州呢，原来都说锦州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辽太祖爷辽宝鸡给我们定名的。当时就是把从中原来的这些比较能工巧匠、会织锦的人，然后安置在锦州，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典故，才有了锦州这样的美誉。那
1: 对
0: 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历史本身，是不是也是沿着那个时候的织锦技艺？
1: 对的，对对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三件辽袍，中间这件呢，就是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就是我们现代的工艺和现代的审美啊，结合现代人的想法啊，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然后这件辽袍呢，是当时这个皇太后她登基大典时候穿的一个行日的一个辽袍。
0: 您说的是中间的
1: 啊？中间这件，对对对，
0: 这是新辽锦织的。
1: 对，但是这个款式是辽代这个款式啊。
0: 然后两面是出土的纹样
1: 啊。对，然后尤其这件呢是叫燕蝶纹锦，这件是在古墓出土的一个纹样。我们是1:1复刻出来的，然后也给它做成了一件辽袍
0: 这就是古辽锦
1: 啊。对，古辽锦
0: 可
1: 以这么叫。对对对对。
0: 那这个古辽锦和新辽锦区别在哪儿呢？
1: 这个古辽锦呢，它一般都以这个蝴蝶啊，这个燕子啊一些
0: 哎，
1: 对，蝙蝠啊，就是对一些动物的纹样来表达的而且它是一个小单元的循环。现在呢，我们新的辽锦呢，就是结合了这个草原文化和北方文化啊，辽代文化，加上我们现代人的审美，然后打造出这个大篇幅的定位花型
0: 啊，
1: 看起来更加大气啊，符合我们北方人的特点。
0: 包括颜色上好像也比这两边的颜色要明艳
1: 啊。对，要鲜明对比嘛。
0: 对对对。然后我刚才看到您这一片儿，应该都是新辽锦的样儿，对不对？
1: 啊，对对对对。
0: 带我们看一看，欣赏一下，很漂亮。
1: 像这一排的这个辽锦呢，都是我们开发出来的新辽锦。新辽锦呢，就是我们没有过多的去描绘那么多的一个动物的纹样或者花卉的纹样，
0: 不是很具象，
1: 不是很具象的，就是现在它比较抽象一点，然后也比较让现在的年轻人让他去喜欢它，
0: 不像古辽锦那种特别对称的，
1: 对对对对，
0: 包括很这形象化的那种，
1: 它是不规则的，不规则的一个纹样，然后很大气的一种感觉，而且我们这个面料里边也都织了一些罗甸丝，
0: 罗甸丝
1: 用罗甸纺的丝线和伤蚕丝，然后交织在一起，它就会有出现纹样当中会出现金光闪闪，亮丽的闪的。阳光下和灯光下它会闪这样就很美。
0: 对，我看有的亮点的地方应该都是您说的罗甸，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它是出自那种贝类是吧？
1: 对然后这件就是这款面料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件辽袍这个制作这个面料我们给它起名叫木须光然后是从紫色一直在渐变到黄色系。
0: 对，我就觉得这种渐变色很漂亮
1: 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辽锦的一种特有的一种工艺就是能做出渐变。
0: 对，您看总结的话这个新辽锦像首先从图样上不再追寻于过去的那种说对称呐或者形似可能更抽象。
1: 对 对, 对
0: 然后色彩上比原来更鲜艳了明丽了还多了一些渐变色是不是
1: 对对对对肌理感也更强了。
0: 对，还有那些亮的，我觉得青年人更喜欢的那种时尚的东西，
1: 对对对对
0: 是吧？刚才这边如果是布样的话，这边更多的。

0: 这个应该是文创
1: 啊，
0: 产
1: 对，
0: 品
1: 这就
0: 吧，
1: 是，
0: 是不是？
1: 对，这就是我们辽锦的衍生品啊，
0: 哦，
1: 用辽锦做了这个服装、服饰啊，还有一些刺绣的产品啊，
0: 哦，围
1: 对，
0: 巾，
1: 比如说这件
0: 这个
1: 领
0: 领
1: 带
0: 带也
1: 啊，
0: 是
1: 这领
0: 吗？
1: 带就是我们用辽锦的工艺织出来的领带，然后上面的图案是织出来的，它不是绣出来的，
0: 啊，
1: 就
0: 这
1: 是
0: 个图样是
1: 对。
0: 像飞机一
1: 啊，
0: 样的。
1: 对，像飞机，这是我们给这个中国商飞开发的啊
0: 哦，
1: 一款领带
0: 哦，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拓展了自己的
1: 啊，
0: 这
1: 对
0: 个
1: 对
0: 销
1: 对对，
0: 售的这
1: 然
0: 渠
1: 后这
0: 道，
1: 边
0: 是
1: 呢
0: 吧？
1: 都是旗袍，旗袍呢就是我们这个锦类用的最多的地方啊，旗袍都用这个
0: 这个
1: 辽锦
0: 押
1: 来
0: 金
1: 用，
0: 很漂亮，
1: 对，这是我们
0: 啊，
1: 也是我们一项非遗产品啊，就是
0: 哦。
1: 叫盘扣，非遗盘扣。我们也是自己的企业里生产的，啊，
0: 啊，就是这些盘扣，过去我以为就是那种扭出来的，但我看现在这个盘扣，哎，
1: 花样越来
0: 不
1: 越
0: 一
1: 多
0: 样，
1: 了，
0: 对
1: 对，
0: 对，
1: 也比以前的更复杂了，啊，看起来更美观了，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们锦州这个海，因为是沿海城市嘛，
0: 哦，
1: 然后我们用这个贝壳，加上这个刺绣，啊，衍生出来的一个文创产品，
0: 好可
1: 啊，
0: 爱。
1: 对。
0: 啊，这个过去我们觉得这是残缺，但是我们却用这种，
1: 对，
0: 纹样把残缺变成另外一种美。
1: 是的，是的，然后把这个残缺部分用刺绣来表达一下，里边用刺绣绣的鱼呀、啊、什么，去表达的，
0: 对，你看这些，这个抱枕，我觉得如果能抱着这种辽代质
1: 对，
0: 地，应该更舒服，是不是？
1: 这是用辽锦做的抱枕啊，然后
0: 哦。
1: 而且我们是给这个商飞集团开发的，然后上面绣了一个飞机的一个窗户啊。就有一个很想象的空间，就是我们坐在飞机里边，从窗户看出去一个飞机翅膀这个形状，啊，
0: 这
1: 就
0: 种，
1: 很有意境的。
0: 过去我们看的绣啊，都是花鸟鱼，
1: 啊，
0: 现在这种绣品已经到这样了吗？还可
1: 对，
0: 以。
1: 这就是我们锦绣的特点。我们融合了这个苏州的刺绣和辽绣啊，北方的辽绣，做了融合。啊，创新的、大胆创新的一种刺绣工艺，我们绣的是工业产品，因为我们锦州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呢，就是想把这个锦绣发展为能绣出我们辽宁的特点，所以我们绣了更多的是工业产品。啊，这个灯呢是叫马灯，啊，马灯呢它是东风集团呢。我们跟他们有合作，合作初期的时候在想，我们绣一件什么作品来送给人家，然后就想到他们最有理念的，就是这个马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给他拍了张照片，然后拿回来之后，我们的绣娘，就通过这个多种的思考吧，把这个锈迹斑斑的感觉和这个立体感都
0: 你
1: 给
0: 这
1: 它
0: 都
1: 绣
0: 是
1: 了出
0: 手
1: 来，
0: 工绣的，
1: 啊，对，纯手工绣
0: 哎呦，我想象的话，在古代它应该是一个服装上的装饰品，但是现在都是一幅画了哈，
1: 对，然
0: 这也
1: 后，
0: 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1: 对，
0: 是
1: 是
0: 不
1: 我们
0: 是？
1: 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锦与绣绣的一个特点。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刺绣的工坊
0: 带我
1: 啊，
0: 们去
1: 叫锦
0: 看
1: 绣
0: 看
1: 工
0: 好不
1: 坊啊。好，这就是我们的锦绣工坊
0: 好？哦，刚才那边是以
1: 对，
0: 锦为主。这边就是绣为主。
1: 对，这边是绣
0: 哦，韩总，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我也一直带着一个疑问，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说叫辽绣非遗技艺，那和我们锦州的这个锦绣是不是也有区别？
1: 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啊，但是我们做锦绣呢是代表我们锦州，啊，这样一个区分，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苏绣的引领，然后和辽绣的这个技艺，我们融合做了这个锦绣，
0: 能带我们看看，就是直观的感受一下吗？
1: 好。
0: 这是咱们锦州的绣，对吧？
1: 啊，
0: 锦
1: 对对
0: 绣。
1: 对对对
0: 哎 这绣的是红旗轿车，是吧？
1: 对对对对，这是红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台轿车，我们给它绣出这个铁的
0: 哎
1: 质
0: 呦，
1: 感和玻
0: 对，
1: 璃的质感
0: 这一
1: 啊，
0: 点也
1: 就
0: 看不
1: 是，
0: 出是绣品，感觉像是画出来的。哦，这应该是我们锦绣的一个特点了，是不
1: 对
0: 是？
1: 对对，这是我们锦绣的特点，因为我们锦绣表达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工业产品啊，工业风。这是工程号，这是我去这个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让我心情。

0: 是很震撼，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心情。当时我用手机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绣娘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绣下来，也能代表我们锦州的历史啊，这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能代表我们锦绣的特点啊，能绣出这种工业产品。
1: 您说现在有绣有锦，然后现在很多的青年朋友啊，也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国风啊、新中式啊，就是你有没有也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究竟什么吸引了这些年轻人？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吧，就是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追溯这个历史啊、文化呀和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啊，都包含在里边。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精神文化吧。
1: 对，您说匠人，就是这些，我没想到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的。
0: 对，
1: 原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好多的绣品啊都是流水线做出来的，但今天看到我们锦绣是真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实也挺震撼的。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这种锦啊、绣啊结合在一起，能够更适合我们当代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0: 锦是一种面料，绣呢是一种工艺。是一个匠人的精神。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锦上面做刺绣的纹样，啊，也可以称之为叫锦上添花，啊，这个锦和绣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1: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其实不仅仅是多出来一些这个作品，多出来一些花样，其实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拓展了这个经营的渠道。
0: 对，我们这个锦绣振兴呢，就是产业化，我们要把辽锦变成产业化，把这个刺绣也变成产业化，变成我们锦州本土的产业发展。
1: 其实韩总，您看哈，您这个企业也经营了有10多年了，是吧？
0: 对。
1: 就是不是这2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有调整。
0: 对，我们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的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面料开发和生产，往下游延展了呢这个旗袍上面的刺绣，和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
1: 就是刚才我们在辽锦会那儿看到了一些文创产品。
0: 对，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文创产品的展厅，我
1: 是
0: 带你去看一下
1: 吗？太好了。
0: 啊。
1: 这个应该是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是？
0: 对，这幅画呢，是我们绣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绣的一幅作品啊，就是江南的水乡啊，一个画，它是一
1: 小
0: 个
1: 桥流水人家，
0: 它是个乱针绣的一个绣法
1: 好专业，
0: 对，
1: 这一片好震撼，这个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这种绣了，就是画了。
0: 对，现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墙上挂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画。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锦绣的这个区别是吧？锦绣的区别呢，就是我们呢是用绣这个动物啊、人物啊和工业产品和一
1: 都是
0: 些
1: 大幅的。
0: 大幅的，对，这个看起来比较大气那种感觉啊。我们做的一个区分。
1: 哎，你看那个狗，那个眼神儿哈，好像在每一个角度，它都在看你，好神奇。
0: 对，咱走到哪个方位，它都在跟着我们看，看着我们，一直盯着我们看。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师亲自绣的一个作品。
1: 哎，这个马也好棒。
0: 这幅呢是一个汗血宝马也是何老师这个亲自绣的一个作品，它是2015年7月绣完的。
1: 哎呦啊，这个是真见功底
0: 这
1: 啊！
0: 边呢就是我们的绣娘绣的一些作品
1: 这刚
0: 啊，
1: 才
0: 这刚
1: 在
0: 才在那个辽锦
1: 辽锦
0: 会
1: 会
0: 展厅
1: 看
0: 您看
1: 到
0: 到那一幅，这我们一共绣了2幅出来，我
1: 嗯，
0: 们看一下这边
1: 这
0: 这
1: 是
0: 边这
1: 成
0: 边，
1: 品了，红旗轿车，
0: 毛主席坐的车，防弹
1: 你看这
0: 车。
1: 光泽，
0: 对，刚才您进来的时候，那
1: 那
0: 个
1: 也是
0: 绣
1: 您
0: 娘
1: 绣下的。
0: 正在绣的是第二幅一样的作品，第一幅呢已经绣成了嘛，第二幅还没绣好。
1: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哈，因为对，因为是手工一针一针绣下来
0: 因为
1: 的。
0: 为什么我们要绣2幅？因为我们想着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
1: 太好
0: 送给
1: 了，
0: 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1: 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一定是特别珍贵。

0: 贵的一份
1: 对
0: 礼
1: 对
0: 物。
1: 对，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0: 啊，就是您
1: 啊，
0: 说的
1: 对，
0: 合作的
1: 对对
0: 啊。
1: 对，C919 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那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两大特点啊，刺绣有特点，这是这个不容置疑了。关键呢就是锦州的胆量啊和锦州的速度。
0: 什么都能
1: 哎，
0: 绣，
1: 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绣飞机，你敢绣汽
0: 汽
1: 车，
0: 车，
1: 哎，这就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绣的啊，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大师卢老师所说的，说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就是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啊，我们的胆量是很大的。
0: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1: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啊，这项工作啊，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啊，给这个文化发扬好啊，把它传承下去啊，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啊，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啊，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啊，让它也发扬光大
0: 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
1: 对，然后让它对，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啊，叫锦绣啊，我们也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坐实，有锦有绣。
0: 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
1: 好，
0: 绣，
1: 谢
0: 好
1: 谢
0: 吧？
1: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古塔区技改赋能提质效，推动工业转型高质量发展；
0: 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经开区专场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技术改造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激活企业发展动能的重要抓手。今年古塔区聚焦工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0: 化安全化转型，实施制造业技改升级行动，通过政策扶持、要素保障、优化服务，助力企业设备换新、工艺革新，推动区域工业转型提质增效。
1: 走进锦州开源石化厂区，记者看到厂区内一套全新的尾气资源化利用技改设备有序运行。据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这套设备通过压缩冷凝工艺对尾气完成余热回收，每年可产蒸汽2000余吨，创造效益40余万元，实现尾气变废为宝，既守住了生态环保底线，又挖掘出了企业发展新效益。
2: 绿色、低碳可持续是企业的生命力。锦州开源石化公司在后续从提质增效包括环保治理上，为锦州市古塔区做出可持续发展的更大贡献。
1: 同样的蜕变升级也在锦州利特液压的生产现场悄然发生。作为辖区重点制造业企业，该企业依托古塔区技改扶持政策，持续更新生产设备，优化生产工艺，升级生产体系，生产效能、产品品质实现双重突破。这一系列技改提速升级的背后，是古塔区精准施策、贴心服务的强力支撑。
3: 我们坚持主动靠前服务，全面拨排企业技改需求，对项目实行清单化、全周期跟踪管理，同时抢抓老旧化工装置升级改造、产业质改促转机遇，深挖产业转型潜力。辖区多家企业成功荣获省市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绿色工厂，持续夯实工业绿色安全发展根基，不断筑牢全区工业经济发展韧性。
1: 为最大限度提速项目建设，今年以来古塔区创新推出技改备案立等可取便民服务，实行重点技改项目清单化管理，全周期跟踪，全方位保障，打通服务企业发展最后一米。据统计，目前古塔区共落地实施工业技改项目18个，总投资达5.25亿元，其中1元以上重点项目2个。一大批企业通过质改、数改、绿改成功获批省市级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绿色工厂，辖区工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发展韧性不断增强。
4: 9月20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经开区专场。会上，经开区滨海新区介绍了其155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5: 155时期，经开区锚定国家级港产城融合创新发展示范区，锦州城区向海发展核心区，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核心区，临港向海型经济策源地四大发展定位，构建一城两翼两廊三片空间格局，坚持开放赋能、功能融合、创新驱动、数字引领、绿色转型，努力实现港口带产业、产业吸人口、人口促城市、城市连服务良性循环，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滨海篇章。到2030年，力争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0亿元，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00亿元，港口吞吐量突破1.5亿吨，总人口突破150,000。临港物流方面，经开区将深耕临港物流优势，打造低碳智能综合立体枢纽港，构建海陆空港立体联动格局，提升枢纽港综合功能，加快枢纽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变。新型工业化方面，经开区将聚焦新型工业化路径，构建现代化临港产业体系，打造千亿级精细化工产业、百亿级新材料产业、百亿级装备及汽车零部件产业、百亿级绿色能源产业。城市建设方面，经开区将创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海滨城市，培育临港现代服务新业态，实施更新和品质提升行动，提升交通效率和服务水平。改革开放方面，经开区将深化改革开放创新，激活区域内生发展新动能，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加强区域合作。经开区将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发扬海燕精神，全力推动155规划落地见效，为锦州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经开区力量。
0: 9月22号，我市固本强基分业赋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提升第三期培训班开班，通过专业化、实战化专题授课，补齐行业安全短板，

0: 为中秋国庆双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可控筑牢坚实屏障。
1: 本次培训在前两期矿山危化、海洋渔业、道路交通专项培训基础上，紧扣秋冬季节安全风险规律，聚焦森林防火、文旅运营两大关键领域，面向一线从业人员开展精准化能力提升培训。
2: 本次固本强基、分业赋能第三期专题培训聚焦林草、文旅两大高风险行业，紧盯行业突出风险问题，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从源头化解节日期间安全风险，为全市林草生态保护和文旅行业平稳运行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1: 培训明确要求全体参训学员坚持学以致用、学用转化，紧扣双节安全保卫工作重点，将所学知识精准运用到林区防火巡护、野外火源管控、景区特种设备运维、民宿及古建筑消防整治、大客流应急演练、节日值班值守等重点环节，健全隐患排查整改、复查闭环管理机制，切实把培训成效转化为防范化解行业安全风险的实战本领。
3: 本次培训内容贴合文旅一线实际，实用性很强，讲解通俗易懂，对一线从业人员很有指导意义。我们将把培训学到的实操方法运用到日常监管当中，督促企业抓实安全防范，切实筑牢文旅安全防线。
4: 这次安全生产培训内容丰富，涵盖了各个领域，实用性强，我会把这次会议内容传达下去，结合本单位实际，层层落实责任，加大防火巡逻频次和强度，夯实安全生产责任主体，把火灾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保护好森林资源安全。
5: 9月23号、24号是中医院开展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活动，市民在夜市里看名医、品膏方，沉浸式体验传统中医药康养魅力。
6: 不同于普通夜市，康养夜市处处透着养生古韵，现场设置名医义诊、古法膏方、药膳养生、趣味体验、智慧中医等多个功能区域，品类丰富，服务齐全，不少市民趁着傍晚闲暇时间来到现场把脉、看诊、辩证咨询，体验各类医疗特色项目。康养夜市打破传统诊室局限，让中医药文化走出医院，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
7: 简单的草药和传统的理疗蕴含着古人的智慧，这样的夜市既好玩又能学到知识，让更多人的了解中医，传承传统文化，真的很有意义。
6: 现场各个特色区域人头攒动，秩序井然，义诊台前咨询问诊的市民络绎不绝，大家有序排队等候诊疗服务。坐诊医生耐心细致地为每一位市民问诊把脉，结合个人身体状况与体质特点，针对性讲解日常调理要点、养生方法和疾病预防知识等。药膳展示、中医趣味体验项目也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大家近距离认识中医药，感受其实用价值。
8: 此次义诊主要针对各种慢性疾病和亚健康人群，依据呢中医体质辨识，从中医中药、膏方、做饮食作息指导、穴位保健等各方面进行了个体化的康养指导。我是各医院的中医师呢，将以不同的这个学科角度，结合呢中医的整体观，全方位的体现，未病先防、疾病防变，错后防复的治未病的理念。
6: 此次活动的举办，进一步传播中医药传统文化，推广膏方等秋冬特色康养手段，引导市民树立科学的中医养生观念，守护群众身体健康。
9: 今年的中医康养夜市，紧扣秋分养生时令，同步开启首届膏方季，新增膏方品鉴街区、膏方文化展示街区，普及膏方秋冬调补知识，让市民切身感受膏方养生的独特优势。特邀北京中药大学创新创业团队加盟，将中医药服务带入市井烟火，让中药可感、可知、可及，让中医治未病理念与全面健康植入百姓心中，让传统中医药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相融相生。
0: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黑山县方山镇五万亩花生进入集中收获期，田间地头机器轰鸣，全程机械化采收作业，省时省力，高效快捷。
6: 在方山镇九池子村的花生种植田，记者看到种植户

0: 潘志强正驾驶着花生收获机来回作业，机械驶过之处，花生连根带秧翻出土面，整齐铺洒在田间，通风晾晒。
1: 最原始的话，那时候都是牛马的话都拉犁，更新换代之后吧，现在从小四轮完了，慢慢的话都变成那个大机器了，收获效率吧也比以前提高。

0: 点机械化，秧果摘收同样采用机械化作业。花生秧苗晾晒达标后，花生摘果机便进场作业，最大程度保障花生颗粒归仓。
1: 这都是全自动的，自动捡果，自动的灌袋的，相当的省时省力。我的小零地块啥的，一天也得收个30-50亩地儿。要是大长垄大地块啥的，一天收20-80亩地儿不费劲儿。
0: 田间采收工作全部结束后，新鲜花生统一送到本地加工车间，通过脱壳、筛选、清杂等工序后，陆续发往全国各地市场。现阶段价格每公斤8元左右。近年来，黑山县方山镇党委政府积极引导群众因地制宜发展花生特色种植，大力推进花生生产全程机械化，不断推动花生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全镇花生种植面积稳定在50,000亩。
2: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临河区锦铁街道兴华社区携手临河区委统战部、司法局联合开展健康科普和公益普法活动，以实实在在的便民举措为辖区群众送上暖心大礼。
3: 本次活动聚焦辖区重点群体，同步开展口腔健康科普与普法宣传，通过科普宣讲、免费筛查、政策答疑、普法宣传等形式，让大家在家门口享受专业便捷的便民服务。
4: 今天社区请来医护人员在我家门口做健康科普，还给我们做了免费检查，我学到了不少牙的知识和方法，对这块健康这块地也更重视了。这样的一种活动特别贴心，希望以后能够多举办。
3: 活动现场，专业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结合不同年龄段的口腔特点，开展针对性健康科普，细致讲解牙齿疾病预防及日常防护等知识，帮助居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纠正日常护牙误区。工作人员现场为居民讲解普法内容，市人大机关志愿者同步发放健康倡导普法宣传单。
5: 我们希望用实实在在的惠民活动提升居民健康意识，同时为居民送上节日的暖心关怀。后续社区会持续办好各类便民服务，不断提升大家的幸福感。
2: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为让福利院的孩子们感受节日温情与社会关怀，传递公益正能量，日前张旭医疗公益服务队走进锦州儿童福利院，开展爱心慰问活动，为院内孤儿们送去节日物资与暖心祝福。
6: 志愿者们带着精心筹备的爱心物资抵达福利院，细心将物资整理摆放，用心陪伴孩子们交流玩耍，倾听孩子们的心声，了解他们的生活学习情况，陪伴孩子们度过温馨欢乐的时光。真挚的陪伴，暖心的关怀，让孩子们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真切感受到来自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7: 今天我们走进儿童福利机构看望孤儿，希望社会各界多多关注这类群体，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今后我们将持续开展关爱行动，凝聚爱心力量，共同为孩子们撑起一片温暖的天空。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8: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8: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辽宁劳技总书记嘱托把营商环境建在产业链和生产一线上。
1: 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扩大会议，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在现场，记者带您从一堂招商。

0: 专业课，看辽宁学打法改观念，瑞平本领强才能招来好项目。
1: 一至八月，大连造船业佳绩不断，民用钢制船舶产量同比增长2.8倍。
0: 从旅游线到民生线，开通一年的沈白高铁，为区域文旅发展、人才互通、就业创业带来新机遇。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营商环境是振兴发展的生命线。2018年9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沈阳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明确提出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辽宁牢记嘱托，从一点一滴做起，把营商环境建在产业链和生产一线上。
2: 在金杯股份的车间里，技术人员正在为刚刚下线3天的东北首批巨身机器人进行动作录入。高精尖装备造出样机只是走完了第一步，产品好不好用还要放到真实市场里去检验。
3: 市场把我们这样机器人能够推进到各行各业中，一些深入的训练，
4: 结合我们企业的一些需求，结合它产品的特点，在特变审变为链主的一些电力装备企业，以及以沈阳机床为链主的工业母机的企业，在这些维度上去做一些推广的工作。
2: 一个月前，金杯还在为寻找巨身机器人的大脑而烦心。虽有40多年汽车零部件制造经验，但跨地域技术对接、资金缺口、专家资源不足等堵点，哪一件都不是企业自己能快速理顺的。
4: 比如说要素的对接，比如说市场的供需的对接，包括政策的供给，在这个过程中呢，在这些方面我们也是帮着企业找了一些专家，帮助企业去在这个生产的过程中去不断的去改造升级，提高它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水平，用数字技术来赋能企业的发展。
2: 为了让这台机器人顺利落地下线，工信部门还协调金融机构落实8000多万元流动资金贷款，组建创新联合体，撮合深圳自变量和沈汽集团携手合作，最终形成沈汽场景加金杯制造加自变量大脑的解决方式，
5: 撮合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让老企业拿到转型方案，让新技术找到应用载体，彻底解决人工智能技术与工业应用两张皮问题。未来我们可以把这次合作当作样本，吸引更多的战略新兴产业来聊合作。
3: 从看你做什么到现在转变成帮助我们做什么，感受到了沈阳的营商环境的提升和沈阳的未来的市场空间和机会。
2: 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金杯的故事是老工业企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的生动实践。2018年在沈阳召开的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真抓实干，出真招，办实事，求实效。辽宁持续转变政府职能，不仅拿出决心化解历史遗留的难题，更把靠前服务延伸到企业创新发展的全链条。在锦州三丰科技有限公司，年产3.2万吨先进材料核心单体项目正在施工。眼下，一根挡在施工厂区大门正中的线杆让企业犯了难。搁在以前，企业光是协调相关部门就得磨破嘴皮。这时，象征着政务服务要主动迎难而上的海燕专员来到了企业。
6: 这是三丰库房建设，下个月就要封顶了。我基本一周来4-5趟。今天过来是甲工给我打电话说他家有一个线杆需要做一下迁移，反正涉及到找各部门，我过来看一下现场。
7: 直接跟海燕提了一嘴，他就直接就给我沟通市政和电业局，昨天就把方案拿出来了。他现在就像我们家人，我跟他沟通很频繁。
2: 一年来，从扎根项目到天天筑起，海燕管的是越来越宽，而这正是辽宁落实省领导常态化联系企业制度，下沉一线筑起纾困的生动缩影。有海燕在，项目建设的堵点被逐一打通。但对于正在转型升级的锦州三丰科技而言，工艺升级、新品研发却卡在高端人才短缺上，这成了企业发展的新难题。在锦州市科技部门的牵线撮合下，高校主动对接企业，开启政产学研合作。
8: 那我们把一些高校的老师，把它变成我们企业的研发的一部分，把

0: 企业的一些基础的研究都放在高校，那么既解决了我们博士啊高端人才对我们身份的认可的问题，又解决了我们企业对人才的需求问题，而且还让我们企业少花钱。
1: 可新模式刚落地时，矛盾也随之显现，企业急需高端人才，却提供不了编制晋升通道。
2: 博士们呢，如果到企业里去的话呢，他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个顾虑。那么这样的话，但是我们学校作为一个事业单位，能够提供更加稳定的编制，是这样的话呢，对博士的吸引力会比较强。后顾之忧，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给排除掉。高校集聚的优势，为了也是一个营商环境的非常重要的一环。
1: 营商环境不只是审批效率、暖心服务，更是企业遭遇技术瓶颈、人才短板时，党委政府能否靠前服务。借助省领导常态化联系企业制度，锦州将博士入企固化为长效机制，把营商环境搭建在产业链生产一线。
3: 我们截止到现在已经有233名博士深入企业，累计服务企业350家次，破解技术难题495项，联合申报专利132项，将以需求为导向，持续帮助企业找技术、找人才、找政策、找资金、找市场，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
1: 在谋划地区改革发展思路上下功夫，在解决突出矛盾问题上下功夫，在激发基层改革创新活力上下功夫。总书记的嘱托指引着辽宁持续破题，深耕营商环境建设。如今的辽宁正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坚持服务跟着企业走，沉疴随着攻坚消，人才向着产业聚。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赢得越来越多的企业投来沉甸甸的信任票。本台报道。
4: 9月28号，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围绕做好招商引资工作开展专题学习。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5: 江苏省苏州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顾海东围绕苏州招商引资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与思考做专题辅导报告，通过具体案例、详实数据，对改革开放40多年来苏州发展的探索实践做了全面介绍，对苏州干部如何把握产业趋势、技术路线、企业痛点、资本逻辑等做了系统阐述，对苏州如何应对招商引资环境之变、格局之变、需求之变做了详细解读，并结合辽宁有什么、缺什么、怎么做做了深入分析，提出对策建议。王新伟在讲话中指出，苏州招商引资的实践经验启示我们必须把握发展大势，踩准时代节拍，主动拥抱未来，必须推进体系重构，强化方法创新，坚持生态制胜，必须立足自身资源禀赋，进一步转变观念，创新模式，深耕赛道，既要学习运用先进地区招商引资的前沿理念、成熟模式，更要学习先进地区干部队伍的能力和作风，保持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不断增强专业素养，发扬四千精神，提升法治化、专业化、市场化服务水平，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王新伟强调，要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以高质量招商赋能高质量发展。要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坚定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以更高标准推进五个环境建设。要增强招商引资针对性、时效性，用好我省工业基础、区位条件、科教资源、央企国企、龙头企业、自然禀赋等各方面优势，围绕产业链条、城乡基础设施、民生、县域经济、海洋经济等领域短板弱项，深入开展产业链招商、资本招商、场景招商、伙伴招商、以商招商。要统筹打造人文生态、产业生态、市场生态，围绕211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树牢全产业链思维，加强产业链图谱和招商图谱联动，构建链主引领、骨干支撑、专精特新配套、中小微协同企业梯度格局，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强化资本赋能。

0: 场景应用、数据供给，做好综合要素保障，助力企业开拓市场。要提升政务服务水平，强化用户思维，把企业感受和体验放在第一位，深化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帮助企业真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纵深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加快数字政府建设，健全专班服务、诉求快速响应、服务效能评价等机制，打造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以服务软实力锻造招商引资硬核竞争力。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市和省府示范区设分会场。本台报道。
1: 招商引资既要向外找项目，也要向内练本领。今天，长期在苏州从事招商工作的顾海东来到辽宁，在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上，从一个个苏州的具体案例讲起，和辽宁干部交流招商工作的经验。
2: 刚刚在这里完成的是一堂招商课，从招商引资面临的新变化，到招商工作机制的建立，再到招商实战中的办法，课上都讲得很具体。我们再把这些对照辽宁来看，辽宁有产业基础，有应用场景，还有一批正在成长的企业。如何把这些基础转化为招商的吸引力，这是现场大家关注的焦点，也是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3: 我觉得今天这个辅导整个的授课内容特别丰富，而且非常具有指导性和可操作性，有一些特别鲜活那种案例，对我们是非常的有启发。苏州应该说在这个进行了一些这种经验性的探索，像要这个在体系重构啊，在方法创新呢、在生态制胜方面。
0: 专题学习的过程中，有一个词令人印象深刻，那就是用户思维。企业愿不愿意来，来了以后能不能留下，看的不只是政策条件，更是办事效率、要素保障、产业配套这些具体感受。
4: 强调要注重用户思维，把企业感受和体验放在第一位，把一流的生态组成这持久的招商引资的生态结构，以法治化、专业化、市场化的服务，让每一个企业家、每一位人才、每一个项目都能安心的落地发展。
5: 听了之后啊，很受启发，很受触动。今天的苏州是苏州一代一代干部发扬四千精神、接续奋斗的成果，是体制机制与时俱进创新的成果，更是做深做实做细做足绣花功夫的成果。下一步啊，我们将深入学习苏州经验底层逻辑，结合辽阳实际深度转化，完善人文生态、产业生态、市场生态。
6: 我们将围绕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211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六张网建设，以及五个方面的重点领域，坚持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的相结合，全链条的做好抓招商、推项目、促落地的相关工作，全面提升我们省的产业核心竞争力。
0: 本台报道。
7: 实现全面振兴，项目建设是支撑，招商引资是关键。当前全省营商环境实现根本性好转，赢得了企业家口碑，增强了经营主体信心。一波又一波考察团纷至沓来，一批又一批大项目、好项目落户辽宁。但也要看到，辽宁经济增长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仍然是建设项目少、储备不足。做好经济工作，招商引资不是加分项，而是必答题。有的干部蹲守办公室，坐等企业来。招商缺少想法，引资没有办法。在全国各地对于项目的争夺白热化的今天，这样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显然跟不上节奏。大项目、好项目不会因为我们望穿秋水就从天而降，客商也不会因为我们望眼欲穿就如约而至。唯有不等、不靠、不躺平，扑下身子去跑项目、谈合作、解难题。干部招商本领强，企业发展才能信心十足，辽宁全面振兴就更多一分底气。
8: 今年一到八月，大连民用钢制船舶产量同比增长2.8倍，造船业再次成为制造行业各门类中最大的亮点，拉动全市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8%，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8%。
9: 日前，在大连长兴岛恒力重工

0: 全球规模最大的四号船坞，五艘巨轮在完成坞内建造后平稳起伏，先后出坞，顺利靠泊指定码头。在这座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船厂，多船批量出坞已成常态。
1: 生产态势比较喜人，我们累计开工建造了180多艘船舶，实现了这个年钢材加工能力300万吨。截止现在的话，我们累计接单超过了500艘。
0: 半岛另一边的大连湾，大连中原海运重工同批次建造的第8艘8万吨多用途粮食运输船“国富海轮”也正式命名交付。该船型由我国自主研发设计，突破了传统远洋运输船单一货种运输局限，去程运集装箱，回程装干散货，有效提升了航线整体运营价值。此前交付的7艘同型船已全部投入运营。
2: 在手订单44艘，在谈的订单39条，这样的话加起来的话，我们整个的船期要排到31年的7月份。
0: 在中原海运重工所在的大连湾临海装备制造业聚集区，继前期引进43家外协配套单位外，今年上半年再次新落地15家外协企业。大连市积极推动上下游配套资源以及本土企业纳入链主企业配套供应体系，打通零部件加工、模块制造、总装建造到调试维修全流程，推动各环节在园区内部闭环运转。
3: 船舶海工装备产业链条长，细分领域多，仅仅依靠龙头企业单打独斗是很难实现产业升级跃升的。我们将产业链协同作为产业提质增效的核心抓手，沿链补链，增强生态跨域联动拓展布局，两个维度发力。
0: 此外，大连市稳步推进老旧木质渔船更新改造工程。今年1到9月，全市有近1000艘渔船申请木改钢改造。9月1号开渔以来，已有500余艘新造钢壳渔船完成交付，并陆续出海作业。本台报道。
4: 去年的今天，沈白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一年来，这条全长43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韩高铁，跨省串联沈阳、抚顺、长白山等东北地区10座城市，为区域文旅发展、人才互通、就业创业带来了全新机遇。
5: 我现在就是在开往长白山的高8135次列车上。一年前这条线路刚刚开通的时候，我们采访的很多乘客都是来打卡体验这条新线路的。但是一年后的今天，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热闹的新鲜感少了，踏实的日常感多了。沈白高铁更变成了很多乘客回家上学工作的生活日常。
6: 一年前在求学返乡的沈白高铁列车上，赵小亮发布的一段视频迅速走红，引发大量网友留言共鸣。他亲身见证了大山天堑变通途，也通过沈白高铁看见了更大的世界。
7: 有很多当兵的哥哥姐姐们，他们说一离家就是10几年啊，现在有了高铁特别方便，我们一家人还去这个沈阳游玩了一下。所以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希望我们一家人呢都能够在辽宁定居。
6: 文旅产业的爆发式增长是沈白高铁赋能城市发展的生动缩影。一年来，这条通道彻底打破地域壁垒，让沿线优质的生态资源、文旅资源全面激活。仅今年暑运，沈白高铁累计输送旅客188.8万人次。
8: 客流量比较大的话，就是沈阳到抚顺的城际列车，然后再一个就是到一些旅游的热门城市，以北京为例，这个全天上午、中午、下午、晚上全有。非常方便。
6: 更深层的变化发生在产业端。随着沈白高铁开通，沿线沈阳北、抚顺等车站均开通高铁快运业务，当地特色产品可依托60余列动车开展快件运输，跨省最快可以4小时送达。
9: 未来呢，我们也将会利用沈白高铁，把辽宁14个城市高铁闭环优势释放出来，既方便老百姓走出去，也把外地游客引进来，实现民生出行和文旅发展、经济发展的带动。
6: 本台报道。
10: 昨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下帷幕，辽宁选手张旭摘得物流与货运代理项目金牌，伊嘉硕荣获工业控制项目铜牌。
11: 这个比赛一个人一生只能比一次，那么就只能说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呀、期望啊，继续带入到以后的教练工作中，
12: 就是让最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我们希望不光是一个选手，而是通过这一个选手来带动一批青年技能人才，让他们在各个岗位上为咱们经济发展

0: 发光发热。
1: 本台报道，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文化中国行·镇馆之宝》专栏刊发报道《元素辽水欲出红山》，专访辽宁省博物馆馆长王晓文。报道说，距今5000余年的玉猪龙是中华龙图腾最早的实物原型之一，也是辽宁省博物馆的馆标形象，彰显出辽博溯源辽河、贯通古今的办馆内涵。人民日报客户端辽宁频道推出报道，2026辽超开幕式在鞍山举行，40623名球迷到场为辽宁喝彩，关注中秋之夜的辽超开幕式。辽超主题文化市集同步火热开市，打造吃喝玩乐一站式体验。总台中国之声推出报道，你的样子，稻香蟹肥过中秋，新农人交出丰收答卷，讲述了辽宁盘锦90后姑娘张爽大学毕业回村创业，带动50多户乡亲一起致富的故事。总台央视新闻直播间栏目播出报道，辽宁大连长海大桥近1000名建设者抢工期，主墩施工有序进行。关注大连长海大桥近1000名建设者中秋假期坚守岗位。总台辽宁总站推出报道，东北超有料，沈阳队斩获季军。关注东北超季军争夺战，沈阳队坐镇主场1-0击败延边队，拿下本届东北超季军。经济日报刊发报道，辽宁与新疆塔城深入推进产业协作。关注辽宁塔城一带一路产业协作与招商引资推介洽谈会，持续拓宽两地产业协作路径。
2: 今年以来，我省聚焦化工、消防、交通运输等重点行业，开展打非制违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各类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
3: 近日，盘锦市应急管理部门接到群众举报，一辆吉普车涉嫌非法售卖汽油。执法人员连日摸排，锁定车辆频繁出入盘山县一家化工企业。执法人员先用无人机对厂区外围巡查，没有发现异常。深入厂区实地核查时，地磅上一处泄油油渍成为案件突破口。
4: 执法人员高度怀疑我身后的这个仓库就藏有非法的储油罐，但是当执法人员进到这个仓库之后呢，发现里边没有任何跟油罐相关的一些设备，却能隐约的闻到一些汽油的味道。那么通过执法人员坚持不懈的努力，最后终于发现其实秘密就藏在这堵墙的后面。
5: 这个整体是连在一起的，但是中间做了一个隔断，从东侧的门是看不见的，只有咱北侧在这个充满杂草这个北侧一个窗户才能进去，我们寻找的时候非常困难。
3: 经查，这间私自改造的厂房夹层内设有2座储油罐，储存汽油24.1吨，且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周边紧邻公路、厂房等，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执法人员依法清空罐内油品，完成现场隐患闭环整改，并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截至目前，全省共查处化工领域非法违法企业984家，依法责令停产停业65家，关闭取缔17家，移送司法机关42人。
6: 从排查情况看，无证生产经营储存危化品、非法调和销售成品油等问题较为突出。下一步，我们把化工领域打非制违工作与黑加油点大扫除、伪新能源加油站排查整治等专项行动紧密结合，依法实施一案双罚，行行衔接，持续筑牢安全防线。
3: 本台报道。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2: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呀，呸！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战不犯，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6: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还得是大明，这才有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1: 故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

0: 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超15%。
1: 四条高铁今天开通运营，八纵八横再添动力。
0: 美国总统称，预计本周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伊朗方面表示，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接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9月28号，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

0: 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
0: 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

0: 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卫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5年研发投入超10,000亿，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六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万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3: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1: 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分行业看，1至8月份，人工智能等

0: 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1 倍。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5.3 倍和 1.0 倍。
1: 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经营主体的活力呢逐渐的释放，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内外需协同发力，将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2: 今天我国四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为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3: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0: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今天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4: 正好赶着是马上到十一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0: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月均投资额达640亿元，八纵八横高铁网建成率已达86%，多个地级市和县区迈入高铁时代。
5: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6: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0: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洋盆取得了宝贵的岩芯样品和数据资料。
7: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芯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
8: 岩芯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这个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的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0: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9: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钻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0: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今天上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昨晚在上海闭幕，1385名来自全球的选手齐聚赛场激烈竞技。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全面展现了中国技能人才的实力。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21岁的曾晨荣获了无人机系统项目的金牌，他在比赛中

0: 要兼具工程师、编程员、飞手等多重身份，对综合专业能力有着极高要求。虽然无人机系统是世赛的一个新赛项，但曾晨所在的技师学院开办这个专业已经六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我国无人机产业的领先发展成为他们的坚实支撑。
1: 我们的设施设备，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应用场景是非常完善。

0: 成竞技状态。数控几项目，中国曾经取得五连冠。本届赛事项目标准全面升级，设备由三轴迭代为五轴，加工材料工艺难度同步提升。赛场上，中国选手李卓平凝神专注，成功夺取该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队连续六届蝉联此项目的冠军。作为李卓平的教练，第44届世赛数控喜项目冠军杨登辉很感慨。
1: 你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到我们技能人才队伍里面。
0: 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已累计获得134枚金牌，连续五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亮眼的成绩背后，是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一米跳板金银牌，王松源夺得男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比赛，中国队夺得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夺得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比赛今天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六连冠。田径赛场，中国队掀起夺金热潮，女子标枪决赛，18岁小将严子怡以70米46的成绩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女子跳远决赛，黄莹莹夺得金牌，谭梦怡获得铜牌。男子110米栏决赛，陈元将夺得冠军，冯斌、江志超包揽女子铁饼金银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比赛中，黄友正、林诗栋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男双金牌，王曼玉、孙颖莎包揽女单金银牌。农历8月18，钱塘江大潮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今天中午，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点52分，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今年的钱塘江大潮有了新变化，在老岩仓大坝上游，三座新建成的堤坝深入江中，消能防冲的同时，也让潮涌更加壮阔，更具观赏性。今天海宁段沿线有12.2万游客争睹大潮的壮观景象。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万家寨水库昨天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9月12号开始，合计排沙 1.11 亿吨。今天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七部门公布2026年10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工匠超13万人，覆盖编织、扎制、剪纸、刻绘等14个技艺门类和领域，帮助500多万农民，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深圳前海合作区进出口总值7889亿元，同比增长 62.9%， 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货物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消费品、电子及新能源机电产品为主。教育部、关工委深入推进新时代好少年，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主题读书活动，通过开展老少共读红军长征主题图书、探访红色教育基地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活动带动超5000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今天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围绕人理天下、和合大同这一主题展开， 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

0: 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福建漳州圣碑与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今天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为出土出水文物移交规范化工作提供示范样本。该遗址发现以元代龙泉青瓷为主的大批遗存，填补了元代海船研究空白。电视剧《爱在山海间》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从医疗援藏角度讴歌了民族大团结的时代主题。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他们被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帮助他们进行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以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民众热情欢迎平平和扶霜到来。
1: 我特别兴奋，等大熊猫可以与游客见面后，我一定带着孩子来看。
2: 特别兴奋，真的特别兴奋。我妻子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大熊猫，她肯定也会特别高兴，终于有机会看大熊猫了。一个月后我们一定会来看他们。
0: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扶霜为雌性，均出生于2020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活动，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遭以色列军方空袭身亡2周年。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拒绝解除武装，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美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数十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连日来，风暴天气席卷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美国媒体报道说，恶劣天气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节假日期间渔业安全生产工作。
0: 我市召开医保信息平台省级集中建设系统停机切换新闻发布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2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节假日期间渔业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渔业安全生产工作，确保渔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刘克武来到锦州中心渔港码头，实地查看渔港运行、渔船管控等情况，详细了解节假日期间渔业安全生产各项防控措施落实情况。他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各相关地区和部门要高度重视渔业安全生产工作，压紧压实责任，加大检查力度，健全制度体系，以严实举措防范化解各类涉海涉渔风险隐患。随后，刘克武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渔业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做好渔业安全生产工作需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各相关地区和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一盘棋理念，坚持陆海统筹、齐抓共管、调抓快保，统筹海事、海警、公安、海防力量，深化跨区域联动协作，凝聚海上监管强大合力，要保持高压执法态势，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

0: 坚决取缔三无渔船，紧盯恶劣天气、凌晨等特殊时段和交界水域等监管盲区，构建全时段、全水域、全要素风险防控体系，消除监管盲点，持续规范海上生产秩序。要加强队伍建设，抓好业务培训，规范执法行为，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渔业执法队伍。要常态化开展渔民安全教育培训，邀请行业专家开展安全体检、专业指导，补齐渔业安全短板弱项。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开展四部两职督导检查，强力推进渔船木改纲、渔业安全监管等重点任务，推动各项安全保障措施落地见效，持续提升渔业本质安全水平。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参加调研。
1: 9月28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医保信息平台省级集中建设系统停机切换新闻发布会。会上，市医保局介绍了全市医保系统停机切换的重要意义、时间安排、便民举措和保障机制，并回应群众关切。
0: 此次医保信息平台省级集中建设，是落实国家及省医保数字化、信息化改革的重点民生工程，也是深化医保制度改革、推进智慧医保建设的关键举措。锦州作为全省第一批试点、首家切换上线城市，将依托省级平台实现医保数据、业务、服务、监管全面统一，进一步提升医保经办标准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按照工作计划，我市9月24号零时暂停参保登记业务，9月26号零时暂停异地备案业务，9月30号17时全面停机，10月12号8时省级集中医保平台正式试运行。停机期间，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医保实时结算、线上医保服务、线下窗口医保业务全部暂停办理。新平台试运行期间的短时维护将提前向社会公告。为最大限度降低影响，我市全面落实医保待遇不断服务、不断待遇、不断保障的工作要求。停机期间，群众合规就医购药费用全部认可，正常报销。就医购药需先行自费结算，待系统恢复后统一补录信息，补办医保结算。针对慢特病患者、高龄老人、困难群体等特殊人群，开通应急保障绿色通道，专人对接兜底服务。全市医保系统启动战时工作机制，实行领导代班、专人值守、诉求闭环处置，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发布会明确多项民生保障政策，停机期间慢病特病待遇顺延，不出现断档，困难群体新生儿参保不受系统停机时限制约，灵活就业人员因系统原因无法缴费的，不计入断保周期，不产生待遇等待期。医保备案、生育津贴申报等业务可先行提交纸质材料，系统恢复后第一时间补办。停机期间，生育津贴、个人账户资金拨付暂停，目前已申请的业务全部支付完毕。会议要求，全市定点医药机构严禁以系统停机为由，拒绝、推诿参保人员就医购药，依规做好政策解释。医保部门将不定时核查抽查，市医保局将稳妥推进系统切换上线，持续优化智慧医保服务，全力守护群众医保权益。9月23号，省青言青语理论宣讲示范团队第11组来锦，先后走进市国资委和古塔区委开展宣讲，以青年视角让理论宣讲活起来，进一步激发锦州青年干事创业的青春动能。
1: 宣讲现场，四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宣讲员结合自身实践，带来了精彩生动的分享。以一泓清泉映山河讲述生态理念，以青春逢盛世，匠心向未来诠释工匠精神，以英雄无名传递红色力量，以写在中国大地上的绿色诗行描绘绿色发展。
2: 作为锦州文旅集团的一名宣讲成员，今天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以后我也想借鉴这种鲜活的宣讲方式，立足咱们锦州本地的红色文旅资源，讲好英雄城市的故事，把青春干劲儿投入到文旅振兴当中。
3: 作为市青将首新宣讲团的一员，同时也是国投集团节能公司的一名青年供暖工作者，心里满是共鸣与触动。尤其是提到民生服务的部分，让我真切意识到，我们日常攥在手里的测温仪、守在身旁的供热机组

0: 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岗位工具，而是青年参与城市发展、践行规划目标的微小支点。接下来，我会把这次的收获带回到日常工作里，既当好守好供暖防线的青年匠人，也做好把行业一线故事讲出来的讲解员，让青春的温度既暖透管网，也传到更多青年同事的身边。
1: 本次青年青语宣讲活动以青年视角让理论宣讲活起来，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青年干事创业的青春动能。
2: 青年青语理论宣讲为基层注入活力，我备受鼓舞。接下来我将用青春视角解读党的理论，让理论有声有色。
1: 金秋送爽，皓月当空，东湖文化广场灯火璀璨，人头攒动。联合之下系列活动迎来中秋专场，两场精彩文艺演出接续上演，为广大市民奉上一场氛围感十足的文化盛宴。9月27号晚，东湖大舞台上灯光流转，台下坐满前来观演的市民，伴随着昂扬的乐曲，晚会正式拉开帷幕。舞台之上，演员们精神饱满，舞姿舒展大气，民族舞蹈洒脱奔放，模特走秀仪态优雅，嘹亮的歌声回荡广场，诗朗诵饱含赤诚，情景表演扣击人心，国粹唱腔韵味悠长，一个个节目轮番登场。台下观众的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台上台下交融成一片欢乐的海洋。本次中秋主题文艺晚会共举办两场，演出涵盖歌舞、模特秀、诗朗诵、情景表演、京剧选段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演员均来自全市各民间文艺团体，他们以群众舞台为载体，用饱满热情礼赞伟大祖国，诉说中秋团圆情谊。皎洁月色下，家国情怀与中秋雅韵相互交融，既抒发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也传递阖家团圆的真挚期盼。
3: 9月23号，锦州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组织志愿者开展双节走访慰问活动，上门看望辖区内12户需要帮扶的群众，为他们送去慰问品与暖心祝福，用实际行动传递慈善力量。
1: 在走访过程中，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志愿者深入群众家中，与群众面对面交谈，仔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起居，并认真倾听诉求，鼓励大家保持乐观心态，勇敢面对生活。
4: 酒类行业协会坚持开展送温暖、扶危助困等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传递社会正能量，为锦州和谐发展、文明建设贡献我们酒类行业的一份力量。
1: 此次慰问活动，星星之火爱心协会把米、面油、月饼、牛奶等慰问物资送到群众手中，一份份慰问品，一句句暖心话，不仅是物质上的帮扶，更是精神上的慰藉。
5: 我们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将持续开展困难群众的走访帮扶活动，持续关注困难群体的生活需求，汇聚社会爱心，持续为他们排忧解难，让他们真切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1: 近日，黑山县在县城人民广场举办金秋大型专场招聘会，聚焦企业用工和群众求职现实需求，搭建双向对接的就业服务平台，助力各类劳动者就地就近就业。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不少求职者往来穿梭于各个展位前，仔细浏览岗位信息，与企业工作人员面对面沟通岗位详情、薪资待遇。
6: 这次招聘会设在广场上，过来也方便，种类多，信息都明明白白的，还能现场咨询。今天也相中了比较适合我的岗位吧，真心感谢政府给咱老百姓办的便民实事。
2: 非常感谢咱们县里这次提供的大型的招聘会议，它为我们企业搭建了很好的招工平台，大大的帮我们降低了招工用人的成本。
1: 此次招聘会面向返乡农民工、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采用岗位需求加就业服务加技能培训加劳动保障四位一体服务模式，汇聚县内外38家优质企业，提供高端技术、销售、电焊工、电商运营、月嫂、养老护理员等岗位400余个，吸引1000余名求职者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60余人。
3: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7: 近日，古塔区诗英街道以主干道沿线为主轴，
3: 坚持一村一策分类试制，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与广大村民齐上阵，掀起人居环境整治热潮。临河而居的罗台子村、中屯村、东王屯村等把河道岸线当作整治的主战场，村干部带头跳进沟渠打捞漂浮物，志愿者沿岸捡拾白色垃圾，铲车钩机齐上阵，对河道两侧的丛生杂草、积存垃圾和淤泥进行全面清理，对乔涵闸口周边环境开展重点整治。近日，辽宁省全民读书品牌活动《校园里的文学课》作家进校园走进临河区北湖小学。本次活动依托辽宁省第15届全民读书节，由省作家协会组织开展，特邀作家高伟为师生带来文学讲座，让文学种子扎根校园。讲座现场，高伟用生动鲜活的语言拆解写作奥秘，带领同学们品读文学片段，感悟文字蕴藏的情感力量。互动环节，他领读《七律长征》《港珠澳大桥节选》等主题习作练习，引导孩子们凝神聆听，认真思考，沉浸式感受文学魅力。连日来，锦州星通市政设施管理养护有限公司养护工人搭乘高空作业车，对城区主次干道路灯杆开展除锈刷漆养护。本次施工覆盖中央大街、世英街、解放路等主要街路，以及金源路、成都街、汉口街和部分小街小巷，预计对1800余根路灯杆实施刷漆翻新。此次路灯杆涂装作业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具体举措，通过对路灯杆除锈刷新，修复老化破损设施，消除安全隐患，美化城市街景，持续优化人居环境。近日，东湖森林公园内琴声悠扬，旋律婉转，一支由文艺爱好者自发组建的百姓演奏团常态化公益演奏，用优美动听的七月旋律装点秋日湖景，滋养市民身心，让家门口的公园变身露天音乐厅，极大丰富了广大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成为锦城一道温暖鲜活的文明风景线。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

0: 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2: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2: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3: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3: 应尽的义务。
1: 保守秘密很重要。
2: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2: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2: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4: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

0: 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们头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锦州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网络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晴天转阴天，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上的风力呢是5到6级。明天早上8点到后天早上8点，阴天有阵雨，之后呢转为多云，南风转北西北风4到5级，海面风力是6到7级。
0: 嗯，电话这么快就进来了，我们来接一下。
1: 好的，你好，你好，请问是苗女士吗？
2: 是我。
1: 嗯，苗女士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啊，是这样的，我中秋节当天在那个通源超市11部，就是那个广源城斜对面那一块。
0: 女士，这样打断您一下啊，苗女士，找一个离窗户近一点的地方，信号好，不然呢现在我们通话呢受干扰。
1: 嗯
0: 啊，
2: 能听见吗？
0: 哎，能听得见。
2: 好。
0: 嗯，
2: 喂，
0: 您请讲。对
2: 啊，
0: 嗯，
2: 就是中秋节当天我在相生园超市11部，古玩城斜对面那个店，买了一个那个5箱的，应该是那个熟食类的鹌鹑蛋，然后当时买的时候它只

0: 直接给我装的，装的时候我没发现，回家之后我发现它里面是它有冻的，有新鲜的。然后我当时给那个超市打，
1: 这句话又那是又受到干扰了。回到家之后发现的鹌鹑蛋怎么着？
0: 有的是冷冻的，有的是新鲜的。
2: 嗯，
1: 还有冷冻的，你确认吗？
0: 对，我确认，非常凉。因为我当时，而且我当时马上给那个超市打电话了，他并没有否认他有冷冻的。
1: 哦。
0: 然后，但是我需要他一个道歉。他当时拒不道歉，而且他当时说的是，大不了赔，东西我不要了。因为我当时是回农村来过节了，就是中秋节当天。
1: 嗯。
0: 我说我比较远，我现在不能给你送回去，你看这怎么办？他说，东西不要了，赔你10块钱就得了呗，态度非常不好。我说，如果你这样的话，态度非常不好，我会12315什么的举报你的。他说，你爱哪儿告哪儿告去。
2: 嗯嗯嗯。
1: 这是哪一家店？刚才说到古玩商城，古玩
2: 城
1: 对面
2: 是吗？
1: 叫什么名字？
0: 对，香城园11店。
1: 香城园连锁第11号店是吧？
0: 对。
1: 在
0: 那个
1: 重庆路上吗？
0: 区。
1: 嗯。
0: 在什么？
1: 在重
0: 庆
1: 路上，
0: 路上对，
1: 重庆路上是吧？
0: 对。
1: 古玩城对面，
0: 对，
1: 这个香城园，就连锁超市的第11号店。不管怎么说啊，我们问清了这个之后，想表达的意思啊，就是遇到了这个涉嫌食品安全这方面的事情，消费者提出质疑了。那么，作为这个经营者呀。无论怎样，不应该用这种态度来回应人家的关切。
0: 对，而且
1: 卖的是商品，
0: 我想知道他这样卖合法吗？他那个冷冻的东西是可以直接卖的吗？卖的吗？是不是应该就是在冷藏里面缓冻之后才能出来卖呀？而且他有没有他那些食品安全的检测报告啊？比如说，他冷藏的肯定冷冻的里面有李斯特菌呐、沙门氏菌呀。还有他卤的东西可以第二天再卖吗？他那些亚硝酸盐都合格吗？因为我当时吃完之后很不舒服。
1: 金女士，非常有意思啊！这个，我挺佩服您。是，也许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自己呀、查阅了一些资料，包括这个李斯特菌，这都说出来了，证明呢，你显然是关注这件事情了啊。坦率的讲，这个食品吧，它采取低温冷藏也好，冷冻也好，不外乎只维系的这个食品呢更长的保质期，避免出现问题。常温之下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嘛，眼下这个常温依然温度比较高，超过20度的时候，超过22度的时候吧，那这个一些这个细菌就开始滋生了，然后呢会对这个食品的这个品质带来影响，有些可能就是一夜就会带来那样致命的影响。因此呢，做一些适度的保鲜处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今天我是第一次听说啊，把这个鹌鹑蛋，就过去啊这个给它加工过得熟的了，熟食哈，然后你再把它没有卖掉的，把它拿回去冷冻。刚才我特意问一下这个女士啊，
0: 对，确定是冷冻。
1: 哎，冷冻，这是第一次听说。那么，如果是冷冻啊，你就相当于这个把这个冰鲜那个虾呀、鱼啊什么的，你给它冻上了，大家呢都知道怎么回事儿，也不计较什么，把它缓一缓，化开了，然后再食用。但是你这个鹌鹑蛋把它冷冻了，
0: 口感是不一样的。
1: 当然了，这个前所未闻。至于它是否符合这个食品安全法，符合相关的这个有没有对它专门的有要求、有约束？目前呢，因为刚刚听到您反映这个情况，我们没法回应您，从专业角度没法回应您。但是呢，我想说的就是啊，你作为这个商家，你向消费者提供健康的。没有任何对健康没有任何妨碍的，符合这个食品安全法的这样的商品，这是必须要做到的。否则的话呢，出了问题要承担，这是一。第二呢，在这个交流甚至交涉的过程当中，这女士啊，你看刚才呢表达诉求的时候，缓缓的讲，然后呢也并非是这个。

0: 个凶神恶煞的，所以呢，也没有理由相信这个对方能说出那样的话来。但事实上，你看人家这诉求人讲出来了，对方那么说的，
1: 而且是中秋节当天，
0: 是啊，
1: 我是高高兴兴的在超市买了很多东西回来过节的。
0: 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想说的，就是你作为这个服务窗口，商场也好啊，这个卖场也好，工作人员或者说这个售货员，一定要恪守自己的服务准则，注意这个言行，你的自身的这个言行举止，直接关乎你后边所依托的这家这个品牌专营店。这个品牌呀，或者说
1: 也是锦州很大的超市
0: 想
1: 了
0: 说的
1: 吧？
0: 就是这个意思，经营了这么多年，然后呢，并且呢，形成这么多家的这个连锁经营这样一种业态，如果呢，从业人员不加以这个培训，就这样冷言冷语，像卖的那个冰冻的鹌鹑蛋一样冷言冷语，这样就不妥了。冰雹从天上来，人拒绝不了，改变不了。你这个冷冻的鹌鹑蛋，甚至说你这番话语冷言冷语的，那是自己能够克服的。你这么说出来了，首先你就打了折扣了，不妥。我们在这儿呢，尽管没有适时的把对方的电话能接进来，也就意味着没有跟对方进行核对。但是呢，诉求人讲了这个情况，没有谁会很，就是我们不相信有人为这个事情啊会恶语相加，诬告人
1: 而
0: 家
1: 且
0: 怎么
1: 当
0: 怎
1: 时
0: 么
1: 我
0: 样
1: 给
0: 的。
1: 他打电话，他根本就没有质疑我。他说：“你怎么证明是冷冻的之类的这种话？”他当时直接说：“那我赔你钱不就得了吗？”就是说明他自己根本就知道他是冷冻掺着卖的。
0: 你这样做法吧，本身就不妥。我把事情做到这个，用这种方式来处理了，话都说绝了，不行我就赔你钱。事实上这样不妥，你得要，你哪怕就是刚才这个苗女士所讲的啊，你跟人家有一个来言去语，弄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呢再去你说出自己的这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行啊，你让人家也能够理解呀。好嘛，那人一说这事儿。没等这个把这话事情说清楚呢，自己呢就把这个底线说出来了，大不了赔你钱，赔多少钱呢？
1: 他说的是原价赔偿，
0: 原价赔偿，原价就是这个。
1: 我是差他那10块8块钱吗？大过节的，我在他超市买了一堆东西。
0: 说的对，这里边呢，刚才说这个叫什么那个这个卖
1: 羊
0: 场，
1: 城源超市。
0: 香城源哈。这品牌呢是经营者所有，就这家公司所有。那么里边的从业人员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来自于社会，给你场地，租赁你柜台，你来经营，绝大多数是这样的。还有一种情况呢是，这家公司香城源这家公司聘请的这个销售人员在这儿这个负责这个岗位的销售。你比如说，熟食啊，或者这个冷鲜等等吧，就在这个区域销售。不管怎么样，你是这个服务外包的或者租赁的也好，你还是这个企业的员工也好，都不允许你这样讲话。否则的话，势必闹出双方为此呢闹出矛盾来，让人家这个消费者不高兴。我们在这方面呢，几乎不加思索的就跟大家讲啊，一旦这样的情况变成诉求，在这个平台讲出来了，那么优先或者说第一，了解情况的基础上，要批评这个销售一方，就是这个商超的这个销售人员，你对我们也批评你，你不对更得批评你了，因为你那是商场啊，不是说以什么事情都就是这个好的坏的这个一盆脏水也让你接着，不是那回事儿，但是。在你跟这个消费者呀进行沟通的过程当中，就不应该也不允许你这样去表达，这是有失于你的这个职业素养的。别的事情姑且不论，就这个服务态度的事情就不妥。人和人呢，生而平等，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家拿钱去买这个

0: 鹌鹑蛋，就是消费的过程。消费本身就是花钱购买了服务，服务呢也是一种特殊的合同。那么不是说让你这个服务人员，你的售货员就一定得怎么卑躬屈膝，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要你有足够的这个态度来回应消费者对这件事情的关切。人家有了出了问题了，打电话来跟你讲反应，那你说你就这种态度可以吗？连那个冷冻的鹌鹑蛋都化了，你这番话却还能冰冷冰冷的，那人家肯定不接受的，换了谁都是如此。所以呢，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弘扬这个服务窗口从业人员应该秉持一个好的这个服务素养，注意自己的言行，因为你是窗口，大家来是捧你的生意的，你要注重这一点呢，和气生财。你现在你给人家惹一肚子气，另外呢，就说这个鹌鹑蛋这个事儿，你要是冷冻也好，你冷藏也罢，就是冷藏的咱们不说了，你冷冻的，你给人家讲清楚，标注清楚。
1: 对，他购买的时候并没有提，而且
0: 回去之后你怎么去处理的？你跟人家讲清，你再加热，加热之后再食用，把这话讲清楚啊。冷冻我们此前曾经在节目中说过一次啊，那冰箱里的东西不是在低温之下就一概免除任何这个担忧的，事实上有耐低温的细菌微生物的。
1: 对的呀，而且它是从冷冻直接拿到常温的，它并没有缓冻，其实这个时候是细菌爆发的时候啊。
0: 女士，接下来我们那个我们会联系对方的，然后呢，
1: 好，
0: 很欣赏您这样这个理性的消费者。
1: 对，我并没有难为他，我想说的就是一个道歉，另外一个按消费者保护法，对吧？你是赔十赔三都无所谓的，这你就是按法律按规则办事情就可以了，但是不能像他这样讲话，爱哪告哪告去，这世界上就没有讲道理的地方吗？
0: 你说的对，您说的对，这个世界也好，这个社会也好，不应该是这样的。作为这个消费者呀，花的是钱，购买的是服务，得到的是应该这个能够得到保障的这个合格的商品，这是必须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了，就去把它回顾一下，把这症结找到，然后呢把这个矛盾平息下来，这个道理吧谁都懂。但是呢出了这个事情，尤其是大过节的，你让人家心里边添堵不舒服，这就应该被扣分了。所以呢女士，这样啊，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会联系香橙园，跟这个总部啊，这品牌经营的总部来沟通，然后呢确认一下11号店出现的这种情况，然后避免这个再度发生服务当中的这个让人家心里不舒服的这样的事情。同时呢格外提醒大家啊，就任何时候你去购买商品的时候，这个熟食啊，熟食制品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它卖不掉，当天卖不掉的怎么办呢？他去给他做了一些冷藏处理，甚至呢刚才出现了鹌鹑蛋也要去冷冻，这一冻一消，一冻再一冻再一消，会影响品质的。其次呢，如果你不做这个殿堂的提示，人家拿回去了就以为是卤制的鲜食的这个鹌鹑蛋，人家就是在家里边就给他正常的，那人家食用之后那么出了问题，你说这个连带的责任怎么办？所以呢一定要有一个殿堂告示，这是一，更重要的就是你要把这种方式冷冻保存的鹌鹑蛋，你冻几次这个缓几次，一旦就是它是不是从商品质量上是可以继续食用的，如果不是千万别这么做，如果可行你要告诉人家，明明白白消费，你这样隐藏了这个事实，然后呢人家对此提出质疑，甚至出了一些问题之后提出质疑，那就不妥了。尤其冷言恶语的那个这样的

0: 回应人家，回怼人家，这就错上加错，更不妥了。所以女士，等一等，等一等，我们给您联系这个情况，然后再做反馈啊。江城远第十一家店，对不对呀？
1: 对。
0: 好嘞，嗯，我们先说到这儿啊。
1: 好的，谢谢你。
0: 好。
1: 好，
0: 嗯。哎呀，就是不应该这样事儿啊。嗯，第一就是你把这个东西啊，你冻上了，冻上呢，你有担心，但是呢，冷冻这个方式可取不可取，你要弄明白弄清楚。而且呢，咱们说了，这个食物啊，它就怕这个频繁的冻一次缓过来，冻一次再缓过来，然后这么几个来回儿，你就一个来回儿，允许不允许，有没有什么后果，你都得弄清楚。然后呢，我觉着还得告诉人家这是经过冷冻之后的，对吧？你让人家接受它，否则的话你看吃了出现一些这个反应，那你说怪谁？怪谁不怪谁姑且不说，就是你那种这个态度让人家拿过来跑到这儿来投诉，那就不妥嘛，对吧？所以呢窗口服务千万要注重自己的言行，别因为这个给自己打负分啊，就不妥了。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判。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您好，请问是侯先生吗？
1: 哎，您好，宝昌老师。
2: 你好，
0: 侯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我是这个月九月

0: 9月23号晚上8点钟，
1: 嗯。
0: 在那个比尤特家乐汇店买了一个生鲜的椰子水儿，
2: 嗯。
0: 然后回到家之后呢，就喝了一口，它那里边果肉就是已经变酸了，就没有多少水了。然后1个小时之后，我就出现了这个腹痛了。

0: 然后我要求他就是进行这个全额退款，然后按照这个食品安全法，赔偿1000块钱。然后商家当时最后的沟通结果是赔偿200块钱。然后我说你这个情况，我不接受。然后我说我肯定我得去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去举报这个事儿。那当时这个从头到尾沟通的这个过程呢，商家的这个管理层从头到尾也没出面，就让一个收人的这个小女孩跟我沟通。然后后来就是通过那收银的小女孩，我们中间打了个电话跟那个他们那个管理层，他态度也很不好，就说你这个就算你不接受我的方案，你最后去找监督管理局投诉，最后也是调解，你找着也没啥用。然后我就没接受这个结果，之后我就给咱们这个频道打电话，然后也去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到市场监督管理局之后，他们那人员就是说，一个是这个椰子水吧，它是不属于食品，它是属于农产品，就是农产品要求，就是赔偿的定义呢是，商家能从外表看出来这个东西它已经变坏了，所以他们就有这个赔偿责任。然后当时那椰子外表没问题，但是下面的底部椰子正常不是白色乳白色的吗？它当时在那已经是变成粉色了，粉色经过鉴定之后说这个粉色是因为细菌变质才会导致这个椰子成粉色。就算它是农产品，但是它外表已经看出来了，已经变质了，就是不符合咱们超市在售卖的这个标准了。然后后续的沟通结果还没有。市场监督管理局说过段时间，去找这个商家去，一个是检查他们售卖这个变质商品的事儿，然后也是协商我这个问题。
1: 今天这个前两个诉求都是跟这个食品安全有关系的啊。侯先生，您这是在哪一家购买的这个？
2: 比优
0: 在
2: 特，
0: 锦州的比优特家乐福店。
1: 比优特家乐福店，就是这个解放路那个，就是那个，这么说吧，原来的体育场路南是那个位置吧？
0: 对。
1: 比优特，新开业不久的这家店是吧？
0: 是的。
1: 这个品牌，刚才您说了买的是椰子还是椰汁儿啊？
0: 是那个椰子水儿，就是一整个椰子，然后插管进去喝里边那个椰子水儿。
1: 谁插的管儿？
0: 商家打好的孔，然后回家我自己来插管。
1: 对方打的孔是吧？
0: 对，
1: 现场打孔，
0: 他是厂家已经打好的孔，然后就是封闭的，回家你用一凿给他那个孔凿下去就能喝了。
1: 明白了。他要不打这个孔呢，或许还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个打孔之后吧，你能不能密封，保持原来的一种状态，就是这个椰子原本那种状态？这椰汁在一个密封的环境下，细菌进不去。那你打孔了之后呢，情况就会发生变化了。尤其刚才人家说了，说这个白色的原本应该是白色的果肉，那椰子里边就是那应该是白颜色的，都变成粉色
0: 对。
1: 了。你这个是长途运输，从这个很远很远的地方，3000多公里以外，到这儿来，然后呢，又经历了这个，你比如说这个，采购商，到这个什么批发市场，再到这个摆进这个卖场，中间隔了多长时间，会不会对它的品质构成影响？那么现在看呢，这个商场方面呢，似乎没有推卸这方面的责任，对吧？
0: 对，
1: 哎，跟您之
0: 他
1: 间
0: 是承
1: 呢，
0: 认
1: 主要就是这个围绕着这个赔偿这个数额没有达成共识，有分歧。刚才您提到了，按照这个食品安全法，要求这个主张1000元的赔偿，这是您查到的相关资料是吧？
0: 对，他是不足1000元，按1000元赔付。
1: 牢牢地抓住这个法律对你有关的，它能保护您。这里边呢，甚至还可以，你比如说其他的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呀等等啊，也有相关的这个条款在这里边。

0: 一赔三的等等的，但是你这里边就高不就低了，你提出这样的主张，这里边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啊，有可能是多次就谈不拢，那么持续的沟通，未来呢是随着这个市场监管部门的介入，在等待他们既然已经对这个事情啊做过笔录是吧？
1: 对，做了记录。
0: 做过笔录就意味着人家从内部已经对这个事情予以立案处理，然后呢，等待他们下一步的调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或许呢，会出面帮助你们做一些调解性的工作。我们呢也会跟这家叫，
1: 比尤特，
2: 比
0: 李尤
2: 尤
0: 特
2: 特，加拉
0: 他跟
2: 布
0: 大
2: 里。
0: 商现在还有关系是吧？
1: 这个具体不清楚。
0: 好吧，我们来联系一下这个事儿，然后呢，您那儿有相关的电话吗？对方的？
1: 没有电话，他那个地址上也没有留电话。
0: 每次您跟对方沟通呢，靠什么呀？到那儿去吗？
1: 对，我都是去线下，去他们门店。
0: 好，那我们来试着沟通一下，等我们的消息啊。
1: 好，谢谢宝成老师。
0: 好，再会。在这里边呢。其实我们希望这个，像侯先生这样保持一种这个冷静的状态，包括前面那位诉求人也是啊。当然，对于这个销售商而言，无论您是卖场啊，这个是这个什么样一种业态存在的，只要有这个销售的环节，这个过程，你务必要对这个商品前置把关。既然那个出现事先都打孔，然后呢？出现了那些这个颜色都变了，也就意味着里边的就变质了。要对这个商品前置把关，把不住关口，就意味着给自身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当然，这里边还可能给消费者带来这个困扰，比如说，因为饮用了这个椰汁，变质的椰汁出现的肠道的反应，人家用药也好啊，紧急送医也好啊。都会出现这一系列的反应，就是前面那位这个买了这个冷冻鹌鹑蛋的那位消费者也是如此。你这个店堂不给人家没有告知，然后呢，人家就当做这个即食性的食品吃了，吃了之后呢，那就出现一系列的情况反应，你说怎么办？所以呢，把这个自己品控必须要抓牢，多学学人家那个胖东来，那最近。节日放假期间呢，看了这方面的报道啊，就是这个胖东来这家公司，对于进入这个胖东来销售链条的供货商，这个所提供的这个商品，严苛到什么程度了？大家想象可能都想象不出来，远远高于国家标准。假如国家标准有一项，0.05。那么它那标准就是必须得低于0.01，险些又多一个零。所以呢，在这里边呢，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事情。商场有足够的责任，有足够的理由去替消费者做好这个商品的质量检测、品质控制这方面的事。别因为这个事儿因小失大。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5: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

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白先生吗？
1: 哎，你好，是我。
0: 白先生，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哎，你好啊。
0: 嗯。
1: 主持人好，记者宝山好啊。
2: 你好。
1: 有这个情况，就是我是在临河区域湖北路四段这块住。
2: 嗯。
1: 七号楼，那个我家相邻那个楼是七甲。在七甲和那个七号楼之间呢，那不有花坛吗？
0: 嗯。
1: 花坛里边就是有的种的是树，有的种的花草，就这个居民。完了，那个树啊，有三棵就已经枯萎了。
0: 嗯。
1: 枯萎了，有的挺高，有的树都六七米、七八米。这个它有一定的隐患。咱锦州不是有时候刮大风吗？春秋两季。那个我担心这个风大了。就把这树枝刮断了，他不是对行人，这不有危险吗？把行人砸了不好。我说呢，咱们这个直播一二三四五跟哪个有关部门联系联系，把这个树给他伐走，这不隐患不去掉了吗？
2: 白先生，您住在湖北路四段，那是铁路住宅区吧？
1: 原来是铁路的房子，现在归地方了。
2: 是的，就是。是康宁街道啊，是什么这个辖区内啊，是吧？
1: 它是石桥街道。
2: 哦，湖北路四段那儿归石桥子街道是吧？
1: 对。
2: 嗯。行，那就是物业呢是中诚物业吧？
1: 哎，对，这个他们有了提物业费的，我跟他说这事儿，就春天那时候就说了。
2: 嗯。
1: 他答应说先向咱给我们整一下。
2: 嗯。
1: 这一晃半年多了，就没人整。我寻思咱那个直播一三组，就是跟有关部门联系联系，给整走得了。
2: 整走。
1: 杜绝。
2: 就是先把
1: 这个
2: 三棵已经枯萎的大树，得需要把它的啊，把它需要啊，取得
1: 完了
2: 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儿。如果呢，这个树啊是小区内部的，就是这个物业栽培的，这栽植的，这是一方面。如果要是这个啊，如果要是
1: 不是物业栽的，这老百姓自发栽的
2: 啊，把它砍伐呢，
1: 砍伐完运走，
2: 对，
1: 就消除人身这个隐患。要你树砍掉，你把腿砸了，这个事儿都不好。
2: 嗯，好，这个我们联系中诚云雀物业，请他们来帮忙把这个事情确认一下解决的办法啊。湖北路四段多少号楼啊？那或者说
1: 七号楼，
2: 十号是吧？
1: 七
2: 啊，
1: 拐就是拐号楼，
2: 拐
1: 七号楼，
2: 对，拐一说拐就明白了，
1: 啊
2: 对
1: 啊，
2: 嗯，
1: 拐号楼，王二号一个拐角。这两个楼之间，那个花坛里边栽的这个树，
2: 好，三棵树枯萎了，然后呢，
1: 对，
2: 急需给它应急处理，免得这大风起来的时候了把树吹倒，伤到车，伤到人，对吧？
1: 对对对，
2: 好，我们会沟通。
1: 它有地标，具体地标就是福伦小学道南。
2: 福伦小学路南是吧？
1: 对对。
2: 哦，那儿哦。
1: 对，就挨着道边这个楼。

0: 好了，这个地这方位，你这么一说，福伦小学我就知道了。
1: 那
0: 路南，那湖北路四段七号是吧？
1: 对，七号拐号。
0: 七号，好，记下来了。
1: 嗯，
0: 等待我们的消息吧，我们来沟通这事儿啊。
1: 好，
0: 好先，
1: 好，谢谢啊。
0: 好的，好的，白先生，再会。
1: 好。
0: 哎呀，其实啊，郑帅，就是刚才呀，这个白先生反映这个事儿，突然我想起，中秋假期前一天下班的时候啊，在路边看到一家油漆店，那油漆店的老板弄一个粉色的，就是这个塑料盆，里边装的是那种液体呢，是就是螃蟹糊熟了那螃蟹盖那种颜色，我描绘不好，那叫砖头红还是什么，就是那种液体。走过去一路这拐了若干个弯，因为路边有车停在那儿，最后呢他把这一半盆的这个液体啊缓缓地倒在路边的一棵那个国槐，中国槐树，长得环抱出了，然后倒在那个下边了。我不知道他是一片好心给树弄的营养液，还是歹意给这个树让他把这树想给弄死。我们想说的，如果要是后者呀，非常可怕，也不应该那样。这个大树啊，第一全属人家由绿化部门种植的这个大树，历经几十年，树都已经这么粗了，给这个过往的车辆和行人带来那个树荫，然后呢为这个城市的美观美化这个城市尽了那么大的力。你要是用这种心思，然后呢用这种办法去谋害它，非常不妥。惯看秋月西风啊，几十年间这大树也是有灵性的，你就忍心那么给它弄死，那就非常不妥。不说这里边什么因果关系了啊，总之这种做法非常不妥。我们倒希望你给它提供的是那种营养液啊，但是不去论证它了。
2: 刚刚我们这个导播告诉我们又有电话进来，还是刚刚这位白先生。白先生你好。
1: 你好。
2: 还有什么需要咨询的您请说。
1: 就是那个我从网上看到说9月17号开始咱们锦州私家车可以申请网约车。这个消息是属实？
0: 属实。
1: 那就是说咱们锦州以后也可以有网约车了是吧？
0: 对呀。
1: 那就打车什么的用打车软件直接叫网约车就是
0: 这个事情呢，这个相关的部门呢，就是这个锦州交通运输管理局啊，正在做这方面的文件这个起草，然后呢接下来涉及到按照程序进行，比如说对于进驻锦州的这个网约车的公司进行这个招投标等等吧，一系列的过程要做，但是这个事情已经通过政府会议确定下来了。
1: 那进行点事儿就行，因为咱锦州这个城市吧，你看现在一些一线城市和省会城市有网约车，这不奇怪。咱锦州这个城市吧，虽然这个地级市不太大，但是有的跟咱们相近的城市，比如说开封和洛阳，人家都有网约车，我上旅游打车特别方便。价格便宜，关键是比出租车便宜。完了私家车您那里边设备还好。我锦州要有的话那是更好了。
0: 新生事物。新生事物。前景或许是广阔的，未来或许是光明的，但是呢它一定得历经坎坷。显而易见的就是锦州啊，这个3000多台出租车在过往形成了历史性的这个过往，就是什么呢，这个手续都是人家出租车这个车主啊自己自筹资金买下来的，产权这个权属关系是属于人私人所有的。你怎么贵的时候60多万这个手续，对吧？
1: 我听说过。
0: 哎，
1: 这个网约车出现可能对出租车造成冲击。
0: 当然了，所以这个关系呢形成的矛盾，促使啊锦州这个共享单车也好啊，这个网约车也好，迟迟不能落地，这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你把人家这个。

0: 出租车这个业主啊，这个从业人员，人家自己花钱买的这个手续，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权属关系的转移怎么办？我想啊，这个是政府相关部门考虑已久的事情。好在呢，这事儿已经定下来了，那就意味着刚才咱们说这个情况，或许有新的转机，至少呢，不让它成为一个影响新事物发展的问题，对吧？
1: 因为锦州这个城市也是旅游城市，要建那个什么辽西中心区城市，这个各方面都得配套。这不万一游客来锦州，打车什么的，那这
0: 是的，
1: 城市连网约车
0: 对，
1: 都没有，可能就有点闲逛了。
0: 是的，这个前进过程当中啊，一些对于过往历史遗留的一些问题要处理，但是呢，还得这个量力而行，按照轻重缓急来处理，这里面太急也不行，不处理更不行。总之呢，就是一件棘手的事儿，谁来当这个家，谁都很难做这个主。坦率的讲，就是这样，对吧？
1: 是这个，尤其出租车，
0: 是，
1: 确实可能这些司机有些想法。
0: 是，慢慢来吧。这事儿呢，不多说了，多说了恐怕还会这个轩然大波哈。
1: 就政府来定吧。
0: 是，慢慢来。我们都乐见有一些矛盾，在专注的这个解决之后呢，慢慢就是，哎呀，就像那个乱线头一样，都给它解开了，是吧？拭目以待，慢慢来。
1: 那好，咱
0: 好，
1: 们，
0: 白先生，
1: 好，再见啊，谢
0: 好，
1: 谢，
0: 再会，
1: 谢谢主持人，
0: 提了一个挺敏感的话题，不容易，我们愿意这个城市啊越来越好，这个麻烦事儿啊越来越少，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
1: 刚才呀，在广告的间隙啊，我们的正在导控室值班的电话编辑，耳机里边传来他的声音，就告诉我们，针对第一条啊，那个消费者苗女士，对香城园第11号店吧，铁北这家店啊，在消费过程当中呢、啊，针对那个冷冻鹌鹑蛋，购买这个过程中，诉求环节啊，遭遇的那个令人不舒服的这些感觉，做以投诉。然后呢？非常巧的，就或者说非常难得的是，我们的编辑电话编辑，联系了香城园方面，这个电话已经接进来了，对此做回应，这是非常快捷的一件事啊，来接进来。你好。
2: 哎，你好，我是曾。

0: 园这边咱一个负责人，咱刚才针对这个顾客一个投诉这个问题，是按那个收案承担的问题，然后我们给顾客是无条件退换货，我们相声园也是本着，一直都是本着就是为所有的广大顾客无条件退换货，只要您说话不好吃，我们都必须给大伙退。
1: 嗯，好，这个态度非常好。女士，您贵姓啊？
0: 我姓李。
1: 叫店长还是叫经理？
0: 叫经理吧。
1: 李经理，您这个态度啊，其实就是犹如定盘星、定心丸一样，让人家不仅消费者，包括我们这媒体，从事这个舆论监督，对这个事情呢，我们现在心里边也是暖意融融的。原因就在于得到了这样恳切的回应，而不是像刚才这个消费者呀、苗女士，我们接的第一个诉求电话就是对方打来的，陈述了他在对这个事情咨询，甚至试图维权，在这过程当中的一些遭遇，让他非常不舒服，来自于对方这个，销售人员的那些冷言冷语，非常不舒服，如同购买到的这个冷冻的鹌鹑蛋一样，冰冷冰冷的。所以呢，有了这个李店长、李经理这一番话，这个事情就好办多了。
0: 是，我们在以后的工作当中，我们也会避免这些事情发生，然后也会加强管理。加强对商品的管理，加强对人员的管理，一直继续秉承着为广大百姓服务的原则，无条件退换货，我们一直坚持，也会一直走下去这条路。
1: 非常好，今天就是视为一个对于这个商家而言呢，相当于一次危机公关。好在呢，这个相声员巧妙地利用这次机会，说了这些话，我们情愿给你做一番广告，也愿意适时的。就这么快的把这电话接进来，等于吧，拖了一个底，也让对方呢，让这个消费者呢，心里边舒服一些。其实就是这样，销售嘛，一买一卖的过程当中，不可能不会出现矛盾。出了矛盾呢，我们用一种妥当的、恰当的方式，妥善的处理它，这是最好的。别让消费者呢，因为这个事情，听到一些冷言冷语，让他心里边更加添堵，然后呢。这儿找那儿那儿讲，这就不妥了，对吧？讲找都是法律保护人家的，这是权益。但是呢，在这个讲述的过程当中，在找寻这个权益的过程当中，那么就会对商家这个品牌带来影响。好在你看这个啊，李经理、相声员，你们这事儿做得很好。然后呢，后续的多安抚消费者，让对方呢把这个矛盾呢平息下来啊。
0: 好，也谢谢您啊，也谢谢您。
1: 好，您是，我最后再问一句，您是这个总部方面的还是这十一号店呢？
0: 我是总部方面的。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这个事啊，就是防微杜渐，避免再出现类似的一些情况，对吧？
0: 好。
1: 那么多的连锁经营啊，不容易，要管控好确实不容易。但是呢，刚才节目里我们说了，要拿出这个胖东来的管理这个精神。胖东来精神就是严苛的进行品控管理，对吧？你的渠道、进货渠道、供货商哪一家出了问题，直接就找他们，然后呢，你通过你们的合同，重重的进行处罚，你们说了算。
0: 我们严把质量管，我们严把质量管。
1: 哎，好，
0: 继续为锦城的百姓服务。
1: 好好好，再会。
0: 谢谢，再见。
1: 这个电话还在亮着。
2: 继续来接听电话。您好，请问是何先生吗？请问是何先生吗？
3: 是啊，我这没说耳朵全听不懂，你说啥我也没听懂，听不着。
1: 您说吧。
2: 何先生您好、
1: 哎，
2: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3: 我没啥帮助的，我就这一个礼拜的吧，我都看不着这个宝昌帮忙这个节目。
1: 哦。
3: 我那电视不行，完的时候，昨天、前天、大前天吧，他宝昌他打电话说他来给来修的了，给我修好了，今儿才看着了，今儿星期，昨天前天宝昌他那不都休息吗？今儿个才看着我，我看着之后我就给他打电话，人一二三十五那一说不是一码事儿，不是什么事儿，完我就搁电话搁这儿等着呢，我还等着呢
1: 啊。这个现在呢正式修复了，没有问题了，是吧？看电视没问题了，对吧？
3: 哎呀，我没说，我都没事儿的时候，我这一天呢。

0: 岁数也大点，没事儿就总看这个，就没这个节目，没节目。
1: 好，
0: 这回来节目呢。
1: 我这个电视啊，对于老年人呐、相伴相随，那这个离不开的。所以呢，
0: 我这现在也正看呢。正看这玩意儿呢。
1: 好极了，好极了。我再提醒大家啊，上一次我们说了一个五位数的客服号，如果大家没记好或者用起来不顺手的话，家里边的有线电视，只要您是中国网电、中国广电、辽宁网络、锦州公司，你要记不住这个，就是直接像这个老先生那样说有线电视。好，您家里如果要是接受有线电视的服务，那么出了问题，信号不好啊，干脆没有啊，或者等等吧，有什么咨询，您都可以记住这个下边这个号啊，挺好记，10099，10099，非常好记的。原有那个遥控器右下角那两个电话号啊，什么308-40啊，308-41的那俩号，你都打个叉啊，早已经不用了，你打那个打到别人家去了。记住这个号10099，然后呢，
0: 10000三个零吧，
1: 俩零，
0: 10009是吧？
1: 10099，
0: 10000099，是那意思吗？
1: 100大票再加上99。
0: 这个名我要么孩子们跟那啥，我是啥我也记不住啊。
1: 好，老年人是这样，然后呢把它记下来。接下来有什么事情就打那个电话。
0: 我这说不好听，我这耳朵还沉，耳朵聋。
1: 实在不行呢，打89123456，我们还帮您忙啊。
0: 岁数大了。
1: 是的，是的，
0: 八十多岁。
1: 理解您，遇到事儿呢，找不到这个帮手了，可以打89123456，我们还来帮助您啊，老人家。
0: 我这一天，这我跟您说，我这一天呢。就只是拿这个电视啊消磨这个时间呢，没事我就打开看看，看看新闻，看看宝昌帮忙这个，完了再看看有那个好电视剧要再看看。没别的啥，我这
1: 所以我
0: 现在八十岁啥也干不了。
1: 我们非常理解，因此才讲到这一点啊，就是电视作为老年人不可替代的这个陪伴，少不了的。就是哪怕不看也听听声音也行。过去采访的时候曾经遇见过一位啊，在上海路那个八中路南那个就是一栋住宅楼里边有一位老人，年纪非常大，他天天吧就是早上就把只要他醒来之后电视机就打开了，看与不看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电视机必须开着陪伴的。我们也理解啊，那个独居的老人身边没有子女，尤其没有隔代的小孩子们，怎么办呢？就是看看电视，听听广播。所以呢，这个事儿我们理解。遇到这情况了，网络出什么问题了，我们帮您沟通，起到这个作用。要不然你说，老年人遇到这点要求还不能帮助人家吗？一定能的啊。就这样，老人家啊，有事儿打电话。
0: 好，
1: 没事就祝您健康长寿。哎，好，再会。
0: 谢谢。
1: 上一次啊，这个上周四吧，周三呢，周四应该是。那这老人家反映一次，这个他是我们当时啊，那个记者美晨跟有线呢这个工作人员进行了沟通，确认。这老人家所居住的那个区域啊，传输信号的这个线缆出问题了，那么就需要有一个更换的过程，可能也赶上这个假期呀、有这个原因。那么今天呢，把这个彻底给它恢复了，恢复了之后，不影响接续下来，国庆节期间看电视，日常看看，比如说看看这亚运会的比赛什么等等吧，喜欢什么看什么。然后最重要的就是陪伴，身边有了这个依靠，别小看这电视啊，有了信号之后呢，那有了节目，那老人家就不再孤独了，好多老人就是这样离不了。

0: 继续来接听电话吗？
1: 没有时间了。
0: 嗯。
1: 今天是9月28号，是这个第20个世界狂犬病日。今天的辽宁省疾控中心提示啊，这个狂犬病毒可以潜伏在动物体内，一次不经意的抓伤、咬伤就可能造成病毒的暴露。狂犬病一旦发病，病死率接近100%。所以，发生动物致伤后，必须及时开展规范的暴露后预防处置。这话吧，就是专业性挺强的。言外之意就是，通俗的讲，一旦被什么猫挠、狗咬，赶快去哪儿呢？去那个疾控中心，到那儿注射这个疫苗。时间到了，时间到，我们也不说了。反正大家记住啊。这个狂犬病病毒致死率高达接近100%，一旦被咬，马上就去那儿打疫苗，这疫苗还得全程，一针不能少，少了就不起作用啊。按照那个规范的流程来进行注射，这是必须要做的。
0: 好的，如果您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疑难愁烦。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3: 别吓我！
4: 你选什么？
5: 水的声音，
6: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7: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8: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对烧烤，
1: 人类几乎不存在认知上的障碍。早在100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做到了无师自通。人类到今天甚至已经将烧烤进化成各自灵魂的伴侣。当然，有没有灵魂是个复杂的哲学命题，但烧烤的哲学就很简单，比如随便烤点什么。

鲢鱼，终其一生都生活在淡水里，即便野生，中国人依然固执地认为这是家鱼。家鱼的叫法据说是从公元七世纪的唐朝开始，但有资格被称为家鱼的只有四种。在中国，鱼自古以来就有富足的含义，比如连年有。

接下来是一个有点特别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中国东北一个叫大卢村的地方。村子不大，普普通通，村前头有条蜿蜒的大河，从最北的山里一直往南流向大海。河里野生也长着大大小小的鲢鱼。

在猛烈地下过了一场大雪后，腊月里的冬天终于冷透了。东北的腊月向来是寒流的天下，他们会一场接一场，而且一场比一场大，一场比一场冷。在翻越了北部那些大山大岭后，这些寒流会直插进丘陵间低矮的河套，前方再无遮挡。

水草是它们最主要的口粮。天鹅这时候出现在村头的河里是多年不遇的事儿。一只成年天鹅的体重能达到12公斤。有大有小，这应该是一个大家族。前头是辽阔的大海，大芦村是候鸟们跨海之前的最后一站。一路都是冰天雪地，天鹅们看起来筋疲力尽。现在迁徙早过了期，除非他们遭遇到什么样的意外。寒冷和饥饿笼罩了整个家族，好在河套里食物充足，但危险正在逼近。入冬后最大一场寒流即将抵达。

0: 走呀！
1: 一、二、
0: 啊！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开开了。你等会儿啊！哎，看不着，赶紧支招！
2: 对天鹅来说，突然出现在这里的他们，更像是一群不速之客。

现在他们与天鹅不约而同都看好了这里。天鹅千方百计想躲避海

0: 们却在追赶着寒流，并且从北往南已经跋涉了上千公里，
1: 开车跑13个小时哪都去。
0: 野外的寒风格外刺骨，他们习以为常，从北方赶过来的渔夫们将把这儿当作冬捕的最后一站。可怜的苍鹭徒劳地盘旋在河道上空，寒冷让他们格外饥饿。在渔夫们出现之前，大天鹅抢占了河道里最好的位置，流出水面用来安顿家族里那些才出生的晚辈。冷空气的前锋已经抵达，残存的河面即将封冻，这时候迁徙更像是一场集体冒险。这是只小天鹅，出生没几个月，发育明显比不上同龄的伙伴，看起来又弱又小。天鹅有极强的家庭观念，不会轻易抛下家族里的成员。极地寒流正加速赶来，疲惫不堪的他们异常焦急，但只能听天由命。

0: 我这撸啊，你看，
1: 走都能走了了，现在这样有个棱了，能不能刮网？那洞里底下有冰碴子，刮上网去。
0: 你让他那边停，人家那边停，
2: 拽拽拽，停！哎哎，
1: 没有事儿，
3: 干啥呀？
1: 你这是网上不抽回去了吗？
0: 脚底下。
2: 外边这没往里走呢，
3: 这走呢现在，
2: 走
3: 这
1: 走呢吗？
2: 走不些，这一米都走不上，
3: 你看啥玩意儿？
1: 这帮不好干的，都有水这样事的，他
2: 来，哎呀来了，比热了，来，
3: 一二
2: 一二，
3: 走着，
1: 并不是没事，他在这看着呢，冰碎了就完了，知道
0: 吗？啊，过这股就好了啊。
1: 冻了个冰两层，两层的网要刮上就完了。行了，给这绳拽过来。
0: 九点了。
1: 没事，这不算耽误事儿，必须往得打到边儿，知道吗？
0: 给你拽拽你这口吧。
1: 啊，
0: 站起，站好，站好。
1: 再来，再来，不，这不行。
2: 行，
0: 哎，等会儿吧，等会儿吧。这上冰了吗？
1: 这不行。
0: 慢点，
2: 动不起来。
0: 拽不了，怎么还拽呢？
2: 拽，给我
0: 拽就完事儿，拽你的绳儿松就完事儿了。别
1: 别别！我们这儿晾晾晾就行，
2: 快吧，
1: 晾
2: 着。那洞里底下有冰碴子，挂上网去。
1: 行不行啊？行不行啊？四口人。俩孩子拉着完了，都结婚了，锻炼身体了就完了。给家球取坏了，肯定有来事儿，要不你搁家待吧。
4: 寒流远比预料中的要猛烈。起伏高大的山脉没能减弱它的劲道，大陆村就在前方。盐碱地水稻是村里主要的大田作物，收割过后的庄稼。

0: 地现在成了佳鹅的乐园。吃饱喝足，他们照例要在自己的领地散步消遣，这是佳鹅早就习惯了的生活。没想到会在地头上遇到从天而降的他们。为了躲避河里的渔夫，天鹅们冒险来到离村口更近的大田。散落的稻粒和桔梗可以稍微缓解下眼前的饥饿和离开水面的不安。苍鹭的口粮是河里的小鱼小虾，冬捕让他们看到了温饱的希望。渔夫们正在展开最后的围捕。
1: 哎呀，听没有？这俩要跟他干了。快来！
2: 好，
1: 出发！来，第一个还有一个来，来，下来了，来，一、二、三、四、五、六、
0: 过两天是春节，鲢鱼将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年货。
1: 快点啊！
0: 今天的冬捕将赶上腊月里最好的行情，收入会水涨船高。总有些个头小的漏网逃生，苍鹭将饱餐一顿。河里的冬捕持续了一整天，寒冬里的辛劳到底没被辜负，光鲢鱼就打了接近5000公斤。等忙完了这一程，渔夫们刚好赶上回家过年。冰面早被冬捕打砸得支离破碎，这意味着河水封冻将被大大延迟，接下来他们将有足够的时间去河里填饱自己。忍耐几天就能继续旅程，返回温暖的南方。

现在，没有什么比雪地里的炉火更令人期待。寒冷和黑夜总是令人不快，所以温暖和光明才令人期待。好在世上总有一团火能点化出各种滋味，就像连年有余，生生不息。

0: 天大伙都得一起高高兴兴的乐呵呵的，
1: 不图一大富大贵，说按照我的实力我挣多少都行。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7: 他给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不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我把它取出来。
11: 50万吗？
10: 嗯。
11: 你拿这么多真金是做什么的？
10: 我投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打了10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但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现，不能不信的话。
14: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去置顶重量不一样了。
15: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有问题。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要赚钱，
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 当时派出所已经陷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4: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5: 我一个人活过。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5: 是苦的给我才没得呀。
6: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7: 下辈子哦。
3: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8: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3: 别点，别扫，别好奇。
9: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0: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9: 不知道，
11: 他属于医保局的。
12: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3: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14: 好好好，
13: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4: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快点，快点，快点。
3: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5: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3: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4: 没抓住，
16: 太好了。
3: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7: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8: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9: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0: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9: 先希望就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2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发现甲壳类动物是翠鸟和螃蟹的最爱，为了捕获这些美味，它们从不在意要蹲守多久。在对话萌虫板块，杰克跳蚁，它的毒素威力在昆虫界首屈一指，被它所伤的杰奎琳能否逃过一劫？最后来看起巨头条，鳄鱼选择用树叶作为孵化幼崽的工具，这样做鳄鱼卵的孵化率能提高吗？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1: 海洋以及河流中存在着大约70000种甲壳类动物，这是一个庞大的动物种群，它们强烈吸引了众多食客的目光，因为它们是极为可口的美食。在喜欢享用水生食物的动物中，翠鸟是突出的一位，它们会在水边的高处筑巢，居高临下。翠鸟的菜单上有很多小鱼，这类食物只需潜入水下就能捕获。翠鸟首先搜寻到猎物，然后从河面上方的树枝上直接扎入水里。对翠鸟来说，这些树枝和灌木丛是最好的瞭望塔和餐厅。翠鸟嘴里衔着鱼飞回了枝头，它一次又一次地撞击那条鱼，直到把鱼撞晕，

翠鸟是种体型小却很贪吃的鸟，河流提供的菜品可谓丰富多样，有多种鱼和蟹类可供它选择。其中鱼是翠鸟的钟情之选，占据了饮食结构中65%的份额。餐厅的环境凉爽宜人，现在该换换口味了，来尝尝餐后甜点。

翠鸟终于捕捉到了一只河虾，结果他发现这只河虾比刚才那条小鱼难以入口的多，河虾的硬壳需要费些力气来处理。不过翠鸟狡猾机警又坚韧不拔，显然要舒服顺畅地吃下这种水产品必须配备钳子一样的工具，而翠鸟自身就配备了这样的工具。翠鸟的喙像匕首一样锋利，翠鸟知道要享用这样的河鲜付出些耐心是有必要的。和鱼相比，河虾更难于消化，因为河虾的硬壳和虾钳无法在肠胃中溶解。不过这难不倒翠鸟，那些无法消化的废物会慢慢地攒成一个小球，被它吐出体外。乍看上去，我们很难想象蜻蜓这样的昆虫居然也会捕捉和吞吃甲壳类动物，而实际上成年蜻蜓的确不吃这些东西。在它们短暂的成年时光里，它们会忙着捕捉那些微小的昆虫和繁育后代。这是一种进化非常完善的动物，现在地球上生活着超过5000种蜻蜓，而最早的蜻蜓在10000年前就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在空中，蜻蜓是非常凶猛的猎手，而在水下也是一样。淡水池塘的隐秘世界如此迷人，里面充满了生物，而其中大多数是微小的甲壳类动物。在这个食物唾手可得的水下世界，可以找到那些行踪诡秘的蜻蜓幼虫。成年蜻蜓只能存活几周，不过某些种类的蜻蜓其幼体却能存活长达10年之久。实际上，很多蜻蜓在水下生活的时间比它们在空气中生活的时间要长。潜藏在水下时，它们就吃体型微小却十分可口的甲壳类动物。某些蜻蜓的幼虫会追踪猎物，

他们会把自己藏在水底的淤泥中，或是在水中巡游，小心地靠近目标。实际上，猎杀场面骇人而炫目。一个由下口器构成的面罩，无疑是一件非常恐怖的武器。口器末端长有两只锋利的铰链式的适于勾挂物体的钩子，既可以用来捕捉猎物，也可以用来钳住猎物。

除了捕捉甲壳动物，蜻蜓的幼虫还可以捕捉软体动物、其他的蜻蜓幼虫、甲壳虫的幼虫、苍蝇的幼虫、蝌蚪，甚至是小鱼。

尽管听起来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不过的确也有一些甲壳类动物喜欢在陆地上流连。这种一身亮丽颜色的陆地蟹叫紫地蟹，它们喜欢吃植物和一些小甲虫。这是中美洲一种常见的螃蟹，它们会在靠近大海的地方挖住自己的洞穴。成年个体生活在森林中，只有在繁殖后代时才会返回大海。对螃蟹来说，在陆地生活的好处是可以吃大量的植物，而坏处是陆地上天敌太多。有些动物尤其爱吃在海滩和热带河流滩涂上漫步的螃蟹。螃蟹与虾都属于受欢迎的甲壳类美食。浣熊尤其钟情于紫地蟹，甚至会狂热地深入到地下去挖掘它们。

所有浣熊都会吃掉大量的螃蟹，其中有一种浣熊名字就叫做食蟹浣熊。浣熊会独自在领地上熏群，以满足它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它们平时也会吃水果、蔬菜和昆虫，不过为了满足自己对螃蟹的偏爱，他们经常在近海区域卖力的捕猎。

人们在哥斯达黎加对太平洋沿岸地区浣熊的觅食活动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浣熊的觅食高峰与子地蟹的活跃期重合，子地蟹占据了浣熊65%的食物份额。海产品提供了具有很高生物学价值的蛋白质，而蛋白质对促进生命体生长发育来说至关重要。海产品中的钙对防治骨质疏松症大有裨益。另外，海产品的热量低，很适合那些想节食减肥的食客享用。不过海产品也有缺点，海产品中的某些蛋白质在降解时会生成大量的尿酸，一旦尿酸储存过量，很容易引起痛风发作。水产品在漫长的地球演变进化过程中，已经成功地攻占了那些最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即便是淡水井，甚至是临时构建的池塘，也可以成为无数甲壳类动物的家园。水藻几乎是透明的生物，只有几毫米长，能在淡水中群居，会随水涨落攻占领地。不过，不管它们所征服的领地位置多么偏远，总会有动物愿意把它们当成食物。

而那些擅长吞咽这些微小水产品的行家们，样貌真的是非常古怪。水螅虽然只有几毫米长，却是个凶悍的捕食者。它们会用长有锥刺细胞的触手捕捉那些体型微小的猎物，

由两层被一道角质层分隔开的细胞构成。水螅长着管状的身体，身体的一端长有被称为基盘的组织，基盘能产生一种粘液，把它吸附在某个固着地。在身体另一端口的附近，围绕着纤细的可以活动的触手。进食时，它会延展自己的身体和触手，达到长度的最大值。它的触手具有高度的伸缩性，最长时能够达到身体长度的5倍。每只触手都连接着高度特化的蜇刺细胞，细胞内含有毒刺，能够通过接触蜇伤受害者，向对方投射有麻痹作用的毒素。在触手接触到猎物时，捕猎就已经开始了。30秒钟内，其他触手也会加入到攻击行动中。2分钟过去后，触手会把猎物拖拽到口附近。2-3天过后，因为水螅没有肛门，没有消化完的残渣会通过口排出体外。鬼蟹在海水退潮的时候从洞穴里爬了出来，它们栖息在红树林和热带海滩，吃沙滩上的有机废物。它们体型只有飞虫大小，但味道可口。大规模出现在海滩上时，它们会用最快的速度觅食交配，以保卫自己的领地。机遇也在沙滩上徘徊，这些候鸟在红树林附近的沙滩上快速奔跑和穿行。无论是在海里还是在陆地上，它们都是捕捉甲壳类动物和昆虫的超级猎手。从海滩到红树林沼泽再到河岸，机遇几乎能在任何水生生态系统中生存。它们依靠视觉捕猎，能够依靠出色的视力精准地捕捉猎物。

红树林海滩俨然是为鸟类和螃蟹设立的竞技场，在这里只有那些速度最快的个体才能够生存下来。在捕捉螃蟹的时候，鲫鱼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因为螃蟹转瞬之间就会溜走。螃蟹们很清楚，如果不想沦为鲫鱼的美食，自己就必须尽可能快地躲藏起来。因为这里食物丰富，这些蟹群被吸引而来。现在是交配季节，雌鸟必须要增加它们的食物摄取量，以便填补它们产卵损耗的能量。雄鸟也在捕猎时间方面增加了45%的投入，在每年的这个时候，水产品是它们食物配给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尽管鬼蟹遭到了袭击，但鬼蟹的数量如此巨大，种族延续几乎不受影响。鲫鱼利用了水产品的营养，在繁殖期，这营养赋予了它们体能和健康，让它们得以繁衍生息。鬼蟹不仅是营养学角度上的美餐，也是口味角度上的美餐。此外，

0: 李宇还从捕食这种美味中享受到了充分的乐趣。
1: 捷克跳蚁是澳大利亚的本土物种，其毒素的威力在昆虫世界首屈一指。
2: 它们的攻击性很强，如果你侵扰了捷克跳蚁的巢穴，那你就准备挨咬吧。
1: 如果被捷克跳蚁咬一下，受害者会出现局部肿胀、心跳加速等多种症状，在某些情况下，受害者甚至会出现致命的过敏反应。这种昆虫地盘性极强，它在岩石和土壤里筑巢，甚至在私家花园里安家落户。杰奎琳正在维多利亚州迈克尔斯菲尔德的家门口享受午后的惬意时光，突然情况急转直下。
3: 我出去给玫瑰浇水，浇完水我就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大卫看到我坐下来了，就拿着酒走了过来，我们俩慢慢地品着酒。当时是下午4点左右，
2: 我们俩在花园里做了一些不太重的活。那天天气很好，我们一时兴起就想喝点酒。我去拿了一瓶夏敦埃酒，那真是一个完美的下午。
3: 我坐在那里，突然感觉有点热，但是我没有多想，只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我没戴帽子。于是我站起身走了几步，可我还是感觉到身体一阵阵的发热。哎呀，热得我都有点受不了了，我喘不上来气儿，我热极了。
1: 杰奎琳不知道，做园艺时他被一只捷克跳蚁咬了。
3: 当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得回屋去，我有一种想呕吐的感觉，我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听到我的心砰砰直跳，而且跳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那种砰砰声冲击得我脑仁疼，然后它又跳得越来越慢越来越慢，更糟的是我的视力进一步的恶化。我知道我出了大问题了，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心脏病发作还是出了别的什么问题，但是我确定我出问题了，然后我就面朝下倒下了，没有知觉。我觉得我快死了，我真的有那种预感，心跳的砰砰声冲击着大脑，然后砰砰声停止了，因为我的心跳变得越来越慢越来越慢。就在那个时候，我的心脏停搏了，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1: 杰奎琳对捷克跳蚁的蛰咬出现了过敏反应，进而导致心脏停跳。
4: 过敏性休克是一种严重的、危及生命的全身性过敏反应，包括不受控制的免疫反应和全身性炎症反应。
1: 卡伦是当天最先赶到现场的护理人员之一。
4: 被咬的地方肿起来了，他的整张脸还有气管周围都肿得老高，这非常致命。如果你无法呼吸，那用不了几分钟，你的心跳也会停止。
5: 这是什么？
1: 大卫知道他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因此他给住在这里的朋友朗达打了电话。
5: 不，马上下来。
2: 我说杰奎琳不好了，我就说了这一句，没有时间多做解释。然后我把杰奎琳平放在地上，检查他的脉搏。当时我已经没法摸到他的脉搏了，他的整张脸都肿了起来，而且舌头也伸了出来。
1: 情急之下，大卫只能给他做心肺复苏。
2: 在那个时候，朗达赶到了，朗达打了急救电话。大概过了3-4分钟之后，杰奎琳开始有了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我发现他的嘴唇还有舌头开始发青，而且他的呼吸越来越弱，逐渐感觉不到了。
1: 很快，3辆救护车中的第一辆赶到现场。
4: 第一辆救护车赶到时，杰奎琳已经临床死亡近12分钟了。如果我们无法迅速让他的情况稳定下来，那他极有可能会真的死亡。
5: 他会好起来的吧？
4: 在第一辆救护车、第一辆重症监护救护车赶到之前，杰奎琳的丈夫给他做了心肺复苏，让一些血液在他心脏停跳的时候流入他的大脑，这大大增加了他的生还几率。第一批急救人员赶到后，继续给他做了心肺复苏，同时给他注射了2针肾上腺素。
1: 护理人员成功让杰奎琳的情况

0: 定下来，但他仍旧命悬一线，并被火速送往医院。
1: 去医院的时候，我坐在救护车的后面守着杰奎琳，一路上有两名重症救护车的护理人员始终在抢救杰奎琳。
2: 我到急诊室的时候，杰奎琳还在接受抢救，他只是比我早到了几分钟。他看上去仍然很不正常，他脖子周围有大片的红肿，身上还插了很多管子。护理人员这么做是为了让他能够顺利呼吸。
0: 他对杰克跳蚁的反应过于剧烈，医生用了很长时间才排除其他致病因素。
2: 医生告诉我，他们不太确定杰奎琳到底是怎么了，我也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
0: 杰奎琳现在已经无法自主呼吸，而且曾临床死亡12分钟，没人能预知接下来会怎么样。
2: 医生把我拉到一边，然后非常郑重地跟我说，由于长时间的心脏停搏，临床死亡，杰奎琳极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脑损伤，或者是永久性损伤。当时我们不知道，一只小蚂蚁竟然会造成这么严重的情况。
0: 杰奎琳昏迷了3天，当他醒来时，他一眼就认出了大卫，这让所有人都惊喜不已。
2: 当杰奎琳认出我时，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0: 在重症监护室住了3天后，他出院了，但他的恢复过程还很漫长。
3: 杰克跳蚁的那次蛰咬给了我留下了一个后遗症，那就是我很容易疲劳。我以前能持续的工作很长时间，熬夜都没问题，但是自那件事以后，我就没这个体力了。
0: 现在杰奎琳始终随身携带一支肾上腺素，他如果再次被咬就极有可能送命。他非常幸运，这一次有惊无险。
2: 如果过敏反应严重到心脏停搏的程度，那患者的存活率就极低。如果她的丈夫没给她做心肺复苏，没叫救护车，她可能就死了。
0: 有了这次的死里逃生，杰奎琳和大卫决定搬家。
3: 我们卖掉了房子，搬到了新西兰，那里没有杰克跳蚁，没有危险的蚂蚁，没有危险的蜘蛛，也没有那些让我心有余悸的虫子，这儿好极了。
0: 他对自己的大难不死心存感激。
3: 我总是怀着感激的心在想，我现在的每一天都是老天多给的，额外恩赐的，我应该好好珍惜我今后的每一天，我要尽量活得开心点儿。
4: 12月，鳄鱼安贝尔产下了一窝16枚硬壳鳄鱼蛋，这些雌鳄一个雨季能产80枚蛋。它们会用植物和泥巴精心垒筑起了近1米高的窝穴，这些蛋将借由腐烂的叶子产生的热量和太阳辐射来孵化。它的巢穴选址非常谨慎，离水源很近，如果过近，河水上长淹了巢，会致使胚胎死亡。安贝尔将在这里守3个月，以便让蛋孵化。尽管有叶子的保护，它依旧寸步不离。他会奋不顾身地保护自己的蛋，抵御野狗、蜥蜴或野猪这样的掠食者，也会抵御其他鳄鱼，

0: 祈祷、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节假日期间渔业安全生产工作；
0: 我市召开医保信息平台省级集中建设系统停机切换新闻发布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2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节假日期间渔业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渔业安全生产工作，确保渔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刘克武

0: 来到锦州中心渔港码头，实地查看渔港运行、渔船管控等情况，详细了解节假日期间渔业安全生产各项防控措施落实情况。他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各相关地区和部门要高度重视渔业安全生产工作，压紧压实责任，加大检查力度，健全制度体系，以严实举措防范化解各类涉海涉渔风险隐患。随后，刘克武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渔业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做好渔业安全生产工作需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各相关地区和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一盘棋理念，坚持陆海统筹、齐抓共管、调抓快保，统筹海事、海警、公安、海防力量，深化跨区域联动协作，凝聚海上监管强大合力。要保持高压执法态势，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坚决取缔三无渔船，紧盯恶劣天气、凌晨等特殊时段和交界水域等监管盲区，构建全时段、全水域、全要素风险防控体系，消除监管盲点，持续规范海上生产秩序。要加强队伍建设，抓好业务培训，规范执法行为，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渔业执法队伍。要常态化开展渔民安全教育培训，邀请行业专家开展安全体检、专业指导，补齐渔业安全短板弱项。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开展四部两职督导检查，强力推进渔船目改纲、渔业安全监管等重点任务，推动各项安全保障措施落地见效，持续提升渔业本质安全水平。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参加调研。
1: 9月28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医保信息平台省级集中建设系统停机切换新闻发布会。会上，市医保局介绍了全市医保系统停机切换的重要意义、时间安排、便民举措和保障机制，并回应群众关切。
0: 此次医保信息平台省级集中建设，是落实国家及省医保数字化、信息化改革的重点民生工程，也是深化医保制度改革、推进智慧医保建设的关键举措。锦州作为全省第一批试点、首家切换上线城市，将依托省级平台，实现医保数据、业务、服务、监管全面统一，进一步提升医保经办标准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按照工作计划，我市9月24号零时暂停参保登记业务，9月26号零时暂停异地备案业务，9月30号17时全面停机，10月12号8时省级集中医保平台正式试运行。停机期间，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医保实时结算、线上医保服务、线下窗口医保业务全部暂停办理。新平台试运行期间的短时维护将提前向社会公告。为最大限度降低影响，我市全面落实医保待遇不断服务、不断待遇、不断保障的工作要求。停机期间，群众合规就医购药费用全部认可，正常报销。就医购药需先行自费结算，待系统恢复后统一补录信息，补办医保结算。针对慢特病患者、高龄老人、困难群体等特殊人群，开通应急保障绿色通道，专人对接兜底服务。全市医保系统启动战时工作机制，实行领导代班、专人值守、诉求闭环处置，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发布会明确多项民生保障政策，停机期间慢病特病待遇顺延，不出现断档，困难群体新生儿参保不受系统停机时限制约，灵活就业人员因系统原因无法缴费的，不计入断保周期，不产生待遇等待期。医保备案、生育津贴申报等业务可先行提交纸质材料，系统恢复后第一时间补办。停机期间，生育津贴、个人账户资金拨付暂停，目前已申请的业务全部支付完毕。会议要求，全市定点医药机构严禁以系统停机为由拒绝、推诿参保人员就医购药，依规做好政策解释，医保部门将不定时核查抽查，市医保局将稳妥推进系统切换上线，持续优化智慧医保服务，全力守护群众医保权益。9月23号，省青年青语理论宣讲示范团队第11组来锦，先后走进市国资委和古塔区委开展宣讲，以青年视角让理论宣讲活起来，进一步

0: 不激发锦州青年干事创业的青春动能。
1: 宣讲现场，四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宣讲员结合自身实践，带来了精彩生动的分享。以一泓清泉映山河讲述生态理念，以青春逢盛世，匠心向未来诠释工匠精神，以英雄无名传递红色力量，以写在中国大地上的绿色诗行描绘绿色发展。
2: 作为锦州文旅集团的一名宣讲成员，今天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以后我也想借鉴这种鲜活的宣讲方式，立足咱们锦州本地的红色文旅资源，讲好英雄城市的故事，把青春干劲儿投入到文旅振兴当中。
3: 作为市青匠首新宣讲团的一员，同时也是国投集团节能公司的一名青年供暖工作者，心里满是共鸣与触动。尤其是提到民生服务的部分，让我真切意识到，我们日常攥在手里的测温仪，守在身旁的供热机组，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岗位工具，而是青年参与城市发展、践行规划目标的微小支点。接下来，我会把这次的收获带回到日常工作里，既当好守好供暖防线的青年匠人，也做好把行业一线故事讲出来的讲解员，让青春的温度既暖透管网，也传到更多青年同事的身边。
1: 本次青言青语宣讲活动以青年视角让理论宣讲活起来，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青年干事创业的青春动能。
4: 青言青语理论宣讲为基层注入活力，我备受鼓舞。接下来我将用青春视角解读党的理论，让理论有声有色。
1: 金秋送爽，皓月当空，东湖文化广场灯火璀璨，人头攒动。联合之下系列活动迎来中秋专场，两场精彩文艺演出接续上演，为广大市民奉上一场氛围感十足的文化盛宴。9月27号晚，东湖大舞台上灯光流转，台下坐满前来观演的市民。伴随着昂扬的乐曲，晚会正式拉开帷幕。舞台之上，演员们精神饱满，舞姿舒展大气，民族舞蹈洒脱奔放，模特走秀仪态优雅，嘹亮的歌声回荡广场。诗朗诵饱含赤诚，情景表演扣击人心，国粹唱腔韵味悠长，一个个节目轮番登场。台下观众的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台上台下交融成一片欢乐的海洋。本次中秋主题文艺晚会共举办两场，演出涵盖歌舞、模特秀、诗朗诵、情景表演、京剧选段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演员均来自全市各民间文艺团体，他们以群众舞台为载体，用饱满热情礼赞伟大祖国，诉说中秋团圆情谊。皎洁月色下，家国情怀与中秋雅韵相互交融，既抒发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也传递合家团圆的真挚期盼。
0: 9月23号，锦州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组织志愿者开展双节走访慰问活动，上门看望辖区内12户需要帮扶的群众，为他们送去慰问品与暖心祝福，用实际行动传递慈善力量。
1: 在走访过程中，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志愿者深入群众家中，与群众面对面交谈，仔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起居，并认真倾听诉求，鼓励大家保持乐观心态，勇敢面对生活。
5: 酒类行业协会坚持开展送温暖、扶危助困等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传递社会正能量，为锦州和谐发展、文明建设贡献我们酒类行业的一份力量。
1: 此次慰问活动，星星之火爱心协会把米、面油、月饼、牛奶等慰问物资送到群众手中，一份份慰问品，一句句暖心话，不仅是物质上的帮扶，更是精神上的慰藉。
6: 我们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将持续开展困难群众的走访帮扶活动，持续关注困难群体的生活需求，汇聚社会爱心，持续为他们排忧解难，让他们真切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1: 近日，黑山县在县城人民广场举办金秋大型专场招聘会，聚焦企业用工和群众求职现实需求，搭建双向对接的就业服务平台，助力各类劳动者就地就近就业。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不少求职者往来穿梭于各个展位前，仔细浏览岗位信息，与企业工作人员面对面沟通岗位详情、薪资待遇。
7: 这次招聘会设在广场上，过来也方便，种类多，信息都明明白白的，还能现场咨询。

0: 今天也相中了比较适合我的岗位吧。真心感谢政府给咱老百姓办的便民实事。
1: 非常感谢咱们县里这次提供的大型的招聘会议，它为我们企业搭建了很好的招工平台，大大的帮我们降低了招工用人的成本。
2: 此次招聘会面向返乡农民工、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采用岗位需求加就业服务加技能培训加劳动保障四位一体服务模式，汇聚县内外38家优质企业，提供高端技术、销售、电焊工、电商运营、月嫂、养老护理员等岗位400余个，吸引1000余名求职者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60余人。
3: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组简讯。近日，古塔区施英街道以主干道沿线为主轴，坚持一村一策分类施治，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与广大村民齐上阵，掀起人居环境整治热潮。临河而居的罗台子村、中屯村、东王屯村等把河道岸线当作整治的主战场，村干部带头跳进沟渠打捞漂浮物，志愿者沿岸捡拾白色垃圾，铲车钩机齐上阵，对河道两侧的丛生杂草、积存垃圾和淤泥进行全面清理，对桥涵闸口周边环境开展重点整治。近日，辽宁省全民读书品牌活动《校园里的文学课》作家进校园走进临河区北湖小学。本次活动依托辽宁省第15届全民读书节，由省作家协会组织开展，特邀作家高伟为师生带来文学讲座，让文学种子扎根校园。讲座现场，高伟用生动鲜活的语言拆解写作奥秘，带领同学们品读文学片段，感悟文字蕴藏的情感力量。互动环节，他领读《七律长征》《港珠澳大桥节选》等主题习作练习，引导孩子们凝神聆听、认真思考，沉浸式感受文学魅力。连日来，锦州兴通市政设施管理养护有限公司养护工人搭乘高空作业车，对城区主次干道路灯杆开展除锈刷漆养护。本次施工覆盖中央大街、世英街、解放路等主要街路，以及金源路、成都街、汉口街和部分小街小巷，预计对1800余根路灯杆实施刷漆翻新。此次路灯杆涂装作业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具体举措，通过对路灯杆除锈刷新，修复老化破损设施，消除安全隐患，美化城市街景，持续优化人居环境。近日，东湖森林公园内琴声悠扬，旋律婉转，一支由文艺爱好者自发组建的百姓演奏团常态化公益演奏，用优美动听的七月旋律装点秋日湖景，滋养市民身心，让家门口的公园变身露天音乐厅，极大丰富了广大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成为锦城一道温暖鲜活的文明风景线。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5: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5: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5: 您好，您的外卖。
6: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7: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有。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吃密码，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好贪。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信金信借。
13: 因为这个重量跟立根书记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4: 现在这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我个人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7: 我这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5: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6: 当时太诡异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7: 短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8: 我一个人苦苦。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8: 辛苦我的礼物，我怎么没得呀？
29: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0: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2: 不知道。
34: 他属于医保局的。
3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0: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好好好，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 没法用。
4: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5: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6: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7: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8: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9: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致古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吗？
1: 对，
0: 这是凌小创 OPC 社区。
1: 对，
0: 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1: 公司
0: OPC。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凌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艺人公司。多的时候还有
0: 四五个人呢，短剧是不是？
1: 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
0: 我记着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1: 对呀，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0: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1: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邀请我们来这里
0: 办公。真的？
1: 对呀，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0: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1: 对。
0: 锦州大勇工作室，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1: 来吧，欢迎。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0: 哦，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1: 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0: 挺重视。
1: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0: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1: 可以，来。然后这是
0: 共享区，对吧？
1: 共享区会这个属于会客厅的。然后那边茶水区，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0: 这么好
1: 然后那边是共享工位啥的，就属于大办公室。
0: 真好。
1: 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0: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1: 对，
0: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1: 对，受宠若惊嘛。对。
0: 来坐。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1: 对，我根本就不
0: 原来是做什么的？
1: 我做生意，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吗？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答案。
0: 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1: 黑土地的夜。
0: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1: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

0: 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来一个饭盒，这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你看两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馆的镜头。
1: 听听那什么，
0: 我没听到高潮吧？
1: 好。

0: 光彩市场，
1: 是的，
0: 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1: 可能有点沉重了。
0: 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
1: 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因为它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0: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1: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0: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1: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再给他们写歌。
0: 锦州大勇啊，
1: 对，
0: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1: 不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个人 IP， 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啊、死亡，这个那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但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或者民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行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0: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1: 对，我的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

0: 括《锦州的哥》，
1: 哎，
0: 啊，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1: 写出了《锦州的哥》的那种
0: 疲惫、
1: 心酸、
0: 压力、不容易。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是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了，我那就陪他唠呗。然后那天可能赶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我说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吧，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我生活怎样怎样，我容易吗？我是黑班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容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我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了，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
1: 来听听。
0: 但是那司机，
1: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0: 对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你这是高潮吧？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紧张的出租车。
1: 对呀、啊，聊这嘛。
0: 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0: 全是自己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 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
1: 嗯。
0: 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理想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的葫芦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它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首歌叫做《成都》嘛，是成都本身这个城市就很好。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0: 有
1: 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勇这样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荣誉团体荣誉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情，
0: 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0: 20首左右了吧。
1: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首歌？
0: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1: 那个锦州男孩，
0: 我，哎，这还男生没有哎？
1: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0: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1: 好，
0: 放一段。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
0: 嗯，
1: 我有很多首歌下面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大找到大家的情绪锚点了。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1: 嗯，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
0: 嗯嗯，
1: 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然后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
0: 哎，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会有点小骄傲。
1: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因为你比如说有人留言，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0: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邻家的
1: 弟弟。
0: 啊，
1: 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当成我了，那不是
0: 我。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1: 那个太帅了。
0: 你也很帅。
1: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都会比较帅气一点，
0: 是吧？
1: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 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啊、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就是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0: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1: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0: 听一听，
1: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0: 真的？
1: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0: 好轻快，
1: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0: 是啊是啊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
0: 啊，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的曲很容易丢掉了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对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的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上我出哎。

0: 睛啊，对，挖两朵枕星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块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带入，而不是应对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带入，锦州等你来。
1: 特别棒，
0: 来了锦州放松。
1: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0: 对呀、啊、对呀、啊嗯、这是挺欢快的。
1: 对，锦州等你来、
0: 锦州等你来。
1: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0: 好，谢谢谢谢
1: 谢谢
2: 谢谢。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看看自然界中的顶尖掠食者。狼作为动物界中有名的捕猎者，在他们的群体中有着怎样严格的规章制度？在对话萌宠中，狗狗是人类的好朋友，他们是如何察觉到主人的情绪变化的？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动物在奔跑这一技能上各有奇招。鸵鸟，英国纯血马为何能跑得如此快？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在茫茫旷野深处，从北极冰封的荒原到南美洲幽密的森林，犬型总科的成员以各种面目出没。这只特殊的哺乳动物家族出现于5000万年前，分为9个科，包括现存所有种类的熊、狼和狐狸。它们的体型和生活方式差异较大，硕大笨重的棕熊基本以杂食为主，体重可达700公斤，体态轻盈的黄鼬仅重几十克，捕食啮齿动物。犬型总科是最大的掠食哺乳动物家族之一，它们或成群，或结伴，或独行。而说到神秘和独特，狼自然首屈一指。许多人把外形像狗的掠食动物统称为狼，包括所有种类的柴和野狗。真正的狼有着图腾般让人记忆深刻的外形。作为犬型总科的一支，灰狼种包含25个亚种，其中有澳洲野狗、臭名昭著的灰狼，以及家犬。家犬在3万年前的石器时代被古人类驯化，成为我们的伙伴。灰狼的许多亚种平均体重在35到45公斤，体长超过1.5米，但它们的外貌不尽相同。它们毛色各异，常见的是白色、灰色、棕色和黑色。真狼与美洲郊狼关系亲近，时常杂交，形成了一个新物种——混血郊狼。这令人吃惊，狼群组织严密，极度排外，只有特权阶级能生育后代，杂交非常罕见。在他们的群体中，有着严格的规章制度。成员们会遵循等级制度，各司其职。狼群通常包括一对成年狼以及他们的后代，一般会有5到10名成员。有时候他们的其他亲族也会加入其中，组成更大的狼群，这样不仅能扩大地盘，还能在对抗其他狼群时更有底气。狼群本身是一个小型复杂的社会，

通常由一只雄性或者雌性成年狼来领导。他的工作是领路和决策，同时作为一家之主，还要维护家庭和睦。狼族头领身边通常会跟着几个助手，一般都是头狼的直系后代，他们会对头狼唯命是从。他们全都忠心耿耿，食物短缺的时候，情愿自己挨饿，也要供养头狼和他的子嗣。每一名侍从在不同的时间担负不同的职责，具体分工取决于实力和社会地位。为此，他们发展出了一整套沟通方式，很多时候并不需要开口。每匹狼嚎叫的声音都不一样，这种叫声足以穿越130平方公里，它可以用来召集队伍或确定群体方位，又可以用来发警报，区别就在于叫声的长度和音调。而尖叫和呜咽用来表示服从、嬉闹或关切，低吼指用于发起进攻和防御。狼的交配季每年只有一次，在1月到4月之间，持续2个星期，或早或晚，取决于所在地区和不同的亚种。狼一般是一夫一妻制，每群狼只有一对夫妻有生育权，就是头狼和他的配偶。在求偶的最初阶段，体型较大的雄狼会亦步亦趋地跟着心仪对象，献上食物，展示力量。一旦雌狼选定伴侣，他们就会长久厮守，直到其中一只死去，或两只全部死亡。交配行为一次几分钟，在几天内多次重复，直至受孕。随后，雌狼会找一个洞穴，或在树下筑巢。怀孕的2个月时间，它会一直守在这里。幼狼出生后，它也会在这里休养和哺育子女。在此期间，侍从们精心照料，为它提供食物。通常狼一窝产5到7只幼崽，也有一气产下17只的记录。小狼眼不能看，耳不能听，体重只有280克到420克，9到12天后才能睁眼。他们由狼群共同抚养，大家都会为他们梳洗，逗他们玩耍。长到4个月时，他们的体重会增加30多倍，不久就能跟随长辈一起捕猎。这样的日子会持续2到3年。性成熟后，一些年轻的小狼会离开狼群，特别是雄性，以确保遗传多样性，而一些雌性小狼会选择留下，帮助父母抚养弟妹。离开群体的小狼会设法加入其他狼群，然而大部分狼群非常排外，因此孤狼不会很快找到归宿。有时两只异性孤狼会结队组成新的狼群，无论走到哪里，狼都是顶级掠食者。年轻孤狼遭遇突发情况或攻击，很容易处在下风，饥饿和捕猎失败导致的伤病也威胁着他们。而只要融入群体，健康就会得到极大保障。野外狼群中的狼寿命最长可达13年，但狼的平均寿命只有5到6年，许多狼在与同类的冲突中受伤身亡。接下来我们去看看另外一位顶尖掠食者。在世界每一个角落，在每一片辽阔的大陆，都有大型猫科动物的身影。它们出入丛林和草原、沙漠和雪山。大型猫科动物是一群顶级掠食者，牢牢盘踞在食物链顶端。它们共有8名成员，分别是虎、狮、花豹、美洲豹、美洲狮、猎豹、云豹和雪豹。它们身材最雄伟的西伯利亚虎重达350公斤，身材最小的猎豹体重只有20公斤。它们全都是体型硕大、动作敏捷的猎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狮子。它们相当于2个成年人大小，体重接近250公斤。

是现存第二大猫科动物。成年雄狮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华丽的鬃毛。狮子是群居动物，通常会有五六名成员，有时会多达30名成员。庞大的家族加上顶尖的掠食技能，让他们在动物界威名赫赫。狮群会以一头成年雄狮为核心，几只雌狮常伴左右。有时几头雄狮会结成联盟，生活在同一个群体里。雄狮和雌狮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群体和幼崽，幼狮在这个阶段几乎没有任何自保的能力，只能依靠父母的保护。雄狮会待在领地边缘，领地中央是永久居住区和休息区，雌狮则负责捕猎。因为体型较小，雌狮比雄性速度更快，更敏捷。夜晚和黄昏是狮子的狩猎时间，雌狮常在傍晚时分现身。它们组成一个小型团队，各有明确分工，在狩猎时密切协作。猎物主要是角马、斑马和油猪。狮子是短跑健将，但不适合长途奔袭，它们前进猎物，即使距离很远，也会神不知鬼不觉地靠近，然后发起攻击。一口咬住猎物脖颈，猎物因此窒息而亡。较小的猎物被带回领地分享，而大型猎物因为难以搬运，改为就地食用。在夜幕的掩护下，几小时即可用餐完毕。他们很多时候也捡食剩饭，用其他捕食者，比如猎狗或野狗捕获的猎物充饥。雄狮和捕猎的雌狮先用餐，而其他成员，比如照看孩子的雌狮以及小狮子，由于地位低只能靠后。狮子有一整套发声和非发声的办法用于交流，比如用气味标记狮群所属的地界，用各种发声法包括咆哮来展示统治权，进行威慑。把音量放到最大时，10公里外都能听见低沉的呼噜和嘘嘘声，用于内部交流。肢体语言同样重要，身体姿势和动作能表达不同的含义。仰面躺下是臣服的表示，拱起肩膀和脊柱表示易于侵犯和支配对方。狮子的性别形态差异在大猫中独一无二。雄狮长有浓密的鬃毛，象征阳刚之气和统治力，其颜色与质地昭示了个体的健康状况和地位。雄狮的体型也比雌狮更大更粗壮，以利于争夺配偶，抵御其他雄性。狮子家族遵循着一夫多妻的制度，雄狮可以和群体中的多头雌性交配。雌狮的妊娠周期一般在110天左右。生产时，雌狮不会待在群体中，会单独找一个隐蔽安全的地方，产下1到4只幼崽。幼狮刚出生时眼睛不会完全睁开，是最为脆弱的阶段，只有母亲单独照顾。在外生活的这段时间，它们的巢穴会经常更换位置，因为雌狮外出捕猎时，其他捕猎者会循着味道找到幼崽。幼崽的成长速度很快，几天学会了爬，3周就可以走路了。母乳是它们最好的营养品，但是它们不会吃很久。等到幼崽长到6到8周时，雌狮会带着它们回到群体当中。群体里的其他雌狮会一起帮忙照顾幼崽。幼崽们日常会进行一些玩闹打斗，等再大一些就会练习捕猎技能。雄狮很少参与抚养后代，但是会保护它们。无论走到哪里，含有天敌的狼都是顶级掠食者，比如野狗、柴和猎狗，还有前来挑战的其他雄狮。后者如果接管了狮群，通常会大开杀戒，杀死所有幼狮，好让雌狮再次发情。80%的幼狮活不到1岁，其中不少死于饥饿。幼狮在2、3岁发育成熟，这时雌性会加入狮群，成为核心团队的成员，

0: 而雄性通常要离开去外面流浪，直到有实力挑战上了年岁身体虚弱的另一个狮群的首领。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年时间，这场殊死搏斗会让其中一头狮子付出惨重代价，甚至毙命。大多数野生狮子的寿命仅有10到16年。作为栖息地内的顶级捕食者，他们依然难逃疾病、饥饿和其他狮子的攻击。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15个月来，泰德拉夫曼教授和他的学生在新西兰对58只形体品种各不相同的狗进行了一系列测试。这项研究旨在揭开狗狗能否探查出人类发出的情感信号。
2: 狗的主人都一致认为，他们的狗能明白他们的意思。人类驯养狗的历史至少有14000年，所以这种说法听上去很合理。我就想，那我们就用科学方法验证一下。
0: 科学家做过测试后，分析过人和狗互动时的神经学效应。结果显示，在欢快的互动中，人和狗体内与快乐有关的荷尔蒙会增多，而与压抑有关的荷尔蒙则会减少，这显然对人和狗都有益。有没有可能，大脑中释放的这些有益的化学物质让我们误以为狗能理解我们的情感？伊丽莎白·绍亨西听说了拉夫曼教授在新西兰的研究项目，主动提出让他的狗参加试验。
3: 狗和主人朝夕相处，已经形成了与主人产生共鸣的特殊方式。比如，当我说话，说到情绪激动的时候，它就会过来，趴到我的身边。在我们用来判断狗能否理解人类情感的实验中，第一个是所谓的社交参照任务，其中会用到机器人。机器人会从一个盒子里走出来，然后我会表演两种表情中的一种，要么是害怕，要么是高兴。第二个是命令任务，狗会得到奖赏，我会用恼怒、厌恶或是高兴的口吻说出放下食物这句话，然后我会离开房间1分钟，接着我会播放婴儿的声音，狗可以看到我半躲在屏风后面，然后我会播放一种声音，或者是婴儿哭泣的声音，或是婴儿咿咿呀呀学语的声音。
0: 整个实验由一些单独的小实验构成，实验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就是要搞清楚如果狗明白人的情感，他们会有怎样的表现和反应。
2: 目前为止，实验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结果。如果实验者对玩具的反应是愉快的而不是害怕的表情，狗就更有可能接近玩具。相比实验者以快乐的语气下命令，如果实验者以愤怒的口气命令狗放下一块食物，狗的反应时间会更长。我们发现，狗在听到哭声时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它会将头更加往前倾斜，这说明它被吸引住了，而且在试图理解这个声音。简单说，狗对恐惧语气的反应与对快乐语气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这说明狗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明白人类的情绪性表达。
0: 狗是怎样做到的呢？
2: 人类使用的是大脑的前部，而不是负责情感的那部分。狗刚好相反，狗靠的是

0: 负责情感的脑子，这就造成了他们能极好地解读我们，可能比我们解读别人更透彻，所以他们更善于解读我们的肢体语言，我们身体气息的变化，他们就是这样感知我们的情绪的。从这个角度说，狗比我们更善于解读情绪。
1: 狗最敏锐的感官是嗅觉系统，这也是它们赖以生存的器官。狗能凭借超强的嗅觉嗅出我们的情绪，对于这一点科学界仍有争议。当我们出现像恐惧这样的情绪时，我们会产生信息素，当我们的身体释放出相应的气味时，狗似乎能感知到。情绪的变化造成了信息素气味的变化，狗随即就能感知到。研究小组距离取得确凿无疑的科学结论还有一段路要走，不过初步结果表明狗能够理解我们的情绪。安妮住在加州尤里卡。
2: 我大约22年前从洛杉矶搬到了这儿，我是个教残疾人的老师，在这里找到了一份工作，这里是个很漂亮的地方，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住在这儿。
1: 苏菲是他的忠实伙伴。
2: 苏菲是一只有松狮和澳大利亚牧羊犬血统的混血狗，她现在14岁了，在我心里它是一只完美的宠物。
1: 克林·迪克森和他的狗托比就住在安妮房子后面的一座公寓，他和安妮已经做了超过30年的朋友。
2: 安妮搬到这里来之后，我隔一段时间就会来看她，我发现这里真是个好地方。1993年我下定决心搬到这里来定居。1年前我注意到他反应不那么灵敏了，有时我摸他或者叫他，他都不理我，用手碰他，他还会一激灵。
1: 安妮发现苏菲耳聋了，这影响了苏菲的反应，他不再像过去那样时刻不离安妮左右了。
2: 苏菲自从失聪之后，要么会过度的在意我，要么会完全不理我。我教过失聪儿童，知道他们如果不想听你说话，他们会把眼睛闭上。苏菲也有类似的行为。
1: 2011年6月18日，在那个并不显得特别的夜晚，安妮上床睡觉，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即将面临一场惊吓。苏菲就趴在卧室的地板上。
2: 10点左右，我闻到有烟味儿，好像有东西着火了。
1: 他检查了自己家和安妮家连接的地方。
2: 我并没有看到烟，也没有看到什么东西着了火，但我闻得出有烟味儿。
1: 没能确定烟味的来源，柯林返回房间重新上床休息，他没有意识到灾难即将来临。
2: 我睡得很沉，突然感觉苏菲在舔我的脸，她跑到我枕头边上，用鼻子蹭我，我把她推开了。我说：“天哪，离我远点，我累了。”没多久，她又跑回来舔我。
1: 苏菲察觉到危险正在临近，她坚决不让安妮重新入睡。安妮终于完全醒了，她误以为苏菲有别的事要她帮忙。
2: 我以为房子里进了浣熊，有一只浣熊曾经在我家楼上住过一段时间，吵得人不安宁，我就猜也许又来了一只浣熊。
1: 他很快发现真相比他预想的要严重。
2: 等我从卧室走出来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被一阵浓烟裹了起来。
1: 安妮急忙跑到了克林家，她要赶在火蔓延到她家房子之前叫醒他。
2: 当时差不多到了午夜吧，我听到有敲门声，接着就听到了安妮的尖叫，我吓了一跳，大脑立刻清醒了。安妮说发生了火灾，起火的是她家的房子，所以

0: 我在家打了求救电话，接线员把电话转到了消防局。大火很久才被扑灭，房子底下的火尤其不好灭，房子底下墙里面全都已经烧着了。
1: 消防局的人没能查出起火的原因，但是他们知道如果没能及时发现，结果会更加严重。
0: 如果我没及时醒过来，大火会蔓延到屋顶，屋顶是木结构的，那样房子会整个被烧光。苏菲永远都会陪着安妮，即使安妮在我家和消防局的人通电话的时候，苏菲也在寸步不离地陪着她。苏菲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亲密的伙伴，无论去哪儿我都会带上她，她也喜欢跟我到处走。这样的宠物很难得，没有什么狗能和它相比，它是完美的，无可替代。
1: 地球上跑得最快两足动物是谁？是鸵鸟，它有一对大翅膀，但是它并不能飞起来，它只在跑步的领域突出。它时速可达到72公里。它为什么可以跑得这么快呢？秘诀在它们的腿上，积蓄在肌腱上的弹性势能释放后形成强大的反冲力，比人类多83%。鸵鸟一步就可以跨出4-5米远，以如此速度飞奔时，它们需要用翅膀来调整方向。另外一位跑步健将是英国纯血马，全世界一共有300多个马种，在短跑这一领域上，英国纯血马绝对是当之无愧的短跑王。英国纯血马之所以跑得如此快，得益于它的步幅很大，它们平均步幅能达到6米。一匹3岁的英国纯血马在1分02秒内就能跑出1公里，时速可达61公里。相比之下，即便是跑得最快的人，跑1公里也需要4分钟。英国纯血马的后腿就像弹簧一样，每跨出一步，它们都会弯曲和伸直，推动马身猛然向前。它的前腿则起到向前拉动身体的作用，马头、马颈与前腿协调配合，助力身体向前冲刺。英国纯血马跑动如风，在跃出的瞬间，四蹄全部腾空。英国纯血马在赛道上傲视群雄，羚羊则在崎岖的山野间称霸一方。汤氏瞪羚在羚羊家族中是跑得最快的，它们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80公里。羚羊喜欢做一种腾空跳跃，或者说原地跳的动作，即使身处险境也会如此，多数时候这是一种防御手段。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7: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不听警察，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1: 50万吧。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0: 我投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这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线。
14: 哎呦，
15: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跟出借置顶重量不一样嘛。
16: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7: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8: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9: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3: 我给你的当过就是个假的呀。
12: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3: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0: 上什么课呀？
15: 想你的每一刻。
0: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

0: 让人放下防备。
1: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3: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4: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拦过一次，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

0: 反雷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缘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是御医保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9: 好好好，
8: 我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9: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快点，快点，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1: 没法去，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4: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5: 先希望就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次流光凝成的珍品。

寒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林定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袋鼬作为澳洲小型有袋动物的代表，以其残暴好斗的性格闻名自然界，可如今它们却面临着生存危机。在对话萌宠板块，人类与海豚素来有好感，彼此相互亲近，许多人成为了海豚的密友，与这种可爱海洋动物进行心灵的沟通。最后来看奇趣头条，蝴蝶其实是有耳朵的，虽然不像其他动物的耳朵那样明显，但它们确实存在。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在距离罗特内斯特岛上万公里的大陆东海岸，一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小家伙正在觅食。不过他可不是温和的素食者，他就是带幼。澳大利亚生活着四种带幼，全部濒危。其中斑尾带幼，也就是虎带幼的体型最大，体重约五公斤。这是唯一连尾巴都遍布斑点的带幼。它是澳大利亚大陆现存中型的肉食性有袋哺乳动物。它栖息在东海岸，从北部的南昆士兰到南部的塔斯马尼亚都有它的身影。与群居的短尾矮袋鼠不同，斑尾袋鼬通常独自生活，只有交配季节除外。

他们更喜欢潮湿森林最荒凉的区域，那里湿度适宜，有浓密枝叶的遮挡，以及丰富的猎物。

它们长着紧实的肌肉，尖锐的爪子和锋利的牙齿。半鼠器的斑尾带又是完美的杀手，它们捕杀啮齿类、蜥蜴、蛇、鸟、兔子，甚至体型更大的猎物，比如沙袋鼠。

柏柚在树上如鱼得水。他们是职业攀爬手，凭着超强的平衡力，经常在复杂交错的枝头穿行。他们还是非凡的跳高运动员。每块树皮的每个角落，每条缝隙里，都可能藏着可口的虫子。柏柚不会错过任何食物来源，无论它有多小。

闯入带幼领地的动物都会遭到攻击。这只老鼠被这位雌性带幼居民盯上了。敏锐的视觉、灵敏的听觉和强大的嗅觉，将这位擅长跟踪和偷袭的专家打造成为高效的猎手。

它长着长而弯曲的犬齿，能对猎物的头部或颈部造成致命的损伤。它的其他牙齿可以用来撕开皮肉，老鼠很快被了结。它还有另一样猎杀武器，它的胡子或者说触须。它能把脸伸进猎物的洞穴，用触须探查里面的动静。这一切造就了一个强大的捕食者。食肉的袋鼬也喜欢在白天睡一段时间，但是如果白天出现了捕食的机会，他们也不会拒之门外。他们既是优秀的猎手，也是机会主义者。对这只雌性来说，腐肉以及它在600多公顷的领地内发现的任何东西都是它的食物。一只秧鸡离开了它的蛋，出去觅食，以为巢穴的伪装可以起到保护作用。秧鸡一般把巢建在地面上的草丛里，但正好位于这只雄性袋鼬的领地内，而它有着非凡的嗅觉。雄性袋鼬通常比雌性体型更大更壮实，领地也更广阔。它不想与人

分享。央基也许很难过，但是他无能为力。蛋是带幼的主要食物，是重要的营养来源。

他将鸡窝扫荡一空，但是他还闻到了别的香味。他寻味而去，附近属于美冠鹦鹉家族的一对粉红鹦鹉发出了警报。和秧鸡不同，这些美冠鹦鹉把巢建在树上，这对也在附近有一整窝蛋，他们面临危险。这样的攀爬对他来说是小儿科，他猫科动物般尖利的爪子犹如鞋钉，敏锐的嗅觉告诉他蛋就在附近，但是有什么东西让他分神了。袋鼬也有令他们望而生畏的天敌。袋鼬与普通家猫体型和体重相当，难以对抗贪婪的狐狸。这种动物暴躁的外表下，是他们濒临灭绝的厄运。袋鼬迫切需要适宜的环境，他们通常选择年降雨量超过600毫米的栖息地，里面必须有很好的筑巢地点，比如倒地的树干、小洞穴或者岩缝。他们的捕食场必须有 80% 的区域覆盖着茂密植被，以便他们寻找并前进猎物。头顶的树冠层同样重要，如果一个区域内有一半的树木被砍伐，其间所有的袋鼬将会搬离。因此袋鼬对人类为求发展而清理土地的行为格外敏感，他们缓慢的种群增加速度对他们的现状毫无帮助。雌性斑尾袋鼬两岁才达到性成熟，5岁左右即告死亡，他们终其一生也许只能生育12个孩子。这只雌性袋鼬今年生了3只宝宝。在冬天的繁殖季节，雌雄袋鼬都会与多个伴侣交配，这些宝宝有着不同的父亲。这种现象叫同期复孕，其原因是处于同一排卵周期的各个卵子被不同的父亲受精。这在猫和狗中很普遍，但是在人类中很少见。这些宝宝已经出生10周了，和所有有袋类一样，这只雌性的妊娠期很短，只有21天。它娩出的宝宝发育不全，双目紧闭，它们必须从产道一路费力爬到妈妈的育儿袋里吃奶，寻求庇护。为了完成这段漫长的迁徙，大多数有袋类宝宝虽然体型袖珍，但都生而拥有发育良好的前肢，这让他们能握紧妈妈的毛皮。他们还长着特殊的鼻孔和嘴，可在吃奶时呼吸。其他身体部位，比如后肢，会在他们进入育儿袋后慢慢发育。

0: 成型。4周后，宝宝长出了更厚实的毛，也有了更好的视力。它们变得更为独立。现在妈妈出去捕猎时，会把它们留在窝里。再过1个月，妈妈会对它们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攻击性，暗示它们该离开洞穴，独立探索这个世界了。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布罗格是个怪人，他跟着达斯蒂到处巡游，以他为生活的中心。这个荷兰人无牵无挂，常年生活在爱尔兰，旅行途中汽车就是他的住所。
1: 当我只有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梦想着能过上现在这样的生活。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我也已经六十一岁了，我觉得我的生活一直井然有序。这么说吧，现在我并不需要考虑太多，一切事情都要看天气情况再做安排。当说到什么是自由自在的时候，很多人会想起天空中的鸟，因为他们想去哪里就可以飞到哪里。我心中的自由并不在天上，而是在水里。我可以在大海中翱翔，忽左忽右，还能潜到海底。对我来说，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自由的生存方式。

0: 四弟今天没有出现，普罗格来我家做客，我很想知道经常跟海豚打交道的人会有怎样的感触，也想知道他如何看待海豚大使这个概念。
1: 我把达斯蒂看作是上天赐予我的礼物，同时也可以算是大海给我的礼物吧。有人说，出于一个善良而且友好的目的，一只海豚肩负着某种使命，作为使者来到人间。但我觉得大使这个名字只是人们寄托在海豚身上的一种美好的愿望，并不是海豚接触人类的根本原因。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而已。
0: 我的想法和他不同。据我所知，越来越多的海豚大使出现在世界各地，他们的出现也许就是提醒我们关注动物，关注自然，唤起我们的环保意识。他们在邀请我们打开心扉，倾听自然的旋律，既要让这旋律响彻心底，也要唤起纯真质朴的爱。

很友好，很善良，和他一起玩非常开心。他很爱玩水，真是个大个子。是啊，他的身长几乎跟我的身高差不多，也许他只比我稍矮一点儿。他好像非常喜欢跟人们一起玩。是的，天气好的时候，他经常到这里来。他的确经常到这里来玩。是的，孩子们也跟他做游戏，很有意思。

他喜欢跟人们相处，和他相处的这段时间让我感到非常开心。他改变了我的生活态度，还教会了我如何潜水，如何游泳，让我见识了海里的很多东西。

入水之后，它会立刻游到我的身边，用它的后背对着我，这也许是表示它想让我给它抓痒或是给它按摩。

0: 达斯蒂太可爱了，他是我们的朋友。不过我们得记住，他毕竟是只野生动物，所以有的时候他也许会失约，但我还是会觉得很高兴，因为他很可能是找他的兄弟姐妹们去了。我觉得一只孤独的海豚是绝对不会快乐地过完一生的。不过在我们面前，他总是显得格外的活泼，一直都是这样。
1: 我怀孕时也和他游过泳，我觉得他知道我肚子里有个生命，希望我的孩子约书亚也有机会跟他游泳。

第二次潜水时，海面平静了许多，现在要找达斯蒂就比较容易了。海豚是一种神奇的动物，它们拥有惊人的交流能力，它们发出的超声波会在遇到障碍物时发生反射，再将回声以图像的形式送回大脑。人们根据同样的原理将声呐应用在了潜艇上，并且大幅提升了效率，而人耳所能听到的声音非常有限。海豚没有声带，但它们可以发出咔嗒的声音，这种声音能刺激人体细胞让人放松。正是这个原因让与海豚戏水的奇妙经历永远地时刻在人们内心的最深处。

0: Yann, qui s'intéresse au comportement, s'est amusé à communiquer avec Dusty.
1: 普罗格对海豚的行为非常痴迷，他喜欢通过拍打他的木质鱼鳍来和达斯蒂交流，并鼓励海豚和他互动。伴随天籁般的音乐，僵局终于被打破，达斯蒂快速游了过来。很显然，他和伙伴相处得非常融洽，但我仍然觉得他野性十足，他让人强烈地感觉到他很难被人驾驭，这也让我为之震惊。他还让我感受到了海豚不可忽视的生命力。
2: 有了达斯蒂的陪伴，你就会觉得这不仅仅是在海里游泳那么简单。你被像大海一样丰富的情感所包容，享受着这种亲密。当我下水时，达斯蒂总会来到我的身边。

有时候这种感觉让我感到特别的亲切。由于在生活中我孤身一人，达斯蒂就成了我的倾诉对象。当然，欲望越多，麻烦也就越多。和达斯蒂相处，让我深受启发，有时候甚至忘了呼吸，那种感觉就好像能和他永远待在水下一样。可是一个声音告诉我，你必须上去换气，否则你就会不省人事，如果没人救你，你就死定了。于是我拍拍自己的肩膀说，还是先换一下气吧。

我想，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海底世界究竟有多么不同，因为很少有人真正到过那里。如果你能在水中行动自如，就会进入另一个世界，那里有着独特的美感和独特的生存法则，甚至可以说像是在探索另一颗星球。有人说他们做梦都想见到一个火星人，而我想说，还是别想火星人了，到大海里去吧，跟海豚一起游泳，看看自己会有什么收获。

0: 达斯蒂和我用很长时间相互适应，他教会我很多。离开之前，我要去谢谢他。达斯蒂、多尼，所有海豚都让我深受启发。现在我正在把他们的倾诉写成一部书，也许他们是在请求与人类架起一座源自心灵的智慧桥梁。
1: 成年蝴蝶具备独特的防御策略，它们运用伪装术巧妙地融入周围环境，借助自身斑驳的体色混淆捕食者的视觉。有些种类的蝴蝶，比如蛱蝶，总会把自己伪装得更大些，这让它们看起来就像危险的捕食者。除了上述防御手段，科学家还发现蝴蝶具备一种新的适应性变化来躲避敌人。研究显示，许多蝴蝶拥有耳朵，这有助于它们感知正在捕猎的捕食者。蝴蝶的耳朵在几百万年前慢慢长成，当时为躲避蝙蝠，夜蛾长出了耳朵。当很多种蝴蝶在白天活动时，科学家推断它们的耳朵已经在帮它们躲避像鸟类一样的昼行性捕食者了。有了这样的防御武器，蝴蝶在其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很好地保护自己。如果一只蝴蝶能时刻做好防备，安全度日，他就有可能为自己争取到一点点休息时间，然后开始新一轮的生命循环。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里，我们将走进神秘的非洲大陆，去领略生活在那里的微物狮群的魅力。塞伦盖蒂大草原上的狮群究竟是凭借怎样的狩猎技巧成为了这里食物链顶端的王者？在对话萌宠板块，您将看到一只凶猛的守卫犬居然对一头小鹿宠爱有加。而在奇趣头条环节，我们将为您揭秘一种行动迟缓无比并且十分喜欢赖在树上的生物。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在非洲东部有一片横跨了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两个国家的巨大草原，它被誉为非洲大陆上的璀璨明珠。这就是塞伦盖蒂大草原，世界上保存最为完整的野生动物乐园。无数珍奇异兽在这片沃土之上生活着，角马们为了繁衍种群，从未停下他们迁徙的脚步。新生命的诞生是草原万物进发、充满勃勃生机的最佳证明。生命的奇迹每天都会在这里上演。

鞍马也加入了迁徙的队伍。水草丰美的大陆无疑是这些草食性动物的乐园，但这并不代表它们可以掉以轻心。中途休息饮水时，它们竖着耳朵，时刻警惕着周围的风吹草动。因为这片草原上除了它们，也生活着一些十分可怕的猎手。突然，斑马群四散奔逃，寻求庇护。附近一只大梦初醒的雄狮格外引人注意。作为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狮子用自己的利爪和獠牙统治着大草原。它们成群结队寻找着那些可以下手的猎物，一旦找准时机，它们会毫不留情地发起进攻。他们迅速锁定目标。这次狩猎的对象是一只与群体失散的斑马。在草原上，食草动物的生活看似平静无波、悠然自得，其实它们随时都可能沦为捕食者的美餐。

塞伦盖蒂大草原不仅是食草动物的乐园，这里同样是狮子这样的大型陆地捕食者的天堂。这里生活着大约2000到2500只狮子，因此这片草原也成为了大型捕食者栖息地最为集中且数量最多的地区。足够多的草食性动物保证了捕食者们能够获取足够的食物，从而让自己的族群发展壮大。据估计，这片草原上共栖息着大约170万只角马，大约20万只斑马，另外还有大约100多万只体型小巧的瞪羚，将近300万只食草动物在这里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迁徙大军，随季节变化四处寻找食物。塞伦盖蒂大草原就像一个巨大无比的草料场，它每年能够为这些食草动物提供超过1000吨的草。对于这些食草动物来说，吃饱喝足了才有力气迁徙或者逃命。草原就像一台驱动万物的引擎，而草便是这台引擎强力运转的动力之源。炎炎夏日，没有什么比在水边痛饮一番更能让斑马们感到自在的了。通常雄性斑马会在水边划出自己的领地，在天气最热的时候，他们见到水不喝个痛快，他们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不过这些斑马也并非只知道享乐，他们在休息或者饮水时通常会更加警惕和小心。他们深知自己可是那些草原顶级捕食者狮子们的日常菜单里最常见的食材，因此为了避免在喝水时成为狮子的点心，他们必须万分小心谨慎。他们会把自己的脖子伸得长长的，时刻留意周围的情况，任何响动都逃不过他们的观察。好在只是虚惊一场，可以稍微喘口气了。

可毕竟他们面对的是狮子。这些草原上的顶级掠食者已经将斑马的习性掌握得一清二楚，他们就等着斑马放松警惕后向斑马发动致命一击。狮子发动攻击但以失败告终，又一个猎物在千钧一发之际逃脱了魔掌。狮子全速攻击，一跃而起，企图将斑马扑倒。不料斑马迅猛地对着狮子奋力一踢，狮子失去平衡，栽倒在地，

另一只狮子尝试了不同的作战方式。它的前面是角马群，后面是斑马群。狮子猛冲出去，它没有选择一个特定的目标，却造成了两个猎物群的极度恐慌。另一个同伴随即加入战斗。他从中选定了一头角马。倒霉的角马命悬一线，开始全速奔逃。其速度之快，让上气不接下气的狮子放弃了追捕。狮子再一次无功而返。被好运眷顾的斑马再次回到了水塘。这时他们已经彻底放松了下来，但捕猎者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目标。

草原上的狮群基本上都有自己固定的地盘。这些雌狮都是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他们撑起了狮群的半边天，最终将领地传承给年富力强的年轻一代。雌狮从出生的时候便与狮群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连结，他们之间有着极强的情感羁绊，这种凝聚力有助于狮群的稳固。每一位雌狮都会起到类似母亲的作用。在狮群中，你真的可以看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谐场景。雌狮把每只幼崽都视作自己的孩子，

0: 熊精幼崽在两岁的时候就该自己去闯荡世界了。当然，是群中并非一位男丁也不留。这些雌狮的唯一丈夫，狮群的首领，会一直留在狮群中。所有幼崽都是他的后代。为了繁殖后代，雌狮仅仅选择一只雄狮留在狮群里，维持食物供给和外出捕猎这样的工作通常是雌狮来完成。他们会在这个过程中教会幼崽捕猎的技巧。当其中一头雌狮慢慢靠近目标时，幼崽们拭目以待。这只猎物不太好下手，它是一只大羚羊。为了不惊动猎物，雌狮必须悄悄前进。这只看上去有点懵的大羚羊并未意识到自己死期将至。当他发现狮子时，一切都晚了。他朝反方向狂奔，试图躲开狮子的围猎，但这正中狮子下怀。另一只埋伏好的狮子早就严阵以待。这次捕猎的成功完全得益于狮子们之间天衣无缝的默契配合。其他雌狮慢慢向猎物靠拢，雄狮也不甘落后的来抢夺食物。作为头领，他有资格将那些辛勤劳动的雌狮赶到一边，先让自己尽情享用丰盛的大餐。雌狮能容忍这种自私的行为，完全是看在雄狮是整个狮群的保镖的份上，让雄狮先吃饱，狮群的安全也能多一分保障。一群角马从远处慢慢走近，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因为角马屁股后面很有可能跟着一些流浪的雄狮，让这种危险分子进入自己的领地可不是明智的选择。这只雌狮显然不想拿孩子冒险。一只流浪的雄狮就在附近，他很可能在觊觎狮群的领导权。夺取王权的一个前提是他要杀死所有幼崽，听起来残忍，实施起来也相当困难。毕竟狮群首领可不是白当的，现在正是他做贡献的时候。这是一场生死决斗，战斗的结果不仅关乎王位，更决定着幼崽们命运的走向。这是一场属于雄性的战斗，雌狮负责在一旁为雄狮加油鼓气。最终，这位不速之客选择逃离这片不属于自己的领地，雄狮首领的地位得以巩固，而幼崽们也不必面临生命危险，他们暂时都安全了。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德克萨斯州因其民风剽悍而闻名于世，这座位于德州的动物园同样十分狂野。在杰克斯伯勒郊外的隐湖房车牧场，游客可以自驾房车在这里与多种珍奇动物。

0: 同享受一段刺激的旅程。
1: 我们目前大约有64只动物。
2: 这里的一些动物你在德克萨斯州的狩猎牧场能够看到，他们在这里是供游客参观拍照的，不允许被猎杀。
0: 经营这样大的一座野生动物园，自然需要一名得力帮手，而这只名叫高手的狗狗便是最佳人选。
1: 高手是一只蓝色赫勒犬，它最初被带到牧场是帮我们放牧牲畜的。
3: 哦，它是我爸爸的狗。它很听我爸爸的话。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它也很听我们的话。
1: 把它叼过来。
2: 你会发现拉里在场时，高手会集中精力，随时准备接受他的下一个指令。
1: 想去兜风吗？从一开始我就发现高手是一只极其聪明的狗。
0: 不过高手也有表现过激的时候。
3: 高手并不总是特别听话，事实上他有时会让我有点害怕。
2: 有时候他会冲他不认识的陌生人狂吠不止，而他所认为的陌生人并不是我们眼中的陌生人，所以有时候我必须让他平静下来。
0: 高手的忠诚值得赞扬，但这种过强的保护本能也有可能带来麻烦。
1: 我最担心的是有人未经邀请试图进院子，如果真是这样那就麻烦了，高手肯定会上去咬他们的。
0: 但是向来强势的高手在一只名叫纽特的小鹿面前却表现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一面。
1: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绝不会相信的。
0: 纽特是一只3个月大的与母亲走散的小鹿，他一来到这里就和高手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1: 有一天早上，我们接到了一位先生打来的电话，他说他看到道路护栏外有一只小鹿，于是我就赶到了那儿，看到那儿有一只小鹿，看起来也就几天大而已，他跟鹿妈妈失散了。
2: 我们决定收养他，想着将来能让他跟他的母亲团聚。做这个决定非常难，因为你不想让他和他的母亲分开，你肯定也不想在半夜给他喂奶。不过那是拉里的工作，我没在夜里给他喂过奶，我给自己的孩子喂过。收养他是一个需要很大付出的承诺，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解决办法，但当时我们也只能那么做，因为这至少能保证小鹿活下来。
0: 随着纽特越长越大，屋子里对他来说有些局促了，但拉里和威奇又担心他在外单独居住会被野兽侵袭，所以他们决定为纽特找一位室友。
2: 我们确实需要一处场所来圈养他，等他长得足够大再把他放进牧场。
1: 我们开始考虑，如果我们试着把高手介绍给这只小鹿会怎样。
0: 鉴于高手极强的防备本能，拉里和威奇很担心他会伤害到纽特，他对纽特的最终态度至关重要。
2: 起初我们拿不准高手会有什么反应。
4: 我担心高手会疯狂地追逐纽特，追到纽特心脏衰竭。
0: 两位室友见面的日子到了，拉里和威奇无比小心且谨慎。
1: 确实很让人担心，因为即便有我们在场，高手也可能会立即对他造成永久性伤害。
2: 当时我们全都屏住了呼吸，心里一直在打鼓，小鹿纽特出来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高手会去问候他呢，还是吃掉他呢？
1: 我们真的打开了房门，然后小鹿纽特就开始在院子里飞快地跑了起来。他跑得非常快，而且他的动作也非常快。高手立刻就去追赶他，因为那是他的职责所在。但我马上叫他停了下来，然后他真的就停了下来。于是我们就朝小鹿走去，然后突然间，高手跟小鹿就开始相互嗅闻起来。这真的是令人难以置信。
2: 看到高手接纳了纽特，我们兴奋极了，看到高手舔了小鹿的脸，我们就松了口气。
1: 高手随时都可以干掉纽特，或者对纽特造成严重伤害，但高手从来没有这么做，因为他根本不想伤害纽特，这一点非常明显。我们将这只狗对这只小鹿的抚育行为，包括呵护和清洁小鹿的身体，称之为母性。

0: 定教育行为。没想到这件事会发生在一只公狗身上，但是狗总会带给你惊喜。你永远无法知道，当你让一只狗跟一种它从没见过的动物在一起会发生什么。很显然，在高手这只颇具阳刚气质的狗的内心深处，有呵护这只小鹿的柔情一面。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我发现纽特和高手之间形成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伙伴关系。高手不再具有攻击性，他表现出了一种保护欲，以及对小鹿超乎寻常的喜爱。
1: 这只混种护卫犬总会给人带来惊喜。
2: 即便是护卫能力超强的、有点凶猛的狗，也会对动物幼崽怀有恻隐之心。
0: 我原以为我们只能让他们相互容纳对方，没想到他们会成为真正的好朋友。
1: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高手每天都和纽特黏在一起，亲密无间。但纽特还是要面对他最终的命运，他和高手的友谊很可能没办法继续维持下去了。
0: 我们希望将纽特放归野外，让他跟家人团聚，而他的家人都生活在牧场的围栏外。
1: 随着纽特日渐强壮，他和高手说再见的日子越来越近。
3: 纽特就要被放归到属于野生动物的那片天地里了，真希望他能成为一只自由自在的鹿。
1: 大家都不忍心看到纽特和高手分别的那天到来，但纽特终究是属于大自然的。
4: 我觉得在纽特回归野外的那一天，我们得好好看着高手。
0: 未来几个月，我得花更多的时间跟高手在一起，努力让他不去想离别的事情。
1: 能够陪伴他们，牧场里的每个人都很开心。
4: 等我长大了，我会给别人讲他们的友谊，这份友谊真的太独特了。
2: 看着他们这种甜美温馨的关系真好。
3: 不管是人还是动物，每个个体都希望拥有关心自己的人，或者可以跟自己亲近的人。
0: 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他俩的这种关系，像我这样了解高手的人甚至会觉得这种关系更特别，因为高手是非常具有攻击性的狗。但是我见证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每天看着这一切确实让人感觉很奇特，而看着他们成为最好的朋友更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作为世界上移动最慢的生物之一。上厕所对于树懒这种生物来说是一件十分具有挑战性的事情，这意味着他们要从相对安全的树枝上下来，将自己暴露在那些潜在的捕食者眼中。这就导致了近一半的树懒会在上厕所的途中变成美洲虎或者老鹰这样捕食者的盘中餐。除了令人心惊肉跳的排便大冒险需要树懒们从树上下来，其他时间树懒几乎一直挂在树上。这招倒挂金钩使他们最常用的姿势，他们的爪子能像钩子一样牢牢地勾住树枝，这大大地节省了树懒的体力，以至于一些树懒直到死掉都可以在树上挂好长一段时间。树懒的体毛也十分奇特，它们的体毛是倒着长，从腹部向脊椎方向延伸，这十分贴合树懒平时倒挂的习性。在下雨时，雨水会顺毛流下去，不会让它变成落汤鸡。这些家伙通常都是挂在树上发呆，但想到这是一种连去上厕所都会遇到生命危险的动物，也就能理解他们为什么总是一副丢了魂的样子了。

0: 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智谷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吗？
1: 对，
0: 啊，这是凌小创 OPC 社区。
1: 对，
0: 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1: 公司
0: OPC。
1: 对。

0: 咱们这个名字就叫领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艺人公司。多的时候还有
1: 有微短剧，是不是？
0: 对对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
1: 我记得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0: 对呀，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1: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0: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邀请我们来这里
1: 办公。真的？
0: 对呀、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1: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0: 对 对, 对。
1: 锦州大勇工作室，对对对，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0: 来吧，来吧，欢迎欢迎。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1: 哦，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0: 对对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1: 挺正式，
0: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1: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0: 可以，
1: 来
0: 啊。然后
1: 这是共享区，对吧？
0: 共享区会这个属于会客厅吧？然后那边茶水区，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1: 这么好。
0: 然后那边是共享公卫啥的，就属于大办公室。
1: 真好。
0: 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1: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0: 对对对，受宠若惊嘛。对，
1: 来坐。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0: 对，我根本就
1: 原来是做什么的？
0: 我做生意，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吗？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答案。
1: 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0: 黑土地的夜。
1: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0: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这个饭盒，这个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然后两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个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管的镜头。
1: 听听那什么，
0: 我也听个高潮吧。
1: 好。

0: 光彩市场，
1: 光彩市场，
0: 嗯。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1: 可能有点沉重了。
0: 嗯，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嗯，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

0: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
1: 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因为它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0: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1: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0: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1: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再给他们写歌。
0: 锦州大勇
1: 啊，对，
0: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1: 不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 个人 IP， 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呐、死亡，这个那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但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或者民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行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0: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1: 对，我的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歌啊，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0: 写出了锦州的歌的那种
1: 疲惫
0: 心酸
1: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了，我那就陪他唠吧。然后那天可能赶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嘛，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生活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白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容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我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呢，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但是那司机，
0: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1: 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对
1: 呀、
0: 啊，聊剧嘛。
2: 对对对，
0: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2: 全是自己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 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嗯。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领导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0: 自己创作。
2: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0: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2: 啊，那我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0: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2: 对对对对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一些歌星，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那湖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他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一首歌叫做《成都》嘛。啊。是成都本身这座城市就很好，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0: 去找那个小酒馆。
2: 对对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0: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2: 对，
0: 有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2: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勇这样一个锦州的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融于团体，融于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0: 共鸣、
2: 共情。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0: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2: 20首左右了吧。
0: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一首歌？
2: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3: 那个锦州男孩。
2: 我哎，这还男生没有？哎，
3: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2: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3: 好，
2: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对，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嗯，我有很多首歌下边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找到大家的情绪锚点了。感动。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2: 嗯，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嗯嗯，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然后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
0: 哎，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

0: 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1: 对呀、啊，对呀、啊，这
0: 会有点小骄傲，
1: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因为你比如说有人留言，他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0: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林家的
1: 弟弟。
0: 啊，
1: 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人当成我了，那不是
0: 我。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1: 那个太帅了。
0: 哦，你也很帅，你也很帅。
1: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都会比较帅气一点。
0: 是吧？
1: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就是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0: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1: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0: 听一听，
1: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0: 真的，
1: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0: 好轻快。
1: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
0: 啊，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那个曲很容易丢掉了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堆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的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卡姆从哎锦州啊，对，马卡姆从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块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带入，而不是硬堆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带入，锦州等你来，
0: 啊，特别棒，
1: 来到锦州放松。
0: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1: 对啊，对啊，这挺欢快的。
0: 对，锦州等你来，
1: 锦州等你来。
0: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狼作为动物界中有名的捕猎者，在他们的群体中有着怎样严格的规章制度？在对话萌宠中，狗狗是人类的好朋友，他们是如何察觉到主人的情绪变化的？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动物在奔跑这一技能上各有奇招。鸵鸟，英国纯血马为何能跑得如此快？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在茫茫旷野深处，从北极冰封的荒原到南美洲幽密的森林，犬型总科的成员以各种面目出没。这只特殊的哺乳动物家族出现于5000万年前，分为9个科，包括现存所有种类的熊、狼和狐狸。它们的体型和生活方式差异较大，硕大笨重的棕熊基本以杂食为主，体重可达700公斤，体态轻盈的黄鼬仅重几十克，捕食啮齿动物。犬型总科是最大的掠食哺乳动物家族之一，它们或成群，或结伴，或独行。而说到神秘和独特，狼自然首屈一指。许多人把外形像狗的掠食动物统称为狼，包括所有种类的柴和野狗。真正的狼有着图腾般让人记忆深刻的外形。作为犬型总科的一支，灰狼种包含25个亚种，其中有澳洲野狗、臭名昭著的灰狼以及家犬。家犬在3万年前的石器时代被古人类驯化，成为我们的伙伴。灰狼的许多亚种平均体重在35到45公斤，体长超过 1.5 米，但它们的外貌不尽相同。它们毛色各异，常见的是白色、灰色、棕色和黑色。真狼与美洲郊狼关系亲近，时常杂交，形成了一个新物种——混血郊狼。这令人吃惊，狼群组织严密，极度排外，只有特权阶级能生育后代，杂交非常罕见。在他们的群体中，有着严格的规章制度。成员们会遵循等级制度，各司其职。狼群通常包括一对成年狼以及他们的后代，一般会有5到10名成员。有时候他们的其他亲族也会加入其中，组成更大的狼群，这样不仅能扩大地盘，还能在对抗其他狼群时更有底气。狼群本身是一个小型复杂的社会，通常由一只雄性或者雌性成年狼来领导。他的工作是领路和决策，同时作为一家之主，还要维护家庭和睦。狼族头领身边通常会跟着几个助手，一般都是头狼的直系后代，他们会对头狼唯命是从。他们全都忠心耿耿，食物短缺的时候，情愿自己挨饿，也要供养头狼和他的子嗣。每一名侍从在不同的时间担负不同的职责，具体分工取决于实力和社会地位。为此，他们发展出了一整套沟通方式，很多时候并不需要开口。每匹狼嚎叫的声音都不一样，这种叫声足以穿越130平方公里，它可以用来召集队伍或确定群体方位，又可以用来发警报，区别就在于叫声的长度和音调。而尖叫和呜咽用来表示服从、嬉闹或关切，低吼指用于发起进攻和防御。狼的交配季每年只有一次，在1月到4月之间，持续2个星期，或早或晚，取决于所在地区和不同的亚种。狼一般是一夫一妻制，每群狼只有一对夫妻有生育权，就是头狼和他的配偶。在求偶的最初阶段，体型较大的雄狼会亦步亦趋地跟着心仪对象，献上食物，展示力量。一旦雌狼选定伴侣，他们就会长久厮守，直到其中一只死去，或2只全部死亡。交配行为一次几分钟。

在几天内多次重复，直至受孕。随后雌狼会找一个洞穴或在树下筑巢，怀孕的2个月时间，它会一直守在这里。幼狼

斤，体重只有280克到420克，9到12天后才能睁眼。他们由狼群共同抚养，大家都会为他们梳洗，逗他们玩耍。长到4个月时，他们的体重会增加30多倍，不久就能跟随长辈一起捕猎。这样的日子会持续2到3年。性成熟后，一些年轻的小狼会离开狼群，特别是雄性，以确保遗传多样性，而一些雌性小狼会选择留下，帮助父母抚养弟妹。离开群体的小狼会设法加入其他狼群，然而大部分狼群非常排外，因此孤狼不会很快找到归宿。有时两只异性孤狼会结队组成新的狼群，无论走到哪里，狼都是顶级掠食者。年轻孤狼遭遇突发情况或攻击，很容易处在下风，饥饿和捕猎失败导致的伤病也威胁着他们。而只要融入群体，健康就会得到极大保障。野外狼群中的狼寿命最长可达13年，但狼的平均寿命只有5到6年，许多狼在与同类的冲突中受伤身亡。接下来我们去看看另外一位顶尖掠食者。在世界每一个角落，在每一片辽阔的大陆，都有大型猫科动物的身影。它们出入丛林和草原、沙漠和雪山。大型猫科动物是一群顶级掠食者，牢牢盘踞在食物链顶端。它们共有8名成员，分别是虎、狮、花豹、美洲豹、美洲狮、猎豹、云豹和雪豹。它们身材最雄伟的西伯利亚虎重达350公斤，身材最小的猎豹体重只有20公斤。它们全都是体型硕大、动作敏捷的猎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狮子。它们相当于2个成年人大小，体重接近250公斤，是现存第二大猫科动物。成年雄狮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华丽的鬃毛。狮子是群居动物，通常会有5、6名成员，有时会多达30名成员。庞大的家族加上顶尖的掠食技能，让他们在动物界威名赫赫。狮群会以一头成年雄狮为核心，几只雌狮常伴左右。有时几头雄狮会结成联盟，生活在同一个群体里。雄狮和雌狮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群体和幼崽。幼狮在这个阶段几乎没有任何自保的能力，只能依靠父母的保护。雄狮会待在领地边缘，领地中央是永久居住区和休息区，雌狮则负责捕猎。因为体型较小，雌狮比雄性速度更快、更敏捷。夜晚和黄昏是狮子的狩猎时间，雌狮常在傍晚时分现身。它们组成一个小型团队，各有明确分工，在狩猎时密切协作。猎物主要是角马、斑马和油猪。狮子是短跑健将，但不适合长途奔袭。它们前进猎物，即使距离很远，也会神不知鬼不觉地靠近，然后发起攻击。一口咬住猎物脖颈，猎物因此窒息而亡。较小的猎物被带回领地分享，而大型猎物因为难以搬运，改为就地食用。在夜幕的掩护下，几小时即可用餐完毕。他们很多时候也捡食剩饭，用其他捕食者，比如猎狗或野狗捕获的猎物充饥。雄狮和捕猎的雌狮先用餐，而其他成员，比如照看孩子的雌狮以及小狮子，由于地位低只能靠后。狮子有一整套发声和非发声的办法用于交流，比如用气味标记狮群所属的地界，用各种发声法包括咆哮来展示统治权，进行威慑。把音量放到最大时，10公里外都能听见低沉的呼噜和嘘嘘声，用于内部交流。
肢体语言同样重要。

0: 身体姿势和动作能表达不同的含义。仰面躺下是臣服的表示，拱起肩膀和脊柱表示易于侵犯和支配对方。狮子的性别形态差异在大猫中独一无二。雄狮长有浓密的鬃毛，象征阳刚之气和统治力，其颜色与质地昭示了个体的健康状况和地位。雄狮的体型也比雌狮更大更粗壮，以利于争夺配偶，抵御其他雄性。狮子家族遵循着一夫多妻的制度，雄狮可以和群体中的多头雌性交配。雌狮的妊娠周期一般在110天左右。生产时，雌狮不会待在群体中，会单独找一个隐蔽安全的地方产下1到4只幼崽。幼狮刚出生时眼睛不会完全睁开，是最为脆弱的阶段，只有母亲单独照顾。在外生活的这段时间，它们的巢穴会经常更换位置，因为雌狮外出捕猎时，其他捕猎者会循着味道找到幼崽。幼崽的成长速度很快，几天学会了爬，3周就可以走路了。母乳是它们最好的营养品，但是它们不会吃很久。等到幼崽长到6到8周时，雌狮会带着它们回到群体当中。群体里的其他雌狮会一起帮忙照顾幼崽。幼崽们日常会进行一些玩闹打斗，等再大一些就会练习捕猎技能。雄狮很少参与抚养后代，但是会保护它们。无论走到哪里，含有天敌的狼都是顶级掠食者，比如野狗、柴河猎狗，还有前来挑战的其他雄狮，后者如果接管了狮群，通常会大开杀戒，杀死所有幼狮，好让雌狮再次发情。80%的幼狮活不到1岁，其中不少死于饥饿。幼狮在2-3岁发育成熟，这时雌性会加入狮群，成为核心团队的成员，而雄性通常要离开，去外面流浪，直到有实力挑战上了年岁身体虚弱的另一个狮群的首领。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年时间。这场殊死搏斗会让其中一头狮子付出惨重代价，甚至毙命。大多数野生狮子的寿命仅有10到16年。作为栖息地内的顶级捕食者，他们依然难逃疾病、饥饿和其他狮子的攻击。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15个月来，泰德拉夫曼教授和他的学生在新西兰对58只形体、品种各不相同的狗进行了一系列测试。这项研究旨在揭开狗狗能否探查出人类发出的情感信号。
2: 狗的主人都一致认为，他们的狗能明白他们的意思。人类驯养狗的历史至少有14000年，所以这种说法听上去很合理。我就想，那我们就用科学方法验证一下。
0: 科学家做过测试后，分析过人和狗互动时的神经学效应，结果显示，在欢快的互动中，人和狗体内与快乐有关的荷尔蒙会增多，而与压抑有关的荷尔蒙则会减少，这显然对人和狗都有益。有没有可能，大脑中释放的这些有益的化学物质让我们误以为狗能理解我们的情感？伊丽莎白·邵恒西听说了拉夫曼教授在新西兰的研究项目，主动提出让他的狗参加实验。
3: 狗和主人朝夕相处，已经形成了与主人产生共鸣的特殊方式，比如

0: 当我说话说到情绪激动的时候，他就会过来趴到我的身边。在我们用来判断狗能否理解人类情感的实验中，第一个是所谓的社交参照任务，其中会用到机器人。机器人会从一个盒子里走出来，然后我会表演两种表情中的一种，要么是害怕，要么是高兴。第二个是命令任务，狗会得到奖赏，我会用恼怒、厌恶或是高兴的口吻说出放下食物这句话，然后我会离开房间一分钟。接着我会播放婴儿的声音，狗可以看到我半躲在屏风后面，然后我会播放一种声音，或者是婴儿哭泣的声音，或是婴儿咿咿呀呀学语的声音。
1: 整个实验由一些单独的小实验构成，实验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就是要搞清楚如果狗明白人的情感，他们会有怎样的表现和反应。
2: 目前为止，实验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结果。如果实验者对玩具的反应是愉快的，而不是害怕的表情，狗就更有可能接近玩具。相比实验者以快乐的语气下命令，如果实验者以愤怒的口气命令狗放下一块食物，狗的反应时间会更长。我们发现，狗在听到哭声时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它会将头更加往前倾斜，这说明它被吸引住了，而且在试图理解这个声音。简单说，狗对恐惧语气的反应与对快乐语气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这说明狗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明白人类的情绪性表达。
1: 狗是怎样做到的呢？
2: 人类使用的是大脑的前部，而不是负责情感的那部分。狗刚好相反，狗靠的是负责情感的脑子，这就造成了它们能极好地解读我们，可能比我们解读别人更透彻，所以它们更善于解读我们的肢体语言，我们身体气息的变化，它们就是这样感知我们的情绪的。从这个角度说，狗比我们更善于解读情绪。
1: 狗最敏锐的感官是嗅觉系统，这也是它们赖以生存的器官。狗能凭借超强的嗅觉嗅出我们的情绪，对于这一点科学界仍有争议。当我们出现像恐惧这样的情绪时，我们会产生信息素，当我们的身体释放出相应的气味时，狗似乎能感知到。情绪的变化造成了信息素气味的变化，狗随即就能感知到。研究小组距离取得确凿无疑的科学结论还有一段路要走，不过初步结果表明狗能够理解我们的情绪。安妮住在加州尤里卡。
3: 我大约22年前从洛杉矶搬到了这儿。我是个教残疾人的老师，在这里找到了一份工作。这里是个很漂亮的地方，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住在这儿。
1: 苏菲是他的忠实伙伴。
3: 苏菲是一只有松狮和澳大利亚牧羊犬血统的混血狗，她现在14岁了。在我心里，它是一只完美的宠物。
1: 克林·迪克森和他的狗托比就住在安妮房子后面的一座公寓，他和安妮已经做了超过30年的朋友。
3: 安妮搬到这里来之后，我隔一段时间就会来看她。我发现这里真是个好地方。1993年，我下定决心搬到这里来定居。一年前，我注意到她反应不那么灵敏了。有时我摸她或者叫她，她都不理我；用手碰她，她还会一激灵。
1: 安妮发现苏菲耳聋了，这影响了苏菲的反应，她不再像过去那样时刻不离安妮左右了。
3: 苏菲自从失聪之后，要么会过度的在意我，要么会完全不理我。我教过失聪儿童，知道他们如果不想听你说话，他们会把

0: 把眼睛闭上，苏菲也有类似的行为。
1: 2011年6月18日，在那个并不显得特别的夜晚，安妮上床睡觉，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即将面临一场惊吓，苏菲就趴在卧室的地板上。
0: 10点左右，我闻到有烟味儿，好像有东西着火了。
1: 他检查了自己家和安妮家连接的地方。
0: 我并没有看到烟，也没有看到什么东西着了火，但我闻得出有烟味儿。
1: 没能确定烟味的来源，柯林返回房间重新上床休息，他没有意识到灾难即将来临。
0: 我睡得很沉，突然感觉苏菲在舔我的脸，她跑到我枕头边上，用鼻子蹭我，我把她推开了。我说：“天哪，离我远点，我累了。”没多久，她又跑回来舔我。
1: 苏菲察觉到危险正在临近，她坚决不让安妮重新入睡。安妮终于完全醒了，她误以为苏菲有别的事要她帮忙。
0: 我以为房子里进了浣熊，又一只浣熊曾经在我家楼上住过一段时间，吵得人不安宁，我就猜也许又来了一只浣熊。
1: 他很快发现真相比他预想的要严重。
0: 等我从卧室走出来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被一阵浓烟裹了起来。
1: 安妮急忙跑到了柯林家，她要赶在火蔓延到她家房子之前教训他。
0: 当时差不多到了午夜吧，我听到有敲门声，接着就听到了安妮的尖叫，我吓了一跳，大脑立刻清醒了。安妮说发生了火灾，起火的是她家的房子，所以我在家打了求救电话，接线员把电话转到了消防局。大火很久才被扑灭，房子底下的火尤其不好灭，房子底下墙里面全都已经烧着了。
1: 消防局的人没能查出起火的原因，但是他们知道如果没能及时发现，结果会更加严重。
0: 如果我没及时醒过来，大火会蔓延到屋顶，屋顶是木结构的，那样房子会整个被烧光。苏菲永远都会陪着安妮，即使安妮在我家和消防局的人通电话的时候，苏菲也在寸步不离地陪着她。苏菲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亲密的伙伴，无论去哪儿我都会带上她，她也喜欢跟我到处走。这样的宠物很难得，没有什么狗能和它相比，它是完美的，无可替代。
1: 地球上跑得最快两足动物是谁？是鸵鸟，它有一对大翅膀，但是它并不能飞起来，它只在跑步的领域突出。它时速可达到72公里。它为什么可以跑得这么快呢？秘诀在它们的腿上，积蓄在肌腱上的弹性势能释放后形成强大的反冲力，比人类多83%。鸵鸟一步就可以跨出4-5米远，以如此速度飞奔时，它们需要用翅膀来调整方向。另外一位跑步健将是英国纯血马，全世界一共有300多个马种，在短跑这一领域上，英国纯血马绝对是当之无愧的短跑王。英国纯血马之所以跑得如此快，得益于它的步幅很大，它们平均步幅能达到6米。一匹3岁的英国纯血马在1分02秒内就能跑出1公里，时速可达61公里。相比之下，即便是跑得最快的人，跑1公里也需要4分钟。英国纯血马的后腿就像弹簧一样，每跨出一步，它们都会弯曲和伸直，推动马身猛然向前。

他的前腿则起到向前拉动身体的作用。马头、马颈与前腿协调配合，助力身体向前冲刺。英国纯血马跑动如风，在跃出的瞬间，四蹄全部腾空。英国纯血马在赛道上傲视群雄，羚羊则在崎岖的山野间称霸一方。汤氏邓羚在羚羊家族中是跑得最快的，他们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80公里。羚羊喜欢做一种腾空跳跃，或者说原地跳的动作，即使身处险境也会如此。多数时候，这是一种防御手段，

0: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
1: 咱腿还算不算啊？
0: 这会儿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2: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3: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后，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辉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7: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不清醒了，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1: 50万吗？
10: 嗯。
11: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0: 我投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打了10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弃金弃现，
14: 不容易信了吧？
15: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珠的私底重量不一样了。
16: 那这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7: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8: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9: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0: 假的呀？
1: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0: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 上什么课呀？
3: 想你的每一刻。
4: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5: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6: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7: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8: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9: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拦轨迹了，但是你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5: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0: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1: 我一个人苦苦，
5: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1: 辛苦我的女儿，我怎么没得呀？
12: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3: 下辈子哦。
5: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4: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5: 别点，别扫，别好奇。
15: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6: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5: 不知道，
17: 他属于预谋局的。
18: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9: 哎，
20: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9: 好好好，
20: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9: 好好好好好。
21: 小王，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5: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2: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5: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3: 太好了。
5: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4: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5: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5: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6: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5: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7: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

0: 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节假日期间渔业安全生产工作；
0: 我市召开医保信息平台省级集中建设系统停机切换新闻发布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2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节假日期间渔业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渔业安全生产工作，确保渔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刘克武来到锦州中心渔港码头，实地查看渔港运行、渔船管控等情况，详细了解节假日期间渔业安全生产各项防控措施落实情况。他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各相关地区和部门要高度重视渔业安全生产工作，压紧压实责任，加大检查力度，健全制度体系，以严实举措防范化解各类涉海涉渔风险隐患。随后，刘克武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渔业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做好渔业安全生产工作需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各相关地区和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一盘棋理念，坚持陆海统筹、齐抓共管、调抓快保，统筹海事、海警、公安、海防力量，深化跨区域联动协作，凝聚海上监管强大合力，要保持高压执法态势，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坚决取缔三无渔船，紧盯恶劣天气、凌晨等特殊时段和交界水域等监管盲区，构建全时段、全水域、全要素风险防控体系，消除监管盲点，持续规范海上生产秩序。要加强队伍建设，抓好业务培训，规范执法行为，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渔业执法队伍。要常态化开展渔民安全教育培训，邀请行业专家开展安全体检、专业指导，补齐渔业安全短板弱项。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开展四部两职督导检查，强力推进渔船木改纲、渔业安全监管等重点任务，推动各项安全保障措施落地见效，持续提升渔业本质安全水平。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参加调研。
0: 9月28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医保信息平台省级集中建设系统停机切换新闻发布会。会上，市医保局介绍了全市医保系统停机切换的重要意义、时间安排、便民举措和保障机制，并回应群众关切。
1: 此次医保信息平台省级集中建设是落实国家及省医保数字化、信息化改革的重点民生工程，也是深化医保制度改革、推进智慧医保建设的关键举措。

0: 锦州作为全省第一批试点，首家切换上线城市，将依托省级平台，实现医保数据、业务、服务、监管全面统一，进一步提升医保经办标准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按照工作计划，我市9月24号零时暂停参保登记业务，9月26号零时暂停异地备案业务，9月30号17时全面停机，10月12号8时省级集中医保平台正式试运行。停机期间，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医保实时结算、线上医保服务、线下窗口医保业务全部暂停办理。新平台试运行期间的短时维护将提前向社会公告。为最大限度降低影响，我市全面落实医保待遇不断服务、不断待遇、不断保障的工作要求。停机期间，群众合规就医购药费用全部认可，正常报销。就医购药需先行自费结算，待系统恢复后统一补录信息，补办医保结算。针对慢特病患者、高龄老人、困难群体等特殊人群，开通应急保障绿色通道，专人对接兜底服务。全市医保系统启动战时工作机制，实行领导代班、专人值守、诉求闭环处置，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发布会明确多项民生保障政策，停机期间慢病特病待遇顺延，不出现断档，困难群体新生儿参保不受系统停机时限制约，灵活就业人员因系统原因无法缴费的，不计入断保周期，不产生待遇等待期。医保备案、生育津贴申报等业务可先行提交纸质材料，系统恢复后第一时间补办。停机期间，生育津贴、个人账户资金拨付暂停，目前已申请的业务全部支付完毕。会议要求，全市定点医药机构严禁以系统停机为由拒绝推诿参保人员就医购药，依规做好政策解释，医保部门将不定时核查抽查，市医保局将稳妥推进系统切换上线，持续优化智慧医保服务，全力守护群众医保权益。9月23号，省青年青语理论宣讲示范团队第11组来锦，先后走进市国资委和古塔区委开展宣讲，以青年视角让理论宣讲活起来，进一步激发锦州青年干事创业的青春动能。
1: 宣讲现场，四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宣讲员结合自身实践，带来了精彩生动的分享。以一泓清泉映山河讲述生态理念，以青春逢盛世，匠心向未来诠释工匠精神，以英雄无名传递红色力量，以写在中国大地上的绿色诗行描绘绿色发展。
2: 作为锦州文旅集团的一名宣讲成员，今天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以后我也想借鉴这种鲜活的宣讲方式，立足咱们锦州本地的红色文旅资源，讲好英雄城市的故事，把青春干劲儿投入到文旅振兴当中。
3: 作为市青匠首心宣讲团的一员，同时也是国投集团节能公司的一名青年供暖工作者，心里满是共鸣与触动。尤其是提到民生服务的部分，让我真切意识到，我们日常攥在手里的测温仪、守在身旁的供热机组，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岗位工具，而是青年参与城市发展、践行规划目标的微小支点。接下来，我会把这次的收获带回到日常工作里，既当好守好供暖防线的青年匠人，也做好把行业一线故事讲出来的讲解员，让青春的温度既暖透管网，也传到更多青年同事的身边。
1: 本次青年青语宣讲活动以青年视角让理论宣讲活起来，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青年干事创业的青春动能。
4: 青年青语理论宣讲为基层注入活力，我备受鼓舞。接下来我将用青春视角解读党的理论，让理论有声有色。
1: 金秋送爽，皓月当空，东湖文化广场灯火璀璨，人头攒动。联合之下系列活动迎来中秋专场，两场精彩文艺演出接续上演，为广大市民奉上一场氛围感十足的文化盛宴。9月27号晚，东湖大舞台上灯光流转，台下坐满前来观演的市民，伴随着昂扬的乐曲，晚会正式拉开帷幕。舞台之上，演员们精神饱满，舞姿舒展大气，民族舞蹈洒脱奔放，模特走秀仪态优雅，嘹亮的歌声回荡广场，诗朗诵饱含赤诚，情景表演扣击人心，国粹。

0: 唱腔韵味悠长，一个个节目轮番登场，台下观众的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台上台下交融成一片欢乐的海洋。本次中秋主题文艺晚会共举办两场，演出涵盖歌舞、模特秀、诗朗诵、情景表演、京剧选段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演员均来自全市各民间文艺团体，他们以群众舞台为载体，用饱满热情礼赞伟大祖国，诉说中秋团圆情谊。皎洁月色下，家国情怀与中秋雅韵相互交融，既抒发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也传递阖家团圆的真挚期盼。
1: 9月23号，锦州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组织志愿者开展双节走访慰问活动，上门看望辖区内12户需要帮扶的群众，为他们送去慰问品与暖心祝福，用实际行动传递慈善力量。
0: 在走访过程中，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志愿者深入群众家中，与群众面对面交谈，仔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起居，并认真倾听诉求，鼓励大家保持乐观心态，勇敢面对生活。
2: 酒类行业协会坚持开展送温暖、扶危助困等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传递社会正能量，为锦州和谐发展、文明建设贡献我们酒类行业的一份力量。
0: 此次慰问活动，星星之火爱心协会把米、面油、月饼、牛奶等慰问物资送到群众手中，一份份慰问品，一句句暖心话，不仅是物质上的帮扶，更是精神上的慰藉。
3: 我们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将持续开展困难群众的走访帮扶活动，持续关注困难群体的生活需求，汇聚社会爱心，持续为他们排忧解难，让他们真切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0: 近日，黑山县在县城人民广场举办金秋大型专场招聘会，聚焦企业用工和群众求职现实需求，搭建双向对接的就业服务平台，助力各类劳动者就地就近就业。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不少求职者往来穿梭于各个展位前，仔细浏览岗位信息，与企业工作人员面对面沟通岗位详情、薪资待遇。
4: 这次招聘会设在广场上，过来也方便，种类多，信息都明明白白的，还能现场咨询。今天也相中了比较适合我的岗位吧。真心感谢政府给咱老百姓办的便民实事。
5: 非常感谢咱们县里这次提供的大型的招聘会议，它为我们企业搭建了很好的招工平台，大大的帮我们降低了招工用人的成本。
0: 此次招聘会面向返乡农民工、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采用岗位需求加就业服务加技能培训加劳动保障四位一体服务模式，汇聚县内外38家优质企业，提供高端技术、销售、电焊工、电商运营、月嫂、养老护理员等岗位400余个，吸引1000余名求职者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60余人。
1: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组简讯。近日，古塔区诗英街道以主干道沿线为主轴，坚持一村一策分类施治，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与广大村民齐上阵，掀起人居环境整治热潮。临河而居的罗台子村、中屯村、东王屯村等把河道岸线当作整治的主战场，村干部带头跳进沟渠打捞漂浮物，志愿者沿岸捡拾白色垃圾，铲车钩机齐上阵，对河道两侧的丛生杂草、积存垃圾和淤泥进行全面清理，对桥涵闸口周边环境开展重点整治。近日，辽宁省全民读书品牌活动《校园里的文学课》作家进校园走进临河区北湖小学，本次活动依托辽宁省第15届全民读书节，由省作家协会组织开展，特邀作家高伟为师生带来文学讲座，让文学种子扎根校园。讲座现场，高伟用生动鲜活的语言拆解写作奥秘，带领同学们品读文学片段，感悟文字蕴藏的情感力量。互动环节，他领读《七律长征》《港珠澳大桥节选》等主题习作练习，引导孩子们凝神聆听，认真思考，沉浸式感受文学魅力。连日来，锦州星通市政设施管理养护有限公司养护工人搭乘高空作业车，对城区主次干道路灯杆开展除锈刷漆养护。本次

0: 施工覆盖中央大街、市英街、解放路等主要街路，以及金源路、成都街、汉口街和部分小街小巷，预计对1800余根路灯杆实施刷漆翻新。此次路灯杆涂装作业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具体举措。 通过对路灯杆除锈刷新、修复老化破损设施、消除安全隐患、美化城市街景、持续优化人居环境，近日，东湖森林公园内琴声悠扬、旋律婉转，一支由文艺爱好者自发组建的百姓演奏团常态化公益演奏，用优美动听的器乐旋律装点秋日湖景，滋养市民身心，让家门口的公园变身露天音乐厅。
1: 极大丰富了广大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成为锦城一道温暖鲜活的文明风景线。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
2: 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1。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

0: 是苏菲亚，
1: 我模仿的是花木兰，
2: 我模仿的是文成公主，
3: 我模仿的是奥特曼，
4: 我模仿的是宇航员王亚平阿姨。长大后，我想成为像她一样的女宇航员。
5: 我模仿的是钟南山爷爷，我希望可以像他一样，成为打败病毒的英雄。
6: 大家好，我模仿的是苏炳添叔叔，他跑步太厉害了，我长大了也想当田径运动员。
7: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8: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看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古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9: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对烧烤，人类几乎不存在认知上的障碍。早在100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做到了无师自通。人类到今天甚至已经将烧烤进化成各自灵魂的伴侣。当然，有没有灵魂是个复杂的哲学命题，但烧烤的哲学就很简单，比如随便烤点什么。鲢鱼终其一生都生活在淡水里，即便野生，中国人依然固执地认为这是家鱼。家鱼的叫法据说是从公元7世纪的唐朝开始，但有资格被称为家鱼的只有4种。在中国，鱼自古以来就有富足的含义，比如

接下来是一个有点特别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中国东北一个叫大卢村的地方。村子不大，普普通通，村前头有条蜿蜒的大河，从最北的山里一直往南流向大海。河里野生也长着大大小小的鲢鱼。

在猛烈地下过了一场大雪后，腊月里的冬天终于冷透了。东北的腊月向来是寒流的天下，他们会一场接一场，而且一场比一场大，一场比一场冷。

水草是它们最主要的口粮。天鹅这时候出现在村头的河里是多年不遇的事儿。一只成年天鹅的体重能达到12公斤。有大有小，这应该是一个大家族。前头是辽阔的大海，大芦村是候鸟们跨海之前的最后一站。一路都是冰天雪地，天鹅们看起来筋疲力尽。现在迁徙早过了期，除非他们遭遇到什么样的意外。寒冷和饥饿笼罩了整个家族，好在核桃里食物充足，但危险正在逼近。入冬后最大一场寒流即将抵达。

0: 都一样啊。
1: 一、二、啊，
0: 这个，
1: 拆开了。
0: 你在这儿啊？
2: 哎，看不着，赶紧支撑。
3: 对天鹅来说，突然出现在这里的他们，更像是一群不速之客。

0: 现在他们与天鹅不约而同都看好了这里。天鹅千方百计想躲避寒流，他们却在追赶着寒流，并且从北往南已经跋涉了上千公里，
1: 开始爬13个小时，爬到去
0: 野外的寒风格外刺骨，他们习以为常。从北方赶过来的渔夫们将把这儿当作冬捕的最后一站。可怜的苍鹭徒劳地盘旋在河道上空，寒冷让他们格外饥饿。在渔夫们出现之前，大天鹅抢占了河道里最好的位置，流出水面用来安顿家族里那些才出生的晚辈。冷空气的前锋已经抵达，残存的河面即将封冻，这时候迁徙更像是一场集体冒险。这是只小天鹅，出生没几个月，发育明显比不上同龄的伙伴，看起来又弱又小。天鹅有极强的家庭观念，不会轻易抛下家族里的成员。极地寒流正加速赶来，疲惫不堪的他们异常焦急，但只能听天由命。

0: 我这撸啊！啊！走都能走不了了，现在这样有个棱子，能刮我。你看东边底下有冰碴子，刮上我就是。你让他那边停，我让那边停，拽拽拽，停！哎哎，
1: 怎么没有事儿
0: 啊？你这是网上不抽回去了吗？脚底下。
2: 外边是没往里走呢，
3: 这走呢吗？现在
2: 走
1: 走
2: 呢吗？
1: 走不行，这一米都走不上，你看啥玩意儿？
0: 这帮不好干的，都有水这样事的，他
2: 来，哎呀，来了，比上了，来，
0: 一二，
2: 走着。
0: 冰不是没事，他在这看着呢，冰碎了就完了，知道
3: 吗？过这股就好了啊。
0: 冻了个冰两层，两层的网要刮上就完了。行了，给这绳拽过来。
3: 九点了。
0: 没事，这不算耽误事儿，必须往得打到边儿，知道吗？
3: 给你拽拽你这桶吧，啊，拽，
0: 再来，再来，不，这不行，
3: 行，啊，等我一个，等我一个，这上冰了吗？
0: 这不是硬的，
3: 慢点，
2: 动不起来。
3: 拽不了，怎么还拽呢？
2: 拽，
3: 等
2: 我
3: 拽就完事儿，拽你绳儿松就完事
0: 儿。别，你们这撂就行，撂就行。
2: 拽吧，
0: 撂就行。
2: 那洞里底下有冰碴子，刮上网就去。
0: 行不行啊？行不行啊？好人，俩孩子都拉着完了，都结婚了，锻炼身体了就完了。人家给家取坏了，肯定有来事儿，要不你搁家待吧。
4: 寒流远比预料中的要猛烈。起伏高大的山脉没能减弱它的劲道，大陆村就在前方。盐碱地水稻是村里主要的大田作物，收割过后的庄稼地现在成了家鹅的乐园。吃饱喝足，他们照例要在自己的领地散步消遣，这是家鹅早就习惯了的生活。没想到会在地头上遇到从天而降的他们。为了躲避河里的渔夫，天鹅们冒险来到离村口更近的大田。散落的稻粒和桔梗可以稍微缓解下眼前的饥饿和离开水面的不安。苍鹭的口粮是河里的小鱼小虾，冬捕让他们看到了温饱的希望。渔夫们正在展开最后的围捕。
0: 没了，听命令，这俩人跟他干着了。出来，出发！来，今儿我还有一个呢，来，上来了，来，去，
4: 过两天是春节，鲢鱼将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年货。今天的冬捕将赶上腊月里最好的行情，收入会水涨船高。
0: 啊，这过年都回来了。

0: 总有些个头小的漏网逃生，苍鹭将饱餐一顿。
1: 还走你！
0: 河里的冬捕持续了一整天，寒冬里的辛劳到底没被辜负，光鲢鱼就打了接近5000公斤。等忙完了这一程，渔夫们刚好赶上回家过年。冰面早被冬捕打砸得支离破碎，这意味着河水封冻将被大大延迟，接下来他们将有足够的时间去河里填饱自己。忍耐几天就能继续旅程，返回温暖的南方。

现在，没有什么比雪地里的炉火更令人期待。寒冷和黑夜总是令人不快，所以，温暖和光明才令人期待。好在世上总有一团火，能点化出各种滋味，就像连年有余，生生不息。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这么吹嘘吧，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吧。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那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线。
12: 哎呦，
13: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跟出借置顶重量不一样了。
14: 这两件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7: 上什么课呀？
12: 想你的每一刻，
4: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7: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8: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9: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0: 当时外国已经陷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1: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1: 辛苦的你我真没得呀。
3: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4: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5: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

0: 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2: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 不知道，
4: 他是御医保局的。
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7: 好好好，
6: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7: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
1: 点，快点，快点，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9: 没法去，太好了！现在，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2: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3: 谢谢，希望就把这笔钱退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智古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吗？
1: 对
0: 啊，这是凌小创 OPC 社区。
1: 对，
0: 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1: 公司、
0: OPC。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凌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艺人公司。
0: 我看
1: 多的时候还有
0: 四五个人，有短剧是不是、
1: 对对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
0: 我记得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1: 对呀、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0: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1: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要求我们来这里办
0: 公。真的？
1: 对呀、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0: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锦州大勇工作室，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1: 来吧，来吧，欢迎欢迎。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0: 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1: 对对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0: 挺重视。
1: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0: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1: 可以
0: 来。
1: 然后
0: 这是共享区，对吧？
1: 共享区会这个属于会客厅吧。然后那边茶水区，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0: 这么好
1: 然后那边是共享工位啥的，就属于大办公室。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0: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1: 对对对，受宠若惊嘛。对。
0: 来坐。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1: 对，我根本就不
0: 原来是做什么的？
1: 我做生意，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吗？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答案。
0: 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1: 黑土地的夜。
0: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1: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

0: 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来一个饭盒，这个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你看两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馆的镜头。
1: 听听那什么，
0: 我会听到高潮吧。
1: 好。

0: 光彩市场，
1: 市场，
0: 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1: 可能有点沉重了。
0: 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
1: 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因为它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0: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1: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啊，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0: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1: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再给他们写歌。
0: 锦州大勇啊，
1: 对，
0: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1: 不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 个人 IP， 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啊、死亡这些，那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但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或者民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行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0: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